0: 他这个行程的后半段。那素安老师，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高兴又见面了。
0: 是，那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了你的这个行程的前半段，那我已经听到，我觉得那种生动的程度让我觉得好冷好冷，因为那个东北的温度零下二三十度，实在是让我常常感觉到这个寒气。但是呢，我又觉得你们那个热情啊，就是在每一个景点那样的投入，而且又那么的赞叹这个大自然的美景，
1: 真的
0: 我
1: 是
0: 觉得真的是好生动，好生动。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把上次的很快的走一遍好吗？就是你在第一天的时候，你们是在哈尔滨，然后呢，在哈尔滨看了他们的纪念塔，又到他们的中央大街走林荫大道，然后
1: 整个重点行程。重点是在哈尔滨，没有错。我们是拼着一月份最冷的时候，就是要去看这个国际级的冰雕啊，就是第四十届的哈尔滨第四十届的这个国际冰雕节。那看雪雕、看冰雕、冰雪大世界，人山人海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的第一个重点。但是紧接着，伏尔加庄园啦，看俄罗斯的这个建筑群啦，也是非常的觉得值回票价了。那真正玩雪玩的非常高兴是去雪乡，雪乡啊，我们真的是倒在那个雪地上，扬着雪，然后一脚插深深的插到雪地里面陷进去，从来没有这样玩的。真的，你讲的真的是回归像小孩一样了。还有那个童话世界小镇，哇，那童话小镇也是超美丽的哈。那
0: 听起来好梦幻的，对，真的。
1: 那最挑战的是这个大秃顶山了哈，坐那个雪龙号登玉龙梯，
0: 那个名字很好玩，大秃顶的大秃顶子哈。
1: 对，大秃顶子是雪乡的最高峰了哈，海拔1700公尺了哈，所以比山下又低7-8度，我们还要爬上去，
0: 爬上去，
1: 哇，
0: 一阶一阶的爬上去，大概有10层楼高的高度，
1: 对，
0: 一层一层的踏着冰雪上去。
1: 我们团里有70岁以上的有6个，65岁以上的有15-16个，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神勇。
0: 哇，对，真的，
1: 这个土匪窟啊，还有什么农家四合院，
0: 对对对，
1: 真的也很好看啊，真的没有想到哈。我在那里的感动是说啊，
0: 对对，
1: 真的是在那里啊，以前人家说你要是在官场上啊，被发配边疆，大概就是发配到这个黑龙江来了，
0: 这种可怕的地方，对啊。
1: 对，然后那赶马车的马车夫啊，有的人都会刻意的给他小费，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这么冷，那连那个马都是为了要图生存嘛，哈。那马车夫为了要生存，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了，整天一批一批的观光客，他们在那边赶马车，那是非常冷的地方，天寒地冻的。
0: 对，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整个的配合其实也是非常在地化，而不是做成一个戏剧化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生活里头。
1: 对，他让你看看那个国际冰雕节，看看这个，最主要是看你看看农村，我觉得很值得。因为你如果一直在中央大街上看着他们的繁华啊，其实看不到他们实际那个农村的生活情形。
0: 对，
1: 然后那个炕啊，还有那个吃的桌上的那个4个大大的锅这样的，哇，
0: 对，
1: 跟我们这边的风俗民情是很不一样的。
0: 对，事实上因为他们那种口味，我们因为台湾都是吃精致嘛，吃非常的细食，但在他们的那个生活的地方就是吃粗粮，吃很多的粗粮，吃很多的大混菜，他们都是坐在一起不讲究。
1: 但是他们的米很好吃哦，他们的米是好吃的。
0: 是吗？他们的米，因为东北是中国的粮仓，你说的他们那种，对，他有很多的东西就可以喂，对，他可以喂饱这个7成人口，就是说这就是很不容易，
1: 全中国7成人口都可以喂饱的，他的玉米也是非常甜，好吃，
0: 他们有好吃的玉米啊，
1: 是，
0: 这个
1: 非常多的玉米甜，
0: 对，所以可见得。

0: 他们并没有这几年的收成并没有受到影响，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世界很多地方，这几年的收成都是欠收，并不是
1: 是，
0: 那么好。他们的
1: 他们
0: 农
1: 农
0: 业
1: 家
0: 改良
1: 还
0: 也是
1: 好，
0: 蛮成功的，对，
1: 对，他们农家
0: 对，
1: 还好。这个疫情期间最主要是观光业，像那小放岛，也
0: 对，
1: 就是说它有复闲了四五年了，
0: 哦，是啊。

0: 开心，主动的跟我们讲话啊，
1: 对，
0: 问我们这个台湾的事啊，嗯，
1: 对对对，你们听他们东北的人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口音啊，是不是觉得也还蛮容易了解的？他们东北
0: 蛮容易了解的，只要一两天，我讲话的调调已经跟他们一样了。感染力很大
1: 真的，你知道东北的民情哦，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整个中国来讲呢，现在最近东北的人他们很流行讲脱口秀，很容易讲那种喜剧的这个小品哦，其实东北人讲话蛮幽默的，我自己个听他们讲话蛮好，
0: 非常的
1: 对，
0: 豪迈爽快，然后就觉得很豪爽这样子。
1: 对，他们的确是，而且对，虽然他们并不是非常的富裕，或者他们的生活很精致，但是他给你的感觉就是很饱满的一种个性吧。
0: 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不管他是做什么行业的，他们都笑呵呵的呢。
1: 对，而且他们讲话还真的蛮好笑，可能是他们二人转的文化，他们常常会讲一些很好玩的俏皮话，我觉得也很不错，就是他们的幽默感还是十足的啦。我常常听脱口秀，我就觉得很多东北来的这个他们这个喜剧演员实在是蛮好玩的。那我们就继续吧，我们继续从出了雪乡也爬完了大秃顶子这样的山呢、啊。你们来到了这个
0: 吉林，
1: 来到吉林，那这个吉林呢，是不是比较显得细致，比较像城区还是怎么样？因为你们在雪乡那边待的都是在野外，
0: 雪乡感觉是在乡野嘛，哈。然后吉林呢，真的是非常繁华的感觉。我们就住在松花江畔，然后就看到导游所讲的，来到吉林是江水滚滚的流，哗啦哗，非常的漂亮，跟哈尔滨的松花江已经截然不同了。哎，那
1: 为什么呢？因为吉林比较南边吗？还是说他们那边的温度比较高？
0: 上游盖的那个发电厂，日本人来盖的一个
1: 对对对，
0: 是他那个江水经过发电厂的机器以后，它是温度很高的水就流入松花江，所以吉林这一段松花江是不结冰，中年都不结冰的，你就是零下二十几度也不会结冰。所以我们看了这两段哦，哈尔滨跟吉林的松花江是完全不一样的风味了。
1: 是是是。对对对，你讲到的就是说它的温度有时候也会降到零下二十五度才造成那种密松嘛，
0: 对
1: 不对？
0: 如果二十五度以下，就整个吉林市啊，它是吉林省的第二省会嘛，第二个大都市，
1: 对对对，
0: 它整个吉林市都会是雾凇嘛。但是我们去的时候只有零下十八度，所以只有雾岸边就是。对，零下十八度太温暖了，都嫌它不够冷。
1: 所以呢，吉林的这个城市的这个观看的感觉跟哈尔滨的风格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建筑风格也不一样，就是很觉得很繁华，然后觉得很步调也很快，我觉得那个车啊、行人的步调都很快，看起来就是一个现代都市这种感觉。
1: 是啊，所以他现在如果要讲商业区的话，是不是在吉林比较多？
0: 商城、
1: okay.
0: 对，应该是属于商城。那我们在吉林其实主要是去看不一样的松花江跟雾凇，所以在吉林我们没有其他什么多景点，我们一路就拉到沈阳了。
1: OK，
0: 对，我们继续南下就到沈阳。那到沈阳呢，就是主要是去看故宫嘛。但是沈阳的故宫里面已经空无一物了，被搬光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最主要就是看那个建筑物啊，哈，
1: 是
0: 那个建筑物啊，是当年顺治皇帝登基的地方啊，有一栋太极殿，那个就是。那个清朝皇帝第一任、第二任他们上朝办公上班的地方、也是顺治皇帝登基的地方。然后
1: 是
0: 就是看那个故宫的那个建筑而已，里面真的没有东西了，挂了几张像，然后问你导游问你这谁你知道吗？哈，这是光绪还是乾隆呢？乾隆呢？然后呢？

0: 看到这个大的灶，一个大的锅，黑黑的，问你这做什么，你知道吗？啊，我们就说大概煮东西吧。哎，原来在那里洗猪啊，洗猪之后啊，在那里煮那个猪肉啊，啊，煮那个猪啊。叫做白肉，也叫做福肉啊！导游讲了很多东西，真的，我们真的是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啊！讲了很多的历史故事给我们听，哎，
1: 是啊，就是关于清朝的，
0: 对，
1: 清朝的前几个皇帝，
0: 一个一个的皇帝，他们的那个在这里办公的情形，他们的后宫嫔妃住的，这个是正宫住的，这个是妃子几第几个妃子以下住的啊？如果已经排在后面的妃子，就是好五六个人住一间这个，然后如果是皇后就自己一间，对，还有那个地下哈啊，那个烟囱哦，好高哦，原来他们那个从地下输送那个气啊，输送那个啊。屋子里面的那个暖气啊，
1: 是
0: 啊，对
1: 哦，他们在那么早的时候就这样就可以有暖气，
0: 对，有地暖，
1: 嗯、
0: 对对，
1: 地暖，哦，所以你们去了博物馆、是吧？他们有一个就是满族的博物馆，
0: 是那个满族博物馆哈、它都会牌子上面都会一边写汉字，一边写满洲的字，哎，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他们
0: 整个的故宫大街啊，哇，那个旁边有好多那个让你去给钱，然后他就帮你化妆做头发，穿上那个宫廷的衣服，然后很多女孩子冷的要死，还是穿那个美美的，然后化妆美在那边拍照，
1: 那照相，
0: 对，拍按了快门以后，赶快雪衣就罩在上面。其实，在沈阳的时候，大概零下八度。
1: 啊、
0: 大概零下八到十度、其实也是很冷啊、因为大家很爱拍照啊。
1: 对，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好像是在大陆，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故宫嘛，不同的地方的故宫啊，所以就是其实我上次到北京去的时候，我去了圆明园，去了颐和园，去了好几个地方，到处都见到这个美女，盛装美女都是打扮成古典的
0: 那都是观光客、
1: 戏服，对，然后也化妆也那个，但是我觉得这其实也蛮好，他们愿意 cosplay 就让他们 cosplay， 但是呢，又增加一些好玩的那个元素在里头。
0: 是从南方去的那个散客啊，自由行的就有时间这样子做了。像我们这个团体的行程很紧凑哈，我们就不可能去。
1: 人家等不来，大家就全车人等你一个人去 cosplay， 那当然不行
0: 了。对，那是不能的。对，那沈阳哈、跟吉林其实都没有很多的停留哈。我们吉林主要看雾凇，沈阳就看故宫啊。那故宫东西搬光光去了哈、都搬光了，大概都到北京去了哈、那听了很多朝代历史故事哈、倒是也不错。走到那个故宫的那个大街上哈、哇，那古色古香。我一直觉得我就是走在那宫廷剧里面，那个走在那个电影中，就很有意思。
1: 他这个故宫是重修的吗？还是就是也保留他原来的建筑物？
0: 保留的，
1: 是保留的
0: 原来的。原来的、然后呢，宫墙哈、宫墙旁边外面哈、是人家一般的商家、那个楼啊，还被规定哈、你不能够突然出现一个现代建筑在这个，万一拍到镜头内啊、所以呢，他就要求宫墙、这个故宫宫墙外的那个楼房都必须做成古典式的、古时候的。
1: 那很好啊。
0: 对，所以你拍照不会去拍到现代的建筑，
1: 对，不会太突兀嘛，对不对？就是风格是一致的，
0: 是、
1: 这个他们其实在苏州那些都是这个规定，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因为这样子可以保持一个这个风格上的完整，
0: 整体的风格就很一致，那我们拍照也不会去说啊某一个角落就拍到现代的建筑。那整个沈阳啊，我们这样听了整个的那个皇太极开始第一位皇帝在沈阳登基，一直努尔哈赤啊、清大汗这样一直听下来到顺治啊，
1: 是
0: 在北京有没有啊？康熙前。

0: 对，
1: 哇，听了很多的清朝的历史故事啦，也觉得真的很棒哈。所以我出国旅游哈，我绝对是紧紧的跟着那个导游走，因为他一直在讲，如果你落在最后面啊，顾着在那边拍照哈，你就什么都没听到，就是跟着走，吃吃喝喝。但是我喜欢听导游讲，我还能够插嘴问问他我想问的，
0: 对对，我觉得其实大陆的导游在比较重要的景点都水准相当不错的，
1: 不
0: 因
1: 错
0: 为
1: 不
0: 他们
1: 错，
0: 都
1: 非
0: 要
1: 常
0: 经过
1: 好。
0: 考试，他们要
1: 它
0: 经
1: 整个
0: 过
1: 历史
0: 很
1: 地理是
0: 困
1: 非
0: 难
1: 常
0: 的，
1: 清
0: 对，
1: 楚，倒背
0: 对，
1: 如
0: 而且
1: 流
0: 他们
1: 的，
0: 表达也对，而且
1: 口
0: 表达
1: 才
0: 的也
1: 非
0: 很
1: 常
0: 好，
1: 好，口才非
0: 对，
1: 常好，这个小方导
0: 对
1: 游，
0: 对对，对，
1: 他
0: 所
1: 就
0: 以
1: 一路一直送我们到南京的，
0: 哦，是吗？他还陪你们坐火车、坐飞机到南京
1: 没有，
0: 去
1: 他
0: 啊？
1: 帮我们送到那个机场，然后让我们飞南京嘛，那南
0: 对
1: 京就
0: 对
1: 有另
0: 对，
1: 外一个姓孙的导游，男生，男的，年近
0: 对
1: 三
0: 对，
1: 十多岁，男生来接我们。
0: 对，
1: 那
0: 是，
1: 南京这一段也是非常喜欢的啊，虽然这一趟主要是去哈尔滨，但是南京这个附
0: 对，
1: 带的这个啊，让我觉得很值得。孙导游也很会讲南京的历史，很多的那
0: 对，
1: 个唐代啊的诗人呐写的什么诗啊，李煜、李后主写
0: 对
1: 的什么
0: 对
1: 诗啊，
0: 对。
1: 然后
0: 对，
1: 讲的
0: 那
1: 那
0: 我
1: 个
0: 们
1: 他。
0: 先停一下，让我们的听众这个心情稍微转化一下，因为他们
1: 一
0: 是
1: 口
0: 从
1: 气，
0: 沈阳的故宫，对，我们别一口气把这些所有东西就倒给
1: 对
0: 他
1: 啊，
0: 们。
1: 实在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啊，是你们去那个东北的这个所谓的，就当你在沈阳的整个的市容，因为你讲了吉林跟哈尔滨完全不一样，那沈阳跟
1: 是。
0: 吉林呢，是不是也有比较
1: 我觉
0: 大
1: 得
0: 的分
1: 沈
0: 别？
1: 阳感觉就古色古香的，可能是我们
0: 是
1: 去
0: 吗？
1: 的范围就在故宫的附近这一带，故宫大
0: 是，
1: 街走嘛，所以感觉就好
0: 是。
1: 像啊，台北吉林跟沈阳就像台北跟台南那种感觉啊，就觉
0: 是
1: 得比
0: 是，
1: 较沈阳就比较淳朴，比较古典啊，我觉得
0: 对是，
1: 完全不同风格的地方，比较起来，吉林真的是很商业大城了。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说对东北的印象呢，就是刚才你也讲到了那种闯关东的那种场景一样的，就是你说那个地方好像是在他们的一个，当你在来到吉林之前，你看到的他们一个在比较乡野的地方，那种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比较农民或者比较拓荒的那种，
1: 对，那是在
0: 有一
1: 雪
0: 点那种
1: 乡，
0: 感觉。对，那个雪乡给你的感觉是那样。其实，在东北的整个传统来讲，他们闯关东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怎么讲文化元素。因为在闯关东之前呢，是没有开化的那个地方，其实整个来讲，可能苏俄就是在以前的苏联的时代，他们在东北有很大的势力范围。但是呢，但是老百姓或者人民呢，他们其实还是有很多保留在闯关东的那种生活水平上面。所以
1: 没错。
0: 他跟日本占领东北，跟苏俄占领东北的那个两个世界是其实不一样的世界。
1: 不
0: 但
1: 一样，
0: 中
1: 不
0: 国
1: 一样。
0: 人民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属于闯关东。然后在农村，在比较就是不是那样子有进化的、开化的这个文明进到东北的，但是到后来呢，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毕的时候，东北也面临了很多的变化，所以呢，就是说到后面东北可以有工业，它有军工业，它有很多的，这就是因为
1: 还有风
0: 外
1: 力
0: 头的
1: 发
0: 人进
1: 电
0: 来。
1: 啊，水力发电非常的发
0: 对
1: 达，
0: 对，都是这种比较科学的重工业，所以其实今天的东北，他们也叫做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地区，因为它叫做老重工地区，就是东北。那这其实的这个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东北一个特殊的情况，因为它被日本占领，然后呢，日本跟苏俄在东北呢又有很多的战争的 很多年的战争，就。

0: 坐中东铁路，他们的势力范围的增多，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今天不太能够再回顾
1: 对。
0: 到那个阶段，但是我就是说，当您提到说你们看到了东北的那种黑土地上的那种农村的发展啊，然后在那个就是我觉得东北是一个这么复杂的地方，因为它曾经有朝代有非常精彩的
1: 对，
0: 努尔
1: 而
0: 哈
1: 且
0: 赤之后的，
1: 种族很
0: 对，
1: 多，然后呢，农业
0: 对，
1: 跟重工业，一直
0: 对，
1: 并行这样
0: 并
1: 子，
0: 行其实就是等于都是外国势力在重工业跟这个制造业发展的这个阶段，他们叫老工业、老重工地区，还有就是农村，就是好像非常大的一个分野，就当地人民活在的天子脚下，就是很多很多皇帝的时候，他们是一个农业社会，但是等到这些两国的势力在东北争夺他们的势力范围的时候，那又把这个地方又全部改变。然后像您说的，一开始一去到那边，刚开始去到第一站就觉得哇，那个好像到外国一样，
1: 像
0: 在哈尔
1: 俄罗
0: 滨，
1: 斯
0: 好
1: 一
0: 像
1: 样，对。
0: 对，就是像一个俄罗斯的这个
1: 所
0: 国家
1: 以，
0: 的一部
1: 哈
0: 分。
1: 尔滨那边的很多的文化、生活习俗都很受那个俄罗斯的影响了啊。那到了吉林，你就发现很受日本人的影响了。日
0: 对，
1: 本人
0: 因为
1: 侵
0: 他，
1: 日本侵华的时候，在那个
0: 对，
1: 长白山下松花江的上游啊，盖的那个水力发电厂，你就知道了。使那个松花江可以终年不结冰啊。然后那边呢，整个商业繁荣啊，那个步调那么快，汽车、行人、脚踏车、摩托车这样穿梭，你就会觉得哇，比起那个哈尔滨是不一样了。那东三省啊，其实东北最美是在哈尔滨啦。那哈尔滨下来就是吉林省嘛，再加辽宁省就到南京了嘛，哈。所以东三省啊，其实你看啊，其实最典型的东北就是哈尔滨，越往南，哈尔滨下来之后，到了吉林，就感觉就是很繁华的现代都市了，吉林市。
0: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嘛，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讲到你从了东北酷寒的东北出来以后，然后在最后一站到了这
1: 最后一
0: 个
1: 站
0: 六
1: 南
0: 朝
1: 京
0: 古
1: 就
0: 都
1: 温
0: 的，
1: 暖了，
0: 再到南京就暖和了。好，我们休息一
1: 淋
0: 下
1: 上
0: 哈。
1: 了，对对对，
0: 对，好，待会回来。
1: 好。

0: 欢迎您回到相伴走天涯，我们今天谈的是东北。那么在最后的一段里头呢，我们要让苏安老师跟我们谈一谈他们从东北往南边走了以后，在回台湾之前他们又去了什么样的比较精彩的景点跟大家介绍一下呢？那苏安老师，你们从东北飞出来的时候就到了南边，是回到了南京是吗？
1: 是，越往南就越温暖了。来到南京是零上的，零上不是零下了，零上大概8度吧。嗯，
0: 哎呦，这天壤之别呢。
1: 对，
0: 是吧？
1: 是，
0: 所以的感觉
1: 7-8度。嗯，
0: 对，您觉得来到南京是不是让您觉得很兴奋，又好像活到了原来的来自的地方，原来到东北去，好像到
1: 南京也是。我一直很向往的地方哈，
0: 是的，
1: 那个到南京哦，刚好是下小雨的天气啊，下着小雨，
0: 哦、小雨，
1: 所以呢，大家撑着伞呢，跟着那个当地导游啊，他就说我们只要看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去看那个老门东啊，啊，老门东，嘿，有一个牌楼。写那个老门东啊，就是有一个像你看起来就像夜市商场这样子，但是每一栋房舍都是古色古香，加上今年是龙年嘛，所以他们装点了很多那个龙的造型的那个街头的装饰啊，哎，然后两个点就是老门东跟夫子庙，那我以为要去看庙了，结果不是，其实呢那个地方呢。对，不是去看孔子庙啦，哎，他就是中间隔的那个什么秦淮河啊。那你知道这个秦淮河在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浪漫很多爱情故事的这个秦淮河畔。
0: 对，
1: 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这一趟有去这个地方哈、啊，一走进去啊。那个我们这样子低着头啊，毕竟7-8度还是很冷，还是穿着雪衣啊，然后还撑着伞啊，不会去抬头看台楼啊，那个楼房上面的那个广告招牌。但
0: 是
1: 当地导游就说，你们看，抬头看，这李香君的故居啊，哇，
0: 李香君
1: 一代名妻，对不对？李香君的故居就是在这里哈、啊。然后他就很仔细的跟我们讲了哈，这个叫做什么王谢哈，王谢宴、啊，王谢是什么呢？就王导跟谢安嘛哈，然后就、
0: 哦 okay、
1: 对，就讲到唐朝，就刘禹锡的乌衣巷、那里有一块，那个大理石、黑白大理石的那个，
0: 是，
1: 一大块在墙上，那写的是草书，看不出来是写什么。但是旁最后一行是楷书，就很清楚写、是那个毛泽东啊手书啊、亲笔题的这首诗、是唐朝的刘禹锡的乌衣巷这首诗、那草书看不懂，但是一提到是刘禹锡的乌衣巷，那原来那个草书上面呢、就是写朱雀桥边野草花嘛哈，那乌衣巷口夕阳斜，就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对，
1: 就是草书，就是写这个。那我就在那看，想说，哇，这个是毛泽东亲笔的笔迹耶，哈，
0: 对，
1: 不得了嘞，
0: 他字很好的，
1: 嘿，是写草书，
0: 对，
1: 嘿，然后呢？我就站在那里想，我想说毛泽东为什么会什么诗不好提，就提这一首乌衣巷呢？因为这个乌衣巷哈、就是感觉让人家觉得好像好像过去的事哦、都不在了，人事那个人事全非了哈，感觉有一点。

0: 感伤或者感叹了、哦、
1: 对，
0: 为什么毛泽东会提这首诗呢？我就在那儿想，但是也没有答案了、哦、他北首诗不提嘛，他就提这首诗嘛，啊，这个感觉上好像是景色依旧啊，人事全非呢、嗯、有点感伤这样子。
1: 嗯，是，
0: 那看这个挺有意思的。
1: 我知道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主义的这个老师，他对诗词他也有非常深的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嘛，所以这个素安老师他对于像他做艺术创作，在他的这个花艺里头啊、哦，他做艺术的创作，我就觉得我常常就觉得老师会提，他会把他的。他写的诗去跟他的艺术创作合在一起、
0: 啊、
1: 所以这个你这个反应
0: 是
1: 非常正常的、
0: 嗯、
1: 其实来到中国一个非常大的、嗯、非常大的机会，你可以在很多不同的参观景点或者那种旧
0: 的心里澎湃汹涌，你知道，
1: 对，
0: 去到这个老门东啊，整个所有的那个诗句啊、嗯、都涌上来了啊、就是非常
1: 的
0: 非常的怎么讲，突然陷入那种情绪里面，
1: 对，
0: 然后又觉得哇，古时候这些人呐、啊，一个一个、啊嗯、在这个地方，在南京这个地方，他们在这里走着，跟我这个时候一样哈、啊，秦淮河畔，对不对？那有一句话说啊，这个赶考的那个才子啊。
1: 嗯，
0: 这个不过江、
1: 嗯、
0: 为什么不过江呢、嗯、这一边就是我说的乌衣巷、嗯、什么啊、李香君的这边、嗯、这整条这么大的一条街啊、嗯、啊，
1: 对，
0: 当时都是那个青楼女子啊，烟花巷，你知道吗、啊、
1: 是，
0: 但是过了秦淮河那边啊，就是科举考试的地方，
1: 对、
0: 啊、所以过了秦淮河的那个小桥啊，那边有一个科举博物馆、
1: 嗯
0: 啊、就是全国各地的那个人、啊
1: 嗯、
0: 到这里来考试啊、
1: 嗯、
0: 啊，十年寒窗无人问，是一朝成名天下知，就在这里要考试了，苦读十年，如果他不过江可还好哦，他如果过了秦淮河过来、
1: 嗯、
0: 可能就投入这些暖香浴包
1: 烟花，
0: 可能什么
1: 烟花资本
0: 中间了，对，可能他就忘了他是来这里做什么的，只有功名也就别想了，所以有一句话说才子不过江，就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就、
1: 哦、才子不过江
0: 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老门东这里过了那个小桥，就是秦淮河上那个张灯结彩的船呐、啊，张灯结彩非常美的船，
1: 嗯、
0: 那两岸哈、哦、也是非常美的房舍的古色古香，然后去看那个所谓的科举博物馆，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1: 嗯、
0: 下雨天黑了、
1: 嗯、
0: 啊，博物馆当然也不会开，那我们就看着外观照相就已经很兴奋了，想到说那个科举制度是中国人创举嘛哈，发明的，它其实从民间选贤宜能哈，只要你愿意好好的读书、
1: 嗯、
0: 有一天你真的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嘛，书中自有黄金屋， 对不对？那一旦中状元了，不就娶了公主了吗？
1: 就是、啊，
0: 所以千万别过江。
1: 我觉得科举博物馆是真的很值得去，嗯、因为我以前住的地方离南京不远。啊，我常常过去，那我就觉得在科举博物馆，你看到其实中国的整过去的文化里头，其实科举制度真的是奠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士子他们的一生的愿望，就是能够一举成名天下知，对不对？所以他在这个科举制度里头，有时候人家说、哦、科举制度是桎梏了人的思想，或者是就把人的这个潜力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因为他就一直在希望能够把书读好，就应试制度让他的思想受限。但是呢，在今天看来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教育里头有时候不太提倡说有应试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在这边去捆绑人的思想，但是我觉得
0: 各有利弊，
1: 对
0: 了，对，那个打底子很重要。现在年轻人如果连一个文言文都不会念，那怎么办呢？
1: 对，我也是有点这样的感慨，我就觉得还是不能完全荒废了，就是能够给他们至少给他们一个机会可以接触到，因为一些很美的诗词、很美的古文，还是有一点。

0: 眼接触是比较好的，所以
1: 是，
0: 这一点我们看起来还蛮同意的。那像
1: 对。
0: 现在如果到中国去参观访问，我一个朋友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也在国内做，在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但是他有一次就知道我是做相伴走天涯的这个
1: 是，
0: 节目啊，那我
1: 是
0: 以前
1: 是，
0: 也做过这个古往今来的节目，然后他就说，
1: 是，
0: 印尼，你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我如果一个短期的旅游，我想带着我的孙子跟孙女到中国某些地方去，就是2个礼拜，我要带他们去哪里看？因为我觉得，
1: 南京。
0: 对于我的孙子来讲，我给他们非常很好的物质环境，也很好的教育的这个资源，他也可以出去到名校，国外的名校去进修。哎，可
1: 是，
0: 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对于整个中国的了解太少太少。他说他们也不去，他们都宁可去欧洲玩，去哪里玩，然后呢就不去中国，因为他觉得中国不值得去，或者他们有一种，就是有点仇视的感觉，不想去。那他说，我希望我能够带着他们去。他说，这么好的一些文化资源，我让他们去看一看，就是用玩的方式去看一看，不要说他们觉得这么大一个文化的5000年累积的这些东西，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他可能很知道大英的东西，大英博物馆的东西，很知道希腊罗马什么，但他就不知道中国的这些东西，所以他就请我帮他做一个这个行程。那我觉得，也许在我们的这个相伴走天涯的这些受访的这个嘉宾哦，他们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像我今天跟您谈，我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看你的这一个行程里头有这么丰富，在南京的这样的一个这古文化、古文这个旧诗词的这样一个浸染，就觉得很快乐、很满足。然后我们又看到了黑土地，东北的黑土地，我们浩瀚的这个松花江，又看到形容自然界就是一个下雪、一个冰点的美景，都有那么多的可以去体会的这样的一些美丽。然后我就觉得好。今天跟老师谈，就像好像回到了我们插花的教室里头，当您教我们怎么样去看，从一个美丽的这个自然的花的状
1: 其
0: 态，
1: 实艺
0: 真
1: 术
0: 的
1: 都是相通的啦，就看
0: 是，
1: 建筑也是我很喜欢的啊。去
0: 对，
1: 纽约就
0: 是
1: 看一
0: 的，
1: 些桥嘛，对不对？哈，
0: 对，是
1: 像
0: 的，
1: 我这
0: 是
1: 次去
0: 的，
1: 看那个百年的建筑，那个索菲亚教堂，
0: 是，
1: 我都看得入
0: 对。
1: 迷啊。我觉得哇，
0: 对，我
1: 每
0: 觉得
1: 一个小地方都是非常的漂亮。
0: 是，
1: 南
0: 对，
1: 京是值
0: 美
1: 得
0: 的
1: 再
0: 东
1: 去一
0: 西
1: 个三两
0: 比比
1: 天
0: 皆
1: 哦，住
0: 是，
1: 在那里
0: 对，
1: 的啊，因为我们
0: 是，
1: 这样子。蜻蜓点水的看过这个老门东跟夫子像啊，实在是不够啊，不过瘾呐、
0: 是，
1: 啊！还有就是去那边不是你说咸水鸭吗？我
0: 对，对。
1: 们也去吃了，
0: 对对对，我
1: 只
0: 们还
1: 是，
0: 是很物质，也要谈一下美食哈。
1: 对啊，南京的咸水鸭有名啊，当初盖城墙啊。用杀了很多鸡，把所有的鸡都杀了啊！用鸡血和着那个糯米啊，然
0: 对，
1: 后来
0: 他们
1: 涂
0: 老
1: 那
0: 的
1: 个
0: 工
1: 砖
0: 艺
1: 块
0: 是这
1: 之
0: 样，
1: 间
0: 对，
1: 连起来，结果整
0: 对。
1: 个南京没有鸡了，所以所有百姓就吃鸭啊，那也就形成他们的吃鸭的文化了啊。
0: 是
1: 不过这个
0: 是，
1: 咸水鸭真的是非常咸，
0: 蛮咸。我跟
1: 很
0: 你说，
1: 咸。
0: 咸水鸭呢，当地人吃的是在市场里头买的，并不是在夫子庙的那边的这个旅游参观的景点卖的，
1: 好
0: 因为
1: 好，
0: 它都放在里头，越放越咸。而最好吃的咸水鸭，你要到他们的市场里头去买刚刚煮出来的，那
1: 所以
0: 是
1: 我
0: 一
1: 说应
0: 点
1: 该
0: 都
1: 要
0: 不
1: 再去
0: 咸。
1: 自由行嘛，自由行就可以像你说的去
0: 下
1: 吃那
0: 次
1: 个
0: 记得
1: 道地一点
0: 听
1: 的。
0: 众朋友。我给听众朋友建议，你到南京去，最好吃的咸水鸭就是在他们的市集、他们市场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去买菜的这个传统市场里头，他们一定有咸水鸭的店。那个时候刚出炉的咸水鸭，那个就是刚刚好。你如果去
1: 就
0: 买
1: 不
0: 那
1: 会
0: 个
1: 那么
0: 西
1: 咸
0: 城
1: 了。
0: 真空包装，好咸，因为它
1: 哦
0: 越摆越
1: 哦，
0: 咸。所
1: 我
0: 以
1: 们
0: 呢，
1: 去
0: 这
1: 餐
0: 个就
1: 厅
0: 是
1: 吃
0: 我
1: 的
0: 们。
1: 真的好咸，
0: 对，餐厅也是，它都摆很久嘛。但是最刚刚出炉，从那个 从他们那

0: 那个锅里头啊，煮出来的那个咸味就是刚刚好，所以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到南京吃咸水鸭，不要去夫子庙，请到一般的民众市场去。
1: 传统市场去
0: 对，传统市场，而且他们那个店都是每天烧很多出来，然后一拎出来你就拿出来就吃，又 热
1: 是，
0: 又味道又
1: 又
0: 香，然
1: 好
0: 后又不
1: 哦。
0: 咸，对，真的
1: 哇，
0: 是
1: 说着说着就
0: 呀。
1: 好想再去一趟南京哦。
0: 对，我觉得南京好多东西可以看呢、啊，真的好多东西
1: 对，
0: 可以看。是
1: 很
0: 的，所
1: 多
0: 以，
1: 历史
0: 哎，
1: 典故哈。
0: 我下次我很希望跟老师一起出去旅游，哎，我觉
1: 那
0: 得我
1: 真
0: 们
1: 是
0: 两
1: 太
0: 个一
1: 好
0: 起
1: 了，
0: 出去旅游会
1: 相伴走
0: 好。
1: 天涯不是吗？把我们
0: 对，
1: 相伴
0: 是的，
1: 走
0: 是的，
1: 天涯的这些童工们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亲自体
0: 真
1: 验。
0: 的，真的是的，谢谢老师在这
1: 不
0: 边
1: 客
0: 给
1: 气
0: 我又
1: 了，
0: 上了一堂课，我真的很怀
1: 哎
0: 念
1: 呦，
0: 老
1: 我
0: 师
1: 们
0: 的
1: 这么
0: 课
1: 久
0: 堂。
1: 没见，没想到是在这个广播的一个录音里 面，
0: 机
1: 我们
0: 会
1: 可以
0: 里头，
1: 畅谈了这
0: 对，
1: 么久哈。
0: 对，谢谢老师答
1: 这
0: 应
1: 个旅
0: 我们。
1: 游完全
0: 你
1: 真
0: 下
1: 的是
0: 次再
1: 颠覆
0: 去
1: 了
0: 哪
1: 我
0: 里，
1: 对
0: 要
1: 大
0: 让
1: 陆
0: 我
1: 的
0: 知
1: 印
0: 道。
1: 象了。我会让你知道。
0: 对，是，
1: 哎，
0: 好，那我们就做一个相约吧。哪时候
1: 好，
0: 你要去
1: 好。
0: 哪，或我要去哪，我们来大家吱一
1: 对啊，
0: 声，
1: 我们
0: 看看
1: 来
0: 有没有办法
1: 相
0: 同
1: 伴走
0: 行。
1: 天涯去。
0: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也谢谢听众朋友，您在这个两次的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能够相伴走天涯。希望您喜欢今天的节目，也希望您有机会到黑土地或者到这个六朝金粉的南京，我们欢迎您的多看看、多走走。好，谢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谢谢老师，
1: 祝福大
0: 拜拜。
1: 家，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五煞煞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这个叶北猜
1: 是，
0: 那叶北猜呢？我们最近都一直在猜地名。那地名呢？有的是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然后写在地图上的地名。有一些呢是当地人哦，甚至是就是对当地人，然后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当地人才会知道的地区，这叫。范称，或者是，也不是简称，
1: 啊是讲啊差不多足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名称，拢有叫这款的名，
0: 对，像碧头，我们现在办公室就是在新北巴黎的碧头里，
1: 碧鸭桃，
0: 那碧鸭桃就好多了，
1: 哦，足侪，
0: 桃园也有，高雄也有，
1: 龙高
0: 就是。大家居住的地方可能都有，
1: 对。
0: 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拉巴地，不是拉巴地，就是什么中庄、下庄、
1: 中庄啦，大埔啦、中埔啦，这款名哈，
0: 新庄啊，新庄。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台湾的地名的猜谜。
1: 好，咱今天准备的也是同款哈，两个拢是来要地名。
0: 这个是地图上看得见的名。
1: 对，好，这个地名哈，嘿，真简单，就是主席就位。好，这个主席唔主菜主席，
0: 好，
1: 是咱开会的时咧主持的迄、那个哈，迄个头人叫做主席。所以主席就位，主席爱行到伊的位，
0: 主席就位，
1: 对，
0: 就唱国歌。现在学校还有升旗典礼吗？
1: 无呢，即马听讲，干那拢无咧是，无咧升旗哈，所以国歌嘛拢未晓唱。
0: 没有主席就位这件事。那主席就位，
1: 好，要要一个咱台湾哈，就差不多大概拢知影的一个都市的名，
0: 都市哦，那应该是大家都会知道啦。
1: 嘿，对。
0: 所以什么台东、花莲、南投这种，当然台北、新北这种，都市，
1: 对，都市，对。

0: 所以是、嗯、那范围比较小啦。
1: 对、
0: 嗯、啊，是六都之一吗？
1: 嘿，哎呦，哦，啊，那个六色啊，
0: 嗯，那就六个而已嘛，六个可以猜。
1: 哎，对，他、
0: 啊、是高雄吗、嗯？因为主席都是站在很高的地方。
1: 啊，好，和杜家阿公讲，主席哈，徛的所在，
0: 嗯，
1: 哦、官官的所在，
0: 嗯，
1: 好，啊，普通迄个官官的所在，一定甲下面的人啊，有一个。
0: 距离呀、啊，
1: 对，哦，有一个官多，
0: 嗯，
1: 嘿，对，啊，所以普通主席徛的迄、那个，咱叫做是，
0: 讲台，
1: 嘿，对，台呀、哦，对不？哈、哦，咱讲啊，台呀顶，台呀卡，
0: 嗯嗯嗯，
1: 对，嗯
0: 嗯，
1: 对、
0: 哦，所以不是高雄，
1: 哦。对，所以不是高雄，虽然有较悬啦哈，
0: 对呀、啊，
1: 不过无迄个哥哥在上的很尼啊悬，对，
0: 他不是皇上，
1: 可能是嘿淡薄悬啦哈。
0: 哦哦哦，
1: 嗯，
0: 好吧，不是高雄，
1: 嗯、
0: 在台上，
1: 嗯，
0: 那主席就位通常就是要在哦正中间。
1: 嗯、
0: 所以是台上的中间、
1: 哦，
0: 所以就是哦，台中了。哦，这个、欸、这個、哦，
1: 嗯，好、哦，在台下顶，
0: 嗯，嗯嗯嗯嗯嗯，
1: 好，哎、嗯、呀、嗯嗯，
0: 所以去台中都是主席就位，嗯、去到台中就位主席就位，欸啊、也蛮有趣的吼。
1: 嗯
0: ，OK，
1: 好，那谢谢。想起来有道理啦，
0: 对，
1: 有道理。
0: 主席，
1: 系
0: 就位，
1: 对，
0: 是，单是用听的会觉得哦，主席啊，会当食。好，主席就位。
1: 哎，这嘛是有道理哈、嗯、啊！咱过去拢是妈妈那是甲遐迄拢传好啊，拢、嗯、主席啊哈！哎，叫大家进来
0: 就位
1: 来坐到哈、啊哦，所以这嘛是主席、
0: 嗯，
1: 所以大家来啊来就迄个位。哎，也
0: 可以哈。但这边不是跟吃有关的、
1: 嗯，不是，
0: 好是大家要看上看往这个主席的方位去看，
1: 嗯、
0: 通常这位主席就会站在台上的中央，
1: 对、哦，
0: 所以是代表。好，那第二题也这么简单吗？嗯、
1: 啊，第二条哈，可能头壳哈溜溜啊啊，小可。管一下，
0: 嗯，
1: 好，跟他伊个眉面只一字那点、
0: 嗯，
1: 就是甲，就是甲乙丙丁迄个甲。
0: 哦，
1: 嘿，
0: 我们上次讲那个甲仙的甲。
1: 嗯，对，甲仙的甲，哈、嗯，就是甲。
0: 哎，要猜什么？
1: 对，要又一个地名，
0: 也是地名啊，是，
1: 对，这个地名哈，
0: 地图上的、
1: 嗯、有。地图有哪找有，
0: 路标也有。
1: 嘿，对，嗯，
0: 好，
1: 嗯，
0: 就一个甲，
1: 嗯，
0: 甲乙丙丁的甲，
1: 对，哦，对，嗯、啊，所以这个地名哈，系虽然卖面只一字，
0: 嗯，
1: 唔过咱的卖地哈是两字，啊，所以咱
0: 有啦、欸，我们之前也有啊，什么什么林边嘛、欸，然后那个什么田中啊，
1: 对，所以那是照迄、那个照这个想法哈，安尼哈啊，迄、那个哈，咱顶摆迄个执哈，嘿、嗯，就是
0: 田中
1: 哈，田中哈、哦，对，田中田中哈，嘿、哦，对，啊，咱即马哈，甲这个甲，嘿，照这个。思考的方向，
0: 哎、
1: 嗯欸，可能就较简单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
1: 嗯，
0: 甲，
1: 嗯，
0: 啊，如果是以田中那个想法，
1: 嗯，
0: 那一题的思考方向，
1: 嗯，
0: 田中的谜题是石啊，十字的石，
1: 对、
0: 啊，这个石是田的中间，所以是田中，
1: 嗯，
0: 那甲，
1: 嗯。
0: 你不可能是甲仙，因为我们上次猜过了。
1: 对，
0: 甲有什么可以放在什么字旁边？我们三峡也不是啊，三峡是

0: 下，然后有三角硬嘛，那个是。
1: 好，所以我想那是各有一个提示吼，可能可咱会感觉

0: 有脚，田有脚，
1: 嗯，对，真好，
0: 因为它站的嘛，嗯，把田撑住了，
1: 嗯，所以就是说你那对这个蚕哈，
0: 嗯，
1: 有吐一条出来，哦，
0: 嗯，
1: 对，咱会当讲啊，有发，
0: 有生脚，
1: 有生脚，
0: 嗯，
1: 伊嘛有，
0: 嗯，脚，
1: 好，对，所以脚哈，咱普通嘿，甲脚的迄个意思，要较接近的哈，咱有普通讲哎，顶甲下，
0: 嗯，
1: 哈。阿毛公头甲，
0: 哦，头尾，
1: 阿嘛是嘿，
0: 头尾，
1: 嘿，
0: 上下，
1: 头，
0: 前后，
1: 卡，哈，
0: 哎，
1: 是，是咯，嘿，
0: 头尾，
1: 嗯，
0: 开始，结尾，
1: 嗯，对，
0: 哦，那就蚕尾哦，
1: 哦，是啊，
0: 田的尾巴，
1: 对，
0: 啊，
1: 因为伊发一条哈，伊
0: 夹，
1: 嘿，对。好，迄，那个夹就是一个蚕，一个鸡哈，迄，那个尾，个较拖较长，哈，
0: 鸡一条尾溜，
1: 哎，
0: 一尾，
1: 哎，对，鸡一条尾溜，
0: 它是直直的，它不像那个甩那一撇，
1: 哈哈哈哈哈，嘿，
0: 往旁边勾，
1: 哈，翘起来，啊，所以，对，
0: 直直的尾巴，
1: 对，所以，
0: 啊，田尾是那个什么脏话。嘉义彰化，
1: 彰化
0: 啊
1: 啊啊，对啊，所以这个所在哈，就是拢有花
0: 啊啊，
1: 所以真济台北哈，台北的花拢是嘿，拢是对透早对蚕尾哈，哈这
0: 运货车运上来，
1: 对，哈，所以拢
0: 冰箱车，
1: 嘿，对，拢嘿对蚕尾，
0: 嗯，
1: 直接来的啊。
0: 哦，对，它是彰化的田尾，
1: 对，
0: 嗯，
1: 哦，所以这个是咱，跟咱，咱较常叫做蚕尾吼，咱讲讲田尾，
0: 没有
1: 哈，啊，不过迄个迄田中，咱就讲田中吼，咱无讲蚕中哈，
0: 啊，那个岐山、冈山也不一样，就是。看大家开心，然后约定俗成，
1: 好，冈山，
0: 对，还凤山呐，
1: 凤山，
0: 好，所以，哎，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嗯，在地的这种发音哦，然后跟一般，如果是这种比较大的地名，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啊，像我们之前讲的那种蒸咖、丁咖、中蒸啊、诶蒸啊，然后像阿昏的那个阿公家是在这个茄顶，
1: 嗯，
0: 咖丁啊，然后就有分什么丁咖丁啊、咖诶咖丁啊，
1: 嗯，
0: 然后我小时候一直不懂到底什么是丁咖丁啊跟诶咖丁啊，我是长大了慢慢才。因为以前也没有在，也不没有认国字的这个，不会想要去看地图说它到底是什么。然后这种名称好像也不会出现在地图上面，或者是路标。然后一直到后来长大了，才恍然大悟说：“哦，顶个顶啊，就是顶头顶的顶，就是上。然后诶个顶啊，就是下。哦，所以就是。”北南南北之分，
1: 对，所以这得爱把迄个地图吼卡起来，哈、啊、哈，你较知影讲哦，顶是啥物？无这个这个土卡拢白白吼，唔、
0: 啊啊、
1: 知影顶甲下是安怎分？
0: 对，我想说，嗯，不是都是平面吗？也没有在山上啊。
1: 对，
0: 然后对那个顶的那个发音，
1: 嗯、
0: 也不会联想就是顶楼的顶。
1: 对啊，对啊。哦、所以亲像我的祖厝吼，嘛、是伫婚林哈，嘿、
0: 嗯，
1: 我细汉拢听，拢听阮爸爸讲，要转去树啊卡，
0: 嗯，
1: 啊，我咧细汉就想讲树啊卡啊，这么侪树啊，
0: 哪一棵树？
1: 无是倒一丛。
0: 哦，
1: 原来迄个所在的名哈，古早就是叫树蛙卡，即马地图找无树蛙卡，对，嘿。
0: 那个苗栗有一家教会在山脚，
1: 哦，

0: 叫山卡，
1: 对，那个地名就叫山脚，这个有被留下来。所以有时候去看一些长老教会老的教会名称，哎、嗯欸，这个也有一些也是有被保留的，
0: 有呀。
1: 好，所以、欸、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这种很特别的旧名称、哦嗯、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可爱的美猜。
0: 嗯，好，朱色就位有一个地名，
1: 朱色就位、嗯、这个朱色是主席哦、就是主持会议那个重要的人、哦
0: 嗯、
1: 或者是召开会议的那个主要的人，
0: 对，
1: 席是出席的座位，出席的席、哦、
0: 对，
1: 不是你有没有出席的做人有没有出席的席。好，主席就位、
0: 嗯、
1: 要猜地名是、
0: 嗯、台中
1: 就是台中、嗯、因为主席通常都是站在台上的正中央。
0: 嗯，
1: 好，主席就位台中。第二题，
0: 来，甲要有一个地名，
1: 甲，
0: 嗯，
1: 要猜地名，
0: 对，
1: 啊，这个甲是这个甲乙丙丁的甲啦，吼，那个一甲两甲地的甲，
0: 嗯，
1: 那答案是，
0: 嗯，惨尾
1: ，哦，因为田长尾巴了，
0: 哎
1: ，所以。我们甲嘛，甲中间那一竖、
0: 嗯、
1: 比较长，
0: 对，
1: 好，所以是惨尾田尾、嗯、在彰化。
0: 嗯，
1: 好，不晓得这些地方有没有去过呢？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哦。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芬，
0: 我是碧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亲子教养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固定来宾庄建轩老师，我们来欢迎一下庄建轩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梁慧姐的邀请，谢谢你。
0: 嗯，建轩老师呢，他是四个孩子的妈咪啊。那他的孩子呢，从小学、国中、高中三个范围都还分布着啊。那他当妈妈的经验丰富啊。那这么多年来，他也说他自己呢，也从很多失败当中慢慢成长起来。一直到现在呢，他也帮助了许多的妈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也要来分享他自己的经验谈哈。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什么主题呢？今天呢，这个主题我们要来谈关于手足相关的议题哦，就是兄弟姐妹如果生的孩子不止一个，
1: 嗯，
0: 那在手足之间呢比较会常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嗯，
0: 跟家长要注意的事项哈。那我们来请庄建轩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个手足哦，弟兄姐妹之间哦，如果孩子生的比较多哦，不止一个的话，
1: 嗯，
0: 兄弟姐妹之间比较会出现哪一些状况，然后父母亲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1: 我觉得只要因为有人听到我有说，哎，建轩有四个小孩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哎，那你会不会比较偏心谁？或是因为很多妈妈就会说，哎，你会不会比较偏心谁？会不会比较喜欢谁？
0: 嗯，
1: 我觉得我要先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一定有特别喜欢的孩子，因为我是人，我四个小孩跟我一定有不一样的这种互动方式。
0: 嗯，
1: 那一定会有一两个孩子，就是好了，很直接的讲。我们家的老四相对起来跟我的互动模式，我是最舒服的。
0: 嗯，
1: 那你问我说，欸，那我的老大也会常常讲一句话说，你都这样不公平。以前我要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就已经打我或骂我。现在弟弟这么做，你都不骂他，你都好好跟他讲话，你都不会打他或骂他。
0: 嗯，
1: 这是孩子的主观意识，就是妈妈不公平。
0: 其实很多老幺跟老大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因为带到最小的已经很有经验了，
1: 对，没错，
0: 放松了嘛。
1: 对，所以以前孩子还很小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说不一样，我不会跟他解释。
0: 嗯，
1: 那我现在我女儿已经大了，
0: 嗯，
1: 我就会很真实的跟他说，某某某，我28岁当妈妈跟34岁当妈妈，
0: 嗯，
1: 当然不一样，我也会在进化，
0: 嗯，
1: 我也有所改变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因为这也是很实际，我看待孩子的状况，
0: 嗯，
1: 然后我自己也在成长，所以我可能以前一点小事，你不睡午觉，你不好好吃饭，我就很焦虑、很紧张，我的焦虑、紧张会影响到我的教养，甚至我的情绪、我的那个，
0: 嗯，
1: 那现在孩子大了，
0: 嗯，
1: 或不一样了，那当然我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也有人问我说，那你会不会特别喜欢谁或怎么样？
0: 嗯，
1: 诚实说，
0: 嗯，
1: 这四个孩子本来就会有跟我比较合的默契，
0: 嗯，
1: 或是他的个性可能他在意的点跟我在意的点比较像，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合拍。那有些孩子，其中可能某些孩子他喜欢的东西，他在意的点是我永远没办法 get 到的。好，就讲直白一点，我老大好了，他就很喜欢打扮，很喜欢穿衣服，他永远就是要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然后什么的。可是我不是这样子的女生，我也不爱逛街，
0: 嗯，
1: 所以她常常跟我分享东西，或她在乎的。

0: 东西，我真的不懂。
1: 嗯，
0: 那你说这样叫不爱他吗？叫不公平吗？叫偏心吗？我不这么认为。
1: 嗯，
0: 我会觉得，你如果真的问我的话，我都会现在很，因为小孩大了，我会告诉他说，孩子，因为你们是四个不同的个体，
1: 嗯，
0: 你们是不同的人，
1: 嗯，
0: 我跟你们这四个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模式，
1: 嗯。
0: 这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不同产生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的年龄，
1: 嗯，
0: 对，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抱一个一岁的婴儿，跟三十几岁的时候抱一个一岁的婴儿，那当然是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当我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我能对他做的事情，跟我有四个小孩的时候，我处理家里面的事情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都是特别的、
1: 嗯。
0: 那你要把它解读是偏心吗？还是不公平吗？我会觉得这不是。
1: 嗯，
0: 对，我会觉得那就是因为多宝家庭，三个孩子以上的、四个孩子的，他就是会跟每个孩子产生不同的连接跟互动。
1: 嗯，
0: 对，这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妈妈都会说我要做到公平。
1: 嗯，
0: 可是。公平这件事情在家里面的公平跟我们在学校还有职场讲的公平是不一样的，在工作上，尤其是工作上，因为公司嘛，大家是要运作嘛，所以我们要产生的公平是可能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可是家庭里面，我听过一个说法，大家可以听众可以思考看看，在家庭里面的公平，或是你要觉得说哦，我在这家里面是被公平被对待的，那个公平不是所有事情都规划的一样多，或是做一样的事。那个公平是我们彼此之间有爱、有接纳而产生出来的结果，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1: 嗯，
0: 其实诚实的讲，大家如果经历过婚姻都知道，如果一对夫妻已经坐下来说好，来你做三件事，我做五件事，或你做三件事，我做两件事，好，今天这个钱。生活费十万，你要出五万，我要出多少钱？已经坐下来这么明确的去谈这么细的时候，其实关系其实已经不好了。
1: 嗯，
0: 真正感情好的夫妻，或是你去问别人能够白头到老终身的夫妻，彼此有感恩的夫妻，绝对不是这样在运作家里面的事，而是你感谢我的付出，我感谢你的付出，我们彼此爱跟接纳，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我多做的是不公平。对，所以还是回到，如果在手足里面要谈偏心，要谈公平，我会觉得那个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爱的关系，
1: 嗯，
0: 还是重点，
1: 嗯，
0: 而不是说哦，好，国一开始有手机，这是我们家的规则，所以公平就是每个孩子到了国一我就发手机给他。No no no， 每个孩子不一样，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会看你的状况，
1: 嗯，
0: 对，然后给予的东西会不一样。对，可是那个彼此的接纳或更多的接纳互动，那才是重点，而不是死条条，就是那个好像硬硬的说好几岁给多少钱，每个小孩都要公平。其实我觉得还那个不会是真正的让孩子感受到公平或是不被偏心的那个根源啊。对，
1: 嗯，那我是觉得说父母亲啊，他让孩子感觉到你没有偏心，是在父母亲的态度上，
0: 对，
1: 他对待孩子的态度上，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岁的孩子跟十岁的孩子本来就不一样嘛，
0: 对啊，对啊。
1: 那你有时候对待的方式或者你给予的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啊，
0: 对，
1: 对不对？那但我是觉得父母亲如果真的在心里面对每个孩子，每个都把都是把每个孩子当作是他独一无二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很爱很爱他的，孩子是知道的，
0: 嗯，
1: 你知道吗？那我是觉得孩子之间不要让他们关系不好，
0: 嗯，
1: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父母亲不要比较小孩。
0: 哦，对，这真的是手足间不要比较，就算你只生一个小孩，也不要拿别人家的小孩或是什么表哥表姐什么亲戚小孩来比较。人跟人绝对不要比较，
1: 嗯，
0: 跟谁都一样，嗯，然后其实也要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你会不会拿你自己跟别人比较，
1: 嗯，
0: 就是还是回到那就是自我价值的部分，你能不能相信你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所创造的，你是美好的，那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独一无二的地方，然后上帝所创造都是美好的，这真的很难。我不讲什么，因为有四个小孩，一个指令下去，有一个就是做的又快又好又正确，另外一个扑龙拱就还在那边两眼直

呆呆的，然后那请问当妈妈的你不骂那个扑龙拱真的都对不起自己，真的是很实际。那个生活中我觉得也不，但就是做父母的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可是我知道这真的很难，因为生活琐事就是这样啊。尤其是如果年龄近年龄有点落差的又还好，其实我的

0: 我真的觉得我不骂你都对不起我自己哎、欸，嗯，对啊，那你很难做到，你不必比较，或者是会不讲的，哎、欸，弟弟都已经做好了，你还在干嘛？
1: 嗯，
0: 这一定会有的话语，可是我们只能说好，身为母亲，我们想办法让他降到越低越好。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到真的很难，就大家慢慢练习，然后多去。那当然一样好。可能他的强项是我老三强项是画画，所以就是他有好的地方，我们尽可能赞美他。对，我觉得这个不要比较这件事情，是身为父母一定要多多的去提醒自己，然后回到最核心的身上，就是你是不是也会拿自己跟别人比较，还有对。
1: 谈到这个比较的问题，我就想到，因为我三个小孩嘛，那我的前两个老大儿是双胞胎，是女儿。然后来差了7岁，我老三是儿子又出生了哈，那他们之间差异蛮大，就是说老大、老二跟老三的年纪差异比较大哈。但是在我在生老大、老二就生双胞胎的时候，他们是一样大的，他们只有差1分钟，长得又很像嘛。那时候我那时候在教会有参加一个妈妈小组嘛，那我们的那个师母啊，那时候她就有提醒过我们，她说。你千万不要比较小孩，不要偏心。然后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今天如果说，因为他也是三个女儿嘛，他说如果说大女儿，他有时候想称赞大女儿，比方说大女儿啊，这个长，比方说就是他就是有什么优点啊，然后大女儿他就会称赞她。当他称赞大女儿的时候，他说他不会忽略掉旁边的孩子。因为他老大老二也很近，只有差1岁，他也会同时赞美二女儿。他们可能赞美的项目是不一样的，然后甚至包括在外人来，他说他的大女儿长得很漂亮，然后二女儿就比较没那么漂亮，所以很多人都会称赞说：“哇，大女儿你好漂亮啊！”什么的，每次都在他二女儿在旁边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自己很丑这样。”妈妈是不会说他丑，但是呢，你没有说他丑，但你称赞大女儿就是在说二女儿很丑。这样的，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他们别人在称赞大女儿，说大女儿啊、哦、漂亮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啊、我们他就会说啊，我二女儿也不错啊，而且二女儿啊，她的画画画得非常的好，就说他也会平衡报道，就他会平衡一下，不要让那个他的那个
0: 焦点
1: 都在某一个
0: 某一个
1: 孩子
0: 孩子
1: 身
0: 身上，
1: 上，然后呢，另外一个孩子就被冷落、被忽略，
0: 对。
1: 他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时候就有提醒了我，所以后来我孩子出生以后，我从来不比较小孩，我不会比较孩子，我就尽量不比较。有的时候心里面会想，奇怪了，老大都可以这样了，老二为什么不行？或
0: 这
1: 者
0: 一定有
1: 心里面想说，老
0: 啊，
1: 二
0: 对
1: 都可以，
0: 啊，
1: 老大为什么不行？
0: 对。
1: 然后，但是我都要忍着，就是不要比较他们。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也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说我要称赞老大的时候，我一定会称赞老二，但是我会称赞他们不同的。
0: 对，
1: 然后让他们感觉上那个感觉是妈妈是公平的，好，
0: 对，
1: 那但是基本上我也不可能你的缺点我称赞你没有的东西不可
0: 哦，
1: 能
0: 不可
1: 嘛，
0: 能啊，
1: 但我可以称赞你有的，
0: 对，
1: 让你感觉上妈妈会称赞是称赞每一个孩子，她
0: 对，
1: 都会称赞，她不是只称赞一个，
0: 对，
1: 所以我很注意很注意这个事情，我从孩子很小就很注意，一直到现在我从来不比较小孩，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感情就很好。
0: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其实 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有两个哥哥，然后我是唯一的妹妹。那我也不觉得我的父母有不公平，然后我也不觉得我的父母对，或是重男轻女，或是重女轻男。总而言之，我也觉得我们三个兄弟姐妹，兄妹是彼此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好。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妈妈从来不拿我跟我哥的成就来比较。因为我两个哥哥事业上真的很优秀，那我真的没有什么。职场经验，我就是家庭主妇，很早就结婚，然后生四个小孩就在家里，所以我的薪资、我的赚的钱的多寡，或是我在工作上的成就表现，真的是不如我哥哥，这是很实际的。但是我妈从来不会拿这件事说。然后还有就是，我妈也不会，我妈妈也不会拿我的先生跟我的哥哥做比较，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父母能不能去接纳你的每个小孩，他是独一无二的。你不用把你的小孩跟任何别的人，是手足也好，或是兄弟姐妹也好，或是邻居啊、同学来比。对，那还是回到你。

0: 能不能去接纳每个小孩。那当然，因为以我们家以四胞家庭来讲，然后又有男又有女，又有年龄上的差异，一定会有一些孩子可能他的点，他的个性是我最不容易相处的。
1: 嗯，会有，
0: 一定有。那我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整自己。
1: 嗯，
0: 就哎，应该这样讲好了，讲直白点，就是有天使婴儿，好带的小孩跟不好带的小孩嘛。让任何的父母都想生到好带的小孩嘛，小孩又乖又好带，谁不愿意嘞？
1: 其实父母他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期待。期待他的心目中孩子是怎样的？
0: 对啊，
1: 每个父母都有，
0: 对，一定有、啊。
1: 有的时候呢，他会生到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啊，对啊。
1: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很多朋友，然后呢很爱热闹，
0: 对啊。
1: 然后呢，常常就是跟很多人在一起啊，他也很爱热闹，很开朗外向。
0: 对，
1: 就他偏偏就生到一个女儿，还有两个女儿。
0: 嗯，
1: 他有一个女儿就是很文静、很内向。
0: 对啊，
1: 他就不喜欢跟人家互动啊，不喜欢什么。他妈妈就觉得说，这样很不好，应该要更开朗一点，更活泼一点，不要这么封闭啊，或那么文静什么。可是他的女儿只是就是比较好静。
0: 对啊，
1: 对，那你不要讲。我另外一个妈妈就相反，我另外一个朋友，她本身是一个比较严谨、
0: 嗯、
1: 比较文静、比较稳重的人。她也是真的很巧，她也生两个女儿。结果这两个女儿呢，一个就是很热情、很外向、很什么，一个就是跟她一样，
0: 嗯，
1: 很文静，
0: 对啊，
1: 很稳定。他就说哇，他那个很聒噪的女儿怎么那么的不稳重啊？
0: 对啊，
1: 应该要跟他自己一样比较稳重。
0: 没有啊，
1: 所以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妈妈会，父母会有自己心里面
0: 一期待、啊，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不是机器、嗯，我们今天对待孩子是人跟人的互动嘛，嗯、那一定有些孩子的个性啊或什么之类是符合你所谓的投缘的嘛，或不投缘、嗯，看你要怎么解读。对，那还是回到，如果我们是父母，我们就尽可能做到更多的接纳每一个孩子。
1: 嗯，
0: 那当任何一个孩子他感受到的父母的爱跟接纳之后，
1: 嗯，
0: 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个妈妈不爱我的不公平，
1: 嗯，
0: 就不会有所谓的偏心。
1: 对，
0: 我们到了长大，可能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觉得我妈偏心过，可是我现在40岁，我再回头看，我不会啊。
1: 嗯，
0: 那其实这些偏心的议题，你到了30岁，小时候我觉得，因为孩子还小，他有时候他的直觉就是姐姐有手机我没有，所以妈妈是偏心。这个我们不要去谈，因为孩子还小，他的看法没办法那么多那么全面。好，那如果你讲说未来我们不希望我们孩子到了30岁或是成年了，才在那边斤斤计较说妈妈对你比较好，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手足长成那个样子的话，那回到根本还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对每个孩子的接纳跟那个调整自己？
1: 对，
0: 就像讲的，我真的我有我的老三的女儿，她相对起来就是比较安静，然后交朋友不多。
1: 嗯，
0: 我好希望她可以更多朋友。
1: 嗯，
0: 可是她就不是这样子的小孩。
1: 嗯，
0: 那我也只能不停的调整自己，然后去接纳他。
1: 嗯
0: ，OK， 这就是你好朋友的定义。
1: 对，
0: 你现在长大了，你好朋友的定义跟我好朋友的定义不一样。
1: 嗯，
0: 那我尊重你这样子的定义。
1: 嗯，
0: 然后你只跟5个人做好朋友。
1: 嗯
0: ，OK， 那我没有硬要拉着你。
1: 嗯，
0: 那可是 OK， 你虽然只跟5个人做好朋友，
1: 嗯，
0: 可是并不代表他跟其他人的互动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没有没有，他跟其他人互动很好，
1: 嗯，
0: 只是他心目中的好朋友的定义跟我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厘清的。对，然后真的就是全然的接纳自己。通常啦，如果妈妈很害怕自己，很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如果你有一种心态会很想要把自己跟小孩子比较，或者是你有一个害怕，是我好害怕我的孩子不如人，或者是我好害怕我不如人，我好害怕我的孩子被淘汰，被社会淘汰，被学校淘汰，或者我好害怕我孩子表现差，
1: 嗯，
0: 所以好像就没有什么选择权，还是就是好像以后未来就会比较
1: 没机会，
0: 没机会。好 ，OK， 如果你有这边负面想法，你就会比较容易看你孩子到底跟别人比是什么样的 level 吧。
1: 嗯，
0: 对，可是那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的圣经，回到我们的信仰。
1: 嗯，
0: 上帝不是这样看我们的。
1: 嗯，
0: 圣经是看我们的独一无二嘛。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神要给我们要走的路，使命、呼召、命定。
1: 对
0: 对，那是上帝要给我们，然后上帝要给我们，那还是回到信仰。
1: 对，
0: 如果

0: 你相信的孩子生在这世界上有他的独特性，上帝有他的命定，就更多的接纳他。对，
1: 其实你谈到这个接纳的部分哦，这真的是一个父母的功课。
0: 对，
1: 我刚才讲举了两个例子嘛，说我的两个朋友，就是说他希望他的孩子个性跟他一样，但是我之前有另外一个听众，那时候跟我联络，他说他的困扰是，因为他不喜欢他自己的个性，他觉得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他三个孩子，他刚好有两个女儿，有一个女儿是很开朗很大方，然后是那种什么事情很快就忘记了那种，但是他就是个性来得急也去得快，可是另外一个女儿就是一样比较压抑，跟她一样，比较容易担心事情，比较焦虑，比较压抑，她都不喜欢她这个女儿，她喜欢她的那个比较开朗，然后好很快就是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她喜欢那个女儿的样子，因为她自己不喜欢她自己这样子。
0: OK，
1: 就你知道吗，他对他来讲，他说他也不想偏心，他说他很努力不偏心，可是他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女儿。
0: 那真的就只能回到妈妈，请你自己，你用意志释放也好，智商的方法也好，去接纳更多的接纳。
1: 他看到他女儿就想看他自己，他就不喜欢，你知道吗？
0: 这个，我跟你讲，我长跟我四个外表长最像的，就是最像长相最像我是我家老三，但是他的个性也跟我很不一样，然后他也开始长出他，因为我觉得应该说孩子慢慢大，他会长出他自己的样子，
1: 对，
0: 那一定不会就像老师讲的，一定不会如我们100%的预期嘛，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就是一个独特的人，如果你要让他100%跟你一样的话，那就是妈宝，或是你就是把他压抑到没有他自己，
1: 对，
0: 所以我只能说你只如果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妈妈，请你自己想一下，你为什么不喜欢你自己？如果还对，如果孩子某个点常常触动到你的雷，那你要负责的是自己拆雷，而不是针对那个孩子啦。他也会，那个孩子就更不公平了。
1: 对，所以这种很微妙，
0: 很微妙啊。人是很复杂的，孩子如果，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如果有三个小孩跟四个小孩，他的团体动力是更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啊！
0: 对，我们家很妙，就是比如说三号跟四号，家里只有老三、老四的时候是一种互动模式。二号进来的时候，二、三、四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互动模式。一、二、三、四的时候，哦，就大姐说了算，二、三、四不要讲话。对，所以这就是人，这就是人还有家庭之所以很。奇妙的地方，对，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慢慢你在其中，然后去讨论，去观察，然后其实你可以从，因为我们是四宝啦，就是真的是多手足家庭，你可以从老三在面对大姐和弟弟不一样，还有哥哥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观察这个孩子。对，那如果你要问我说，如果自己哪一个手足的，比如说某一个孩子最常惹毛你，那就请你回到自己的身上，他触碰你的点是什么？
1: 对啊，其实啊，之前也有人教导我，就是说你要心里面要完全不偏心，是不可能，就是说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小孩，
0: 对，
1: 但是你不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这样讲说，你不要表现在孩子面前，就是说这是有一个人跟我分享说，你不要在表现在孩子面前，就是说让大家都知道说你就特别偏爱他，而是说你心里面你知道你特别爱哪个孩子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对他们的爱是他们感觉到妈妈是一样爱我们的，甚至可能会他会说妈妈是最爱我的。如果说你能够做到每个孩子都觉得说妈妈是最爱我的，那个就成功了。其实我是这样被我这样子，有人
0: 这样想
1: 提起过我啦。
0: 我想一下，
1: 不晓得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0: 我个人会觉得，我不会嘴上说哦，我最喜欢每一个孩子或干嘛。我还是回到我要很诚实、很真实的跟我孩子说，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有让我欣赏的地方，跟让我觉得我很受不了的地方，这是真的。因为就像我也有让我孩子欣赏的地方，跟 妈妈怎么这样，她每次都这样，一定有，这是真实的人的互动第一个。所以我不会嘴巴很硬的说，哦，没有，我没有偏心，我做到的是公平。然后孩子说，妈你很偏心呢，你很不公平，我还硬要说哪有，我哪有不公平，你怎样怎样去证明。 No， 我从来没有要跟孩子证明什么。
1: 嗯，
0: 还是回到你们是四个独特的个

0: 体，所以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你互动。
1: 这不是偏心，
0: 这不是偏心。然后还有一个是，不要忘记了，我庄建娟也有我自己的喜恶跟个性。所以我跟这样子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会有产生这样的结果。可是我刚刚有突然想到，我最近开始，我昨天在听一个，也是一个节目，蛮重要的事，就是在讲青少年。好，孩子最新深处都会有一个声音是，妈妈，就算我不如你预期，或是就算我不做到怎样怎样，你还爱我吗？就算我没有像姐姐一样考得这么高分，你还爱我吗？就算我没有像哥哥这么有创意，可以自己什么事情很有那个，你还爱我吗？我觉得孩子去问那个妈妈你是不是最爱我，其实他最底层的声音是这个。这我昨天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当场就，哦，这天哪，这也太难了吧。但是我觉得我听进去了，就是如果孩子在跟你讨爱的时候，讨是不是最爱的时候，他其实更深更深的声音是，妈妈，如果我
1: 比不上其他
0: 的人，你还爱我吗？我不像姐姐一样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不像姐姐那么会打扮，你还爱我吗？我不像弟弟脑袋逻辑嘴巴这么甜，会怎么讲，见人就反正嘴巴这么甜，会好好的跟人家讲话，有些嘴巴甜的孩子，你还爱我吗？我觉得孩子最底层的是这个声音。那如果你让他感受到是我爱你，即使你没有做到这些，你没有如我的预期，我会失望，我会难过，但是我依然爱你，这是并存的，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我在想可能就没有任何手足偏心的问题。这是我昨天才听到的，所以 我也还在想中了，就是说尽量应该说还在消化中，跟一样把这个放在我的心里当做是一个目标，然后慢慢往这样去努力的前进，因为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我现在做不到，我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可能无条件的爱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一定在那个孩子的行为当中我们还是会有期待，他没有做到我还是会生气，我还是会失望，我们的关系可能还是会退，就是我会觉得，哦，天啊，怎么这样。对，那我还在慢慢的往那个目标迈进，对，用这样子的点去想这个事情。
1: 对，建娟老师其实也谈到我们是人了哈，
0: 对啊，
1: 我们做妈妈的也是人，
0: 对啊，
1: 父母也是人，
0: 对啊。
1: 那某些时候我们很真实的也让孩子，某些时候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有我们的
0: 限制。
1: 我想他要谈的是这个，
0: 对，
1: 而不是假装啊，假装说哦怎么，
0: 哦，对对 对，不是不是，对。对，
1: 但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之前那时候被教导，就被一个老师，一个妈妈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倒是也蛮认同。他是说，因为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比较喜欢的那个孩子，但是呢，你在照顾这三个孩子，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在表现出来说，你不要让其他的孩子感觉到，就是说你就是特别偏爱谁，你要让三个孩子，让你这几个孩子，就说妈妈是一样爱我们的，要让他们有这种感受，就是在于说，就像你说的，你接纳每个孩子独特的部分，然后你也不会比较他们啊，你也不会好像去称赞这个就去嫌恶，就是骂另外一个。就当你没有做到这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觉得妈妈是公平的，妈妈是不偏心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议题要看孩子年龄。
1: 是，
0: 如果他今天是，因为我讲我最小小孩已经10岁，最大已经17了。好，如果今天反过来是2岁跟5岁来问，我一定会说我爱你们一样多，因为以他们的认知，他们没有办法想到我刚刚讲的这么多复杂的东西，他们最单纯的就是希望，以2岁小孩他在问你的
1: 時候，我一样爱你们，
0: 对，他要的就是妈妈爱你，
1: 一样多，
0: 对对，一样多，我觉得我爱你，我爱你到底，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跟孩子一样嘛，这个互动的模式你要来讨论的时候，我们是要看他的年龄，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妈妈你爱我吗？他是真的想要确认你爱他，还是说他只是，比如说，说实话，有时候是妈妈她要睡晚上要睡觉，她不想睡觉，她就硬找一个话题来跟你聊。那个答案根本，所以这我觉得这回到你跟孩子的互动当中，他在问你这个问题，他背后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他只是想要找一个话题来跟你连结，跟你聊天，还是说他真的想要跟你确认？然后

0: 青少年有时候还就是他想要惹毛你，看你的底线在哪里，要不要爱你。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复杂。
1: 嗯，
0: 那如果那因为我的小孩现在，尤其是17岁的大孩子，他现在已经我后来发现到高中之后，我跟我大女儿的对谈，我会越来越真实的表达我自己。
1: 嗯，
0: 因为他够大了，他够理解。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要他，如果他觉得我对弟弟比较好，因为他最常讲一句话说：“吼，你对弟弟超好，我小时候这样，你早就把我打死了。”
1: 嗯，
0: 对，很直接。那如果他真的，我会第一，我会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
1: 嗯，
0: 可能妈妈真的以前打骂教育很多，对你很凶。
1: 嗯，
0: 那也请我你是我第一个小孩，我可能真的在教养上以前真的是用情绪或干嘛。然后还有就是，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这几年学的辅导跟谘商不是白学的，好不好？我也在进步，好吗？给我一点这样，就是很真实的跟他讲，这是我的状态。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回到孩子的年龄了，那如果是7岁小孩问我的话，我一定会说，没有，我爱你一样多，我很爱你，我最爱你，你是我最爱的小孩。
1: 对，
0: 对啊，因为他你那个背景他不会懂啊。
1: 对，基本上父母亲如果说对每个孩子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0: 啊，
1: 孩子就会很满足。
0: 对啊，对啊，对。然后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最底层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孩子最底层的确定就是，就算我没有怎样怎样怎样，你还爱我吗？
1: 嗯，
0: 这是我昨天听到，我真的觉得好，我一定要把这个话放在心上，就是有，甚至有一天我要亲自说出口。
1: 嗯，
0: 孩子，就算你没有如妈妈考得好，或者妈妈你这次考砸了，没有关系，我还是爱你。那我们来讨论后面，对，让孩子有那个正确，就是底气啦，我们所谓的底气。
1: 嗯，
0: 我被爱，我是因为我是值得被爱。对，大概对。
1: 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她跟我们分享一些亲子教养的话题哦。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手足之间哦，怎么样不要比较，然后能够不要让孩子觉得父母亲偏心。我们现在讲的是，不要让孩子觉得爸妈偏心。
0: 嗯，
1: 但是你做父母的心里面，有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是偏爱某个孩子的哈。
0: 嗯，
1: 这个是当然是有的，一定是会有。但是你不要表现的做出来，让孩子感觉到爸妈就是偏心，那这样对孩子会有比较长远的一些影响，心理的一些影响哈。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哦。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来谈一谈家里面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来谈的是这个，我们如果说有好几个孩子啊，那他们这个兄弟姐妹啊，这些手足他们之间的一些议题哈。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不要偏心的问题哈，不要比较孩子的问题。那这样，我这段时间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关于手足纷争的处理。手足之间一定会这种吵架呀、打架啊、抢东西啊，怎么样？这很自然的，每个家庭都有了哈。那在这个部分，可能小的孩子跟大的孩子之间的这种纷争的形态跟模式又不一样啊。
1: 对。
0: 那我想我们来聊一聊这部分。
1: 好，谢谢梁慧姐来问的问题。很多人因为多宝家庭最常问我的就是哦，小孩子吵架怎么办？或那第一个我会给妈妈一个盼望，你放心，这是年龄的问题。现在我们家一个国中一个高中面都见不到了，不会吵架了。对，没有什么纷争，因为各有各的生活，连想要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都很难。而且孩子越大，其实我自己也是，我小时候也是跟我哥打架吵架，可是到大了我反而珍惜每一次我们可以见面的机会，因为真的是各忙各。所以各位父母们一定要有个盼望，小孩子吵架打架就是小时候那个年龄段的问题，到了大会越来越好。尤其是小时候会吵会打是因为他们的言语有限嘛，沟通能力有限嘛，表达能力有限嘛，所以动手是最快的。对，那我在处理手足纷争的时候，但也不是一步到位，是慢慢慢慢改良。那以前最常的就是姐姐女生嘴巴很厉害，有什么事情弟弟惹到她她就骂她，念他或是怎样，然后弟弟嘴巴说不过，一直被骂生气了，就直接动手打回去。那我们通常遇到这个状况，我们就说弟弟你不能打人，再生气也不能打人。可是我不会这样讲，我会把两个孩子，我会告诉姐姐说，我有一个说法，我说姐姐，弟弟打你很痛，你身体会痛，可是你有没有讲你的话语，你的言语用攻击的话攻击弟弟，他的心也会痛。所以我在处理手足尽可能做到的时候，是两个孩子让彼此看到对方在意的点是什么。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会很花一个很重点放在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回应。我们家很小的时候，大概小朋友只要会讲话开始就会讲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因为手足之间一定会所谓的弄一下弄一下打一下或干嘛。那如果当别人做什么事情是你不喜欢的时候，很小很小，大概两三岁，我们
0: 教他们
1: 就会把这个句子很完整的讲出来，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一个字都不能少。你不能说你不要这样弄我，哦 no no， 因为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你不要你欺负我，没有没有，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然后一样就教他们练习，所以我们家很小的时候就会讲这种话，类似这种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手足之间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每个人有可能这个玩具，我们有玩，如果是再小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玩具有属于全家一起玩的，四个孩子都可以一起玩的跟个人的。那这个就是如果他是属于他个人的，那他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给你玩。那如果这是全家一起玩的，是在公共区域的，那就不是，就是要协调，不是说谁拿到就是谁的。对，
0: 孩子有时候会抢玩具嘛。
1: 对啊，就抢玩具，
0: 这
1: 是很正常，而且玩具一定是抢来的最好玩。
0: 对啊，真的是。
1: 对，那其实他就是还是回到一样嘛，告诉他方法，这是谁先玩的。然后还有抢这个动作，如果要再细一点的话，抢这个动作是人家拿在手上的东西，你从人家手里没有问就拿走叫抢。那很细啊。那如果他玩一半他放旁边，那你

0: 你再去拿，那算不算抢？所以就是这种生活很细节，必须诚实的讲，这些很细的东西，你就是遇到了就跟他讲，那下一次可能要可能。就是要让他们，如果还小，还是幼稚园阶段，就是可能有一个范围，比如说这几块桥平要的东西是我的，或是我准备一人一个篮子，
1: 嗯，
0: 这个东西放进这个篮子里面的，就是现在我要玩，
1: 嗯，
0: 那如果我不玩了，我拿到公共区域了，你就可以自己再从篮子，那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生活中的细节，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多宝家庭或是妈妈要很有耐心的去陪他们、带他们、陪他们练习。
1: 嗯，
0: 但是其实真的还是回到你们要有一个盼望。孩子大了会沟通了，
1: 嗯，
0: 会讲话了，他自然就会用讲话的嘛。这是我想要玩的，你可以那个，然后会沟通了，他们就会彼此去协调了。啊，今天就一样啊，怎么讲协调？比如说像我们家好了，现在他们大了，最常协调就是吃饭的时候要看什么电视。
1: 嗯，
0: 电视只有一台，我们家没有一人一台平板嘛，没有这回事。电视只有一台，吃饭时间四十分钟可以选电视节目。好，那谁决定？是一人十五分钟，可是十五分钟看很短，我会看得精不精彩？还是今天你选四十分钟，明天换我选？所以大家就会协调啦。
1: 嗯，
0: 对啊，那一样啊，越大之后他们的沟通能力、互动能力就出来了。
1: 嗯，
0: 那手足纷争。一样回的，还是会打，会就是说小孩子会吵会打，一定有，怎么可能不打不吵？不可能。我们小时候打多了，然后
1: 越大越好了，
0: 这就是慢慢越来越好。妈妈有一个盼望，你好好的带他们，嗯，他们会越来越好。
1: 小时候啊，我女儿
0: 吵死啊，
1: 两个人双胞胎又是同年龄嘛，哇，一天到晚是，那我真的处理这些问题哦，
0: 对啊，
1: 应接不暇，
0: 对啊。
1: 那因为我儿子跟女儿差七岁啊，哎，这倒好，我女儿就很爱这个弟弟啊。把他当玩具一样，就是照顾他啊，喂奶啊，换尿片啊什么的，有点像当娃娃一样的在照顾。那时候我倒觉得说，哎，还蛮轻松的，就是姐姐的就会照顾小，七八岁的就会照顾小，因为孩子小嘛，他们就会照顾，所以很有意思啦。但是小的时候，同年纪近的孩子特别容易。
0: 对啊，会啊，年纪近的孩子到现在，我们的老三老师到现在都还是会吵架，会抢妈妈或什么之类的，都会有。那还是回到就是手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当他们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可以靠沟通，可以靠协调之后，妈妈就不要自己再进去判谁对谁错。
1: 嗯，
0: 对，除非是他们协调不，就是尽可能先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对，因为大了之后就让你们自己去处理，去沟通协调，你们自己有那个结果。
1: 对
0: 对，那我们就不要再去做那个判谁对谁错的人，对。
1: 好，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有些家庭的话，就是都是会，比方说你是大的，你要让小的，这种也蛮常会被要求的。
0: OK，
1: 你是大的，你要让小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的让小的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个性比较强的跟个性比较弱的，就等于说比较温顺的那个，就要求那个比较温顺的那个。让给比较强悍那个，因为可能那个强悍那个很坚持很什么，他妈妈搞不定嘛，然后他就会退而求其次，要这个比较乖的、比较温顺的，比方对他让。
0: 我们家没有姐姐要让弟弟，但是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好，我们家我这个议题我其实自己也有纠结过，因为我家老大跟老四差了七岁，然后我又是一个人这样带四个小孩或是什么的，所以在弟弟妹妹还在推娃娃车，真的是才比如说十岁，然后最大的十岁，最小两三岁，我们推着娃娃车四个出去，我是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老大必须要帮我一起，他是我的小队长，
1: 嗯，
0: 他必须一定要帮我一起 hold 弟弟妹妹，
1: 嗯，
0: 很多时候小时候我必须要仰赖老大的帮忙，
1: 嗯，
0: 我们四个人才可以运作，
1: 嗯，
0: 那
1: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
1: 我们家也是啊，
0: 对，
1: 我们家也是两个姐姐要帮忙的。
0: 其实我那时候，那他也会抱怨说，哈，为什么都是我干嘛之类的。好，那个时候。我听过一个说法，后来我就转念，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孩子。我是跟他说，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有能力的要站出来。
1: 嗯，
0: 这跟你的年龄无关，而是跟你的能力有关。
1: 嗯，
0: 比如说家里有经济上的需要，需要有人赚钱。
1: 嗯，
0: 那爸爸的能力是最会赚钱的，所以爸爸今天出去赚钱。那妈妈比较不会赚钱，所以我留在家里照顾小孩。
1: 嗯，
0: 今天如果我出去上班，也可以赚到像我老公一样多的钱，可能我老公就在家了。
1: 嗯，
0: 对，所以那回到好，所以我是用这样子的观念去看我们家里的运作。
1: 嗯，
0: 那所以姐姐那时候。

0: 就赋予我的责任是，因为你已经大了，嗯，你可以比较稳定，
1: 比较有能力
0: 了，对，你有这个能力了，所以这个事情是交给你。好，那回到老四的身上，我们家老四的第一个被赋予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关电风扇跟关灯。他大概2岁半会走路按电风扇开始。我们家只要出门，我就说来某某某去寻家里面的
1: 电，某某某就是老四，
0: 老四粽子，你去那个寻全家的电风扇跟电源去把它关起来。然后他就会，因为哎，我们家电风扇还蛮多台的，你知道人多嘛，所以每个房间就去看，然后关灯跟关电风扇。嗯，然后好，这就是他的任务。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别人教我的，所以当别人有贡献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跟他说谢谢粽子帮我们关灯关电风扇。嗯，那一样，姐姐今天帮你做了什么事，弟弟妹妹受到姐姐的帮忙，弟弟妹妹一定要说谢谢大姐干嘛干嘛干嘛，谢谢粽子干嘛干嘛干嘛。嗯，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嗯，那就回到了，如果有一天四号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可以自己上学了，他可以自己整理书包了，他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茶叶蛋了，我就不会说，我就粽子，假设四号粽子他要吃茶叶蛋，我就不会说来老大去帮弟弟买一颗茶叶蛋，妈妈走不开，我不会这样要求弟妹姐姐了，因为他已经自己会去了，所以你已经有能力了，请你自己去做。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已经达到你的能力了，你就要自己来了，姐姐就不能再帮你了。那如果姐姐帮你，那这就是所谓的真的是更要谢谢人家，是爱你来帮你。嗯，对，那真的就是多做的。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有让我自己也从这个观念释放，因为我也会很亏欠我家的老大。嗯，对，我也会很亏欠，因为真的在弟弟妹妹小的时候，衣服都是他折的，尿布都是他丢的，湿纸巾都是他拿的。因为我那时候可能手里抱了一个婴儿，
1: 他是你的帮手，
0: 他就是我的帮手了。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他真的是有的时候他自己写功课看书不到一半啊，我湿纸巾，哎，真的是你一定要帮我来拿湿纸巾，弟弟大便了，快点过来，现在。嗯，那他也很委屈哦，我看书看一半，可是他就必须。那后来我就是谢谢他这样，对，嗯，对，我觉得这个。那过程啊，他现在长大了，他就自己做他的事啊。弟弟妹妹长大了，也就弟弟妹妹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了、啊。对，
1: 嗯嗯，其实这概念真的很好，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是大的，你就要让小的，
0: 不
1: 是，而是因为你有这个
0: 能
1: 力了，
0: 对，
1: 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别人，
0: 对，
1: 是这个概念，
0: 对，就是家里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能力，嗯，就像就像我们家有需要画画啊，或是捡东西啊，或是做什么拼什么东西的啊，我就会给老三，因为他手比较巧。嗯，对，或甚至好啦，爆料，他哥哥的周记啊、学习单，很多时候是妹妹画一个外框，哥哥涂颜色。啊、对，因为好实在讲，就是现在有一个需要要完成这个作品。啊，会画画就出来了。嗯，对啊，然后谢谢他帮你画画。嗯，对啊。那之前我上课的时候需要一些作业，或是我去带营队，我需要手作画一些东西啊。那我就请你帮我画一下，因为妈妈没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你会画画，对啊。然后还有我字很丑，所以我去办营会夏令营的名牌的字都是我老大写的。为什么？因为他字漂亮。嗯，对，我觉得这就是回到家里有能力。啊，家里有需要，今天这个活动有需要，
1: 那有能力的人
0: 就站出来。我觉得，这样讲起来，这个模式好像在教会的，好像就是团体里面的模式，
1: 对，
0: 不是谁应当要做什么，而是今天这个需要哪个能力有能力的人可以来做出来。
1: 对，
0: 对，
1: 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概念，
0: 好像是哈，
1: 就是圣经里面的概念，的概念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像是一个身体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呢，有手有脚，
0: 对对对，
1: 眼睛有鼻子有耳朵，
0: 对。
1: 那我们不能够说眼睛或是手脚，就是说不能够说你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互相帮助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我需要手，
0: 对，
1: 需要脚，
0: 对。
1: 那我的手是有能力去抓东西，
0: 对，没错。
1: 所以抓东西一定要手去抓，
0: 对，没错。对，
1: 那眼睛是能够看的，
0: 对对，
1: 你就非要让眼睛去看，
0: 对，
1: 因为它是不同的能力的，
0: 对，没错。因为我们有四个小孩，
1: 对，
0: 然后年龄又有落差，嗯，所以我们真的手足的互动，对，就像

0: 刚刚你讲的，我们，而且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带四个小孩，然后尤其以前寒暑假就是推着他们出去，或是姐姐要去哪里补习，或者姐姐要去哪里，我就是二三四就是拖着一起去，所以我们是一个小队。以前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小孩小的时候是一起行动的，那真的就像刚刚杨慧姐讲的，每一个有他的功能跟任务，对，然后姐姐可能要负责帮我顾妹妹上厕所的时候，她要带妹妹去上厕所，或者我要去点餐，就真的是每个人有他的小队里面的任务。对，然后这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知道我的手足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个小队的稳定，不然出不了门，去不了，玩不了，如果你捣蛋或者是你乱跑。那妈妈就要找你啊，
1: 就不能
0: 回去，对，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啊，因为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一个人带你们四个小孩，如果你们有一个人
1: 不配合，
0: 我们整个小队是出不了门的。
1: 对，
0: 对我都还记得以前最长的就是运动会补假的礼拜一，他们一起，真的就是各年级，然后那一天礼拜一是一个放假天，好不容易有一个你可以自己去哪里，那他们就要讨论去哪里，然后每个人都要配合，对，那如果有人不配合。我真的就会跟他说对不起，
1: 那就不要去了。
0: 对，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带。对，然后我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不能乱跑，一定要跟好，然后一定要跟好小队，不然妈妈不可能抛下三个小孩去找那个跑掉的，你只能想办法来找到我们，然后一样中间上厕所一样，你现在不上厕所，待会我要上厕所，其他三就会骂你，
1: 对
0: 对，就类似像这样。那对，我觉得还是回到 OK， 他们手足之间，你要让他们彼此有这样子互补也好，合作也好，然后知道，然后就是回到要让他们自己也看到他们手足里面的角色的定位。有些人就像老师讲的，他很会画画，他是负责画画，或者是他是负责找路的，或什么之类。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孩子以上的话，
1: 对，
0: 对，
1: 很容易就这样。我们家三个，
0: 对，三个四个就
1: 很容易，很能够了解你说的
0: 那种团队的。
1: 对，他们从小就要有团队精神。
0: 对，他是一个团队，他不是他不是个人，
1: 所以对他们从小就很知道要合作，
0: 对，要合作，
1: 不然大家都倒霉，
0: 大家都会办不了事。对，對，然后彼此要帮忙。然后那我觉得我唯一多做一件事就是。我一定会要求，如果你是被帮忙的那一方，你一定要说出谢谢姐姐帮我，或是谢谢姐姐陪我。对，那包括我也是，我也会常常跟我的老大说，以前小的时候啊，谢谢你愿意配合我，谢谢你帮我照顾妹妹，所以我才能带弟弟去换尿布。我觉得那个谢谢一定要，我觉得家里面如果有一个。比较愿意承担多做事的那个人，那个孩子比较乖，比较温顺，
1: 常常跟他说谢谢。
0: 你要常常跟他谢谢，让他知道你的乖、你的配合、你的多做，
1: 别人知道的
0: 是我有看到的，不是理所当然的。
1: 对这件事，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让
1: 这件事很重要。
0: 因为我也发现
1: 那些特别乖的孩子哈，特别配合的孩子，有时候感情上会觉得说，好像每次都牺牲都是他，
0: 对，
1: 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0: 因为。我自己在听，我现在已经四十几岁嘛，我听很多四十几岁妈妈，我有一个感觉是那个被偏心或是那个特别乖的孩子，他其实他心中的不，他的抱怨不是在于我做的比较多，
1: 他希望说
0: 我被看见，
1: 我对
0: 对，
1: 因为我的乖巧，
0: 对，
1: 我得到肯定，
0: 对，他想要是被看见，
1: 被肯定，
0: 对，被看见，对对，所以大部分。四十几岁的女生来跟我聊手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她小时候没有被看见。
1: 对，因为她很乖，但是她是被忽略的。
0: 对，
1: 因为父母亲会把注意力放在什么
0: 不乖的地方。
1: 对，第一个是比较小的
0: 哦，小的對，
1: 小的需要照顾的，
0: 对， 對，
1: 對，还有那个让人头痛的，
0: 对，真的花比较多力气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杰出的，
0: 对，
1: 这个都会，
0: 对，
1: 父母亲就是会顾这三个，
0: 对， 對， 對，
1: 然后其他的好像。中间的那些或是比较没有特别问题的啦，没有特别优秀的啦，没有特别小的啦，年纪不需要特别，对，他就会被忽略。
0: 我觉得这就是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把小孩做得好视为理所当然。就是说你真的就是孩子如果有时候乖的时候让你省心的时候，
1: 你要称赞他，
0: 你真的要很谢谢他，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天使的小孩。
1: 对，
0: 对，不要，
1: 谢谢你这么配合，
0: 对 对， 对，
1: 谢谢你这么乖，让妈妈很安心。
0: 对， 对， 对， 对，
1: 像这个话是可以说出来的。
0: 觉得我从小说到大，
1: 对啊，对于这种乖巧的孩子，他们很需要这种

0: 肯定。
1: 对，而且我从小，而且我从我很很我很我以前常常一个状况就是，他们是幼稚园的孩子，7:50或是8:10之后再到学校都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要去做志工，所以他们必须7:40就要出门，所以我都会回头谢谢我的孩子，谢谢你们愿意早起，谢谢你们愿意配合，所以我可以完成我的志工服务。就像我今天来录音，我的孩子是自己有一些事情他们自己处理好的，我都会很谢谢他们，因为谢谢你们愿意配合妈妈，然后你们安排好你们自己的事情，然后所以我才能够完成我今天来录音这件事。我觉得这个谢谢。就像老师讲的，不要把孩子做得好，家人做得好，
0: 当
1: 视
0: 成
1: 为
0: 理
1: 理
0: 所
1: 所
0: 当
1: 当然。
0: 然。
1: 然后，如果大姐真的帮了弟弟妹妹，弟弟妹妹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说谢谢。
0: 因为父母亲对于这种平常都做得好，很自然的，
1: 对，这是正常
0: 他不
1: 的。
0: 会特别感谢，不会特别
1: 他
0: 称
1: 就把
0: 赞，
1: 觉得做得好
0: 但
1: 是
0: 是
1: 我
0: 的
1: 理
0: 做得
1: 所
0: 不好的那个出篓子的。捣蛋的话，他就会注意力就在他身上，
1: 是啊，
0: 会一直一直
1: 这很正
0: 一直
1: 常，这
0: 讲，
1: 是
0: 一直
1: 人
0: 讲，一直
1: 性。
0: 讲。哎，有些孩子宁愿被骂，哎，他宁愿被骂，他也要被注意，哎，
1: 因为我跟你讲，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
0: 他不
1: 话，
0: 怕被骂，他要你注意我。
1: 还有一个是因为你知道，当有两个孩子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天比较乖，或是比较会做事，或是比较容
0: 认
1: 易
0: 份。
1: 中规中矩。就像我说的，一个指令出去，一定有一个做得又快又好又正确，还会看脸色，很容易嘛。另外一个，如果他天生不如 B，如果不如 A，我乖比不过你。做事比不过你，我调皮捣蛋总要比过你吧？因为我觉得这是人性，人尤其在
0: 对，
1: 团体，如果是3个孩子或4个
0: 他要
1: 孩
0: 找
1: 子以
0: 到
1: 上，
0: 生存
1: 对，
0: 之
1: 他
0: 道，
1: 一定要找到他的定位，
0: 他要找到他的生存的方
1: 对，
0: 式。
1: 他一定要找到他自己的位置，一
0: 对。
1: 定的。那我乖比不上你，嘴巴甜比不上你，那我就来比皮嘛。
0: 对，看谁比较调
1: 对
0: 皮。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大出生，他就是一个。独一的孩子，那因为你们是双胞胎，我不知道。像我们的老大，他享受过2年3年的2年多的独生女，就是众星拱月，旁边很多大人只有他的时候，所以他其实不用太争眼光，对，因为他
0: 他
1: 天
0: 曾
1: 生，
0: 经享受过。
1: 对对对。那可是到后面，像4号，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很会察言观色，然后我都开玩笑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第四个孩子，他如果再难带，再嘴巴不甜一点，再不乖，或是再不会融入的话，他应该会被丢到马路上，没有人要把他带回
0: 所
1: 家。
0: 以他有自知之明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我们家也
1: 对
0: 是那个小的，他很会看脸色。对，
1: 对呀，
0: 他要有生存之道。
1: 对呀，
0: 两个姐姐在上面。
1: 对呀，他知道。然后对我们三个，对呀，
0: 对，
1: 对
0: 好
1: 呀。
0: 的，我节目时间到了，哇，真的节目时间快到了，听众朋友，我是梁慧了，因为时间到了，没有办法多聊了，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再次谢谢庄老师。
1: 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阿公今天早晨我到球场，我发现好美的景色，为什么？那个落叶啊，你就眼看着，因为我们在球场旁边是树林嘛，而且这样一阵一阵飘得很慢哦，而且不停，差不多有3到5分钟都是一直飘下来。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
1: 秋湿翩翩，
0: 对，我们每天早上去扫落叶，扫到化不干，很多叶子，
1: 真的，
0: 对，很快的就比前一个礼拜多出很多来，就是前一个礼拜还没那么秋凉的时候，那个叶子只飘了一点下来，
1: 秋风扫落叶，
0: 对，真的飘，哎，很漂亮哦。然后前一天晚上可能有飘一点雨，所以今天一吹的时候还有雨丝连着那个树叶，大家都看呆了，他说你们看好漂亮，大家都一直也没打球，一直在看那个叶子很漂亮，一直飘下来，然后
1: 没有录影下来。
0: 对啊，他们说拍，我说我不会拍这种，有些人他比较有练过，他会拍这种，
1: 对，那个
0: 像那种用时态的还是什么动态的在拍，我就不会拍，我觉得
1: 那个，对啊
0: 对啊，但很漂亮，然后每个人都说好美哦，他就这样一直飘，
1: 好浪漫的，
0: 浪漫，他又带点雨丝，又很细很细，因为那个雨不是真的下雨，是因为前一晚在树叶上积了一些水，他就飘下来超漂亮，然后风这样吹过去好舒服，好舒服，对，非常舒服，
1: 这一吹就成永恒。
0: 对啊，
1: 你们想起什么美好的事？秋湿翩翩，
0: 秋湿，对，我们
1: 唱这个歌就真的，
0: 对啊，我们就秋静静的徘徊。我突然，
1: 秋湿翩翩是这样子吗？
0: 不是，是秋的回忆。
1: 静静的徘徊，静静的徘徊，红叶为他什么？抒情中，这是很老的歌了，
0: 就是很漂亮。
1: 所以如果诗人他就会，他就会为这个写一首诗，然后呢，作曲家就会为这个写上一首，这个秋歌，有一首歌，有一个电影还是什么叫
0: 有一首秋歌啊？
1: 对，所以呢，你看啊，为什么我不是在推广家庭生命树吗？你想想看，一棵树可以带来这么多的文化气息。一棵树的落叶啊，有的人就多愁善感。然后呢，就像你这样讲的，就这样就会觉得哇，这秋的那种好像写诗的人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永恒。
0: 对啊，他们那个真的是羡慕人家那么的有才华。才气可以写出那么好的诗句，
1: 被秋感动了，
0: 不管被什么感动，他们都可以写得很美，有没有？
1: 你心里想说的说出来就是诗了。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说出来不像诗，
1: 也不错啊，
0: 真的很漂亮，
1: 至少美到极点了，你就无话可说。
0: 对，
1: 美到无言。
0: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都有两面嘛，但是我们扫叶子扫得要命。不是它，因为它飘下来在树下很漂亮，但飘到球场里你就很麻烦，因为你要一直把它扫开来。
1: 如果对，因为你们要打球嘛，如果你没有要打球的话呢，你就看那个满地的那个落叶缤纷，
0: 就很美，
1: 然后呢就会觉得哇，这个踩在上面也很浪漫。
0: 对啊，像那个花过了以后，它就掉了满地都是花，然后你走过去就感觉什么踏花归来美，
1: 马
0: 蹄香的那种感觉，像哇，脚上都是花粘在那上面，
1: 真的
0: 就有那种感觉，就觉得
1: 现代人还有这种诗意，也真的
0: 真的很好玩嘞。就是有时候啊，飘的叶子，然后花有时候会掉了满地，像很多年轻人也会把花掉起来捡起来摆成一颗心或什么的，
1: 对，
0: 但就是花很漂亮，
1: 没错，
0: 对，但是它掉在地上的时候，它铺上一层，真的会多到这样铺
1: 厚厚的
0: 厚厚一层都是花，
1: 对，
0: 那不知道什么花，小小的紫色的，我现在忘记那个叫什么。
1: 对啊，如果你走在森林里面，就会觉得哇，那个意境更棒。
0: 对啊，真的，
1: 对，所以把树真的，你知道吗？树叶为什么要掉？为什么会掉那么多？
0: 为什么？

0: 为地心引力，不知道吗？
1: 我们也从来不会去想，对不对？
0: 嗯，
1: 你看树叶这么掉，突然间掉这么多，
0: 嗯，
1: 其实一棵树哈，它真的很聪明，
0: 嗯，
1: 它不是说聪明，它很有智慧，
0: 嗯，
1: 它知道气候要天气要变冷了，它要节省它的能源，
0: 嗯哼，
1: 好，然后它的能源呢，就是树叶如果都在那个上面的话，它都要把那个能源往树叶送嘛，
0: 嗯。
1: 所以树叶其实就会吃掉很多的能量，所以它让树叶先掉下来，它就先让自己也类似这样过冬这样。
0: 是啊。
1: 然后你知道树叶呢掉在地上，为什么以前的人说落叶归根？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掉下来以后又跟泥土结合在一起，
1: 嗯，
0: 又被根部又等于花肥一样变成那个堆肥一样，然后呢根又把它吸收回去，落叶又归根了，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1: 肥水就不落万人田。
0: 对，
1: 嗯，对，没错。那个我读了那个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每一片叶子其实它就是这棵树的淀粉。
0: 哦，淀粉，
1: 嗯，淀粉就是我们要吃饭啊，
0: 嗯
1: 哦，我们才有力气啊，
0: 嗯
1: 哦，所以那个树叶其实就是一棵树，它有很多的淀粉，而且它含糖，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虫啊什么那个动物都喜欢吃树叶，
0: 嗯，
1: 那个树叶就是它的养分，它的养就是它的食物啦，
0: 嗯哼，
1: 所以我们不知道树叶藏着这么多的能量，
0: 嗯嗯，
1: 然后它又可以行光合作用，又氧气，
0: 嗯，
1: 哦，我都觉得我在做这个生命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么多重要的讯息，我们以前就奇怪的树就是树啊，有什么好那个的，
0: 嗯，
1: 太丰富太神奇了。
0: 对，
1: 所以树叶你看掉满地，原来也是一棵树要生存的关键，
0: 嗯，你看大自然设计好了，它叶子掉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它又成了那个化成肥料，然后又被根部再吸收，
1: 对，
0: 生生不息，永生不息。
1: 而且那个树叶它又可以太多的话，
0: 嗯，
1: 它又可以保温跟保湿，
0: 哦，
1: 嗯，
0: 哦，还可以保湿保温，
1: 对，
0: 没错。
1: 然后呢虫子什么菌种就会再开始在树叶下生长，
0: 嗯，
1: 所以它就等于供养万物都在这棵树的树身上，
0: 嗯，
1: 不管是它活着的叶子或是落下来的叶子，
0: 嗯，对，嗯，
1: 太生命太循环不息，
0: 嗯，
1: 这样，
0: 嗯，
1: 所以我 越做越喜欢原来生命树藏着这么多的奥秘，
0: 对，越来越喜欢树了，对
1: 对，而且越来越敬佩，嗯，大自然，
0: 对
1: 对，所以没想到一棵树啊，就是蕴含生命，所以人啊，真的要学会视食物为俊杰，
0: 嗯，
1: 就是环境来，你要怎样改变，
0: 嗯嗯，
1: 不能够好像硬僵啊，硬僵，
0: 硬
1: 僵，
0: 硬僵，哎，硬僵啊，
1: 嗯。
0: 对，
1: 莫硬僵，
0: 对，
1: 不要应景啦，
0: 嗯嗯，
1: 只要变化，
0: 嗯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就是那个像我们家，你去接我，然后 Seven 旁边有一排很多很多的那个大大的树，
0: 对，
1: 你有看过吗？
0: 我有看到，没注意那是什么树，
1: 而且你觉得那个树长得很奇怪，对不对？
0: 嗯，
1: 跟我们一般的树不太一样，
0: 嗯哼。
1: 它的肚子啊就很大，然后上面就瘦瘦的，就往上这样。嗯，
0: 是
1: 我有一天心里就觉得说，
0: 嗯，
1: 这么丑的树，其实我真的是无知啊。
0: 嗯
1: 啊，然后就嫌它丑。其实后来往前面一看，哦，这个树叫做猴面包树。
0: 猴面包树，啊，
1: 猴子
0: 特别，哦，
1: 猴子吃的面包树，他们的是猴面，它叫猴面包树，
0: 嗯，
1: 也叫做猢狲木。
0: 哦，猢狲木有听过，
1: 它也叫做猢狲木。然后我看
0: 人家讲树倒猢狲散，
1: 嗯，
0: 是不是这个？
1: 对，
0: 这个
1: 猢
0: 狲，
1: 对，它叫猢狲木。
0: 嗯，
1: 然后我那时候想，哦，那连名字都长得这么特别哈，哦。
0: 对，
1: 哦，后来我上网一看 ，Oh my God！ 原来这棵树
0: 怎么
1: 这么神奇？
0: 是
1: 这个猢狲木就是猴面包树，
0: 嗯，
1: 它最就是你知道法国有一个同。

0: 话故事书叫小王子。
1: 嗯，
0: 好，小王子在里面有提到猴面包树。
1: 哦，真的吗？
0: 然后呢我去找了这个以后我才知道说，哇，而且现在 YouTube 上面很多。
1: 哦，真的，
0: 那个就是马达加斯加，
1: 哦，
0: 非洲的一种，你知道一棵树很干干干的，然后上面只有几撮头发这样。
1: 嗯嗯，
0: 那种在非洲因为没有雨水嘛，
1: 嗯嗯，很干旱的，
0: 很

0: 啊，我们两个顶多是哦身它的树的身躯大概我们两个合在一起这样，已经算很大棵了嘛。你知道在马达加斯在非洲它有多大？它比一个房子还要粗
1: 的树干，
0: 树干，然后下面简直就像一个大谷仓一样，
1: 所以里面可以做成一个房子，就对。
0: 对，但是它里面都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储存水。
0: 水，对，因为非洲碰到大干旱嘛，它干旱旱季啊，10个月都没有下雨，
1: 都要靠这个树了。
0: 然后呢，很多人就没，你没有下雨，就什么植物都种不起来嘛，
1: 都没有水了。
0: 对啊，你也不能吃，也不能那个啊。但是呢，那非洲的人，只要他们有这种猴面包树，他们就不用怕干旱，他们就去那边把那个树干挖一个洞，然后呢，拿水去里面挖水。
1: 就可以，
0: 它最多可以存
1: 到
0: 一吨2000公升
1: 哦，好多、哦、
0: 好多、哦，他们几乎可以吃喝不完，吃喝不完。所以第一个，它不会渴死；
1: 是
0: 第二个呢，它的树的果子，它树会结果嘛？它开花花这么大、哦，白色的很漂亮，然后它一结果就隔这么大的，就像那个什么菠萝蜜类似这样子，然后里面一打开种子啊，那个肉啊，烤一烤像面包
1: 都可以吃，
0: 对，所以饥荒
1: 面包吃，
0: 饥荒
1: 的
0: 时候
1: 都用它，
0: 就有用它来
1: 东西吃了，
0: 对，用它烤一烤，或者把它磨成粉，然后就变成好像就是面糊啊，要不然的话就成类似果汁这样子，没有。不怕没有水，也不怕没有东西吃。然后呢，那个它的树皮、树的那个都可以拿来做衣服，纤维
1: 是。
0: 很热的时候呢，它就像一个小冰箱，东西都放到里面储存。然后甚至有树大到呢，有的人夏天很热，他就躲到里面去。
1: 太棒的一棵树啊！
0: 真的叫生命树哎，供应生命。
1: 三哈、哦，很厉害，很厉害。
0: 生命树、
1: 生命树哈，
0: 啊，时间也多，
1: 时间多诶哈，你听关于咱继续来讲，
0: 感谢
1: 感谢大家，今日树堂，
0: 啊，子水，上来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以及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周外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哈。从我们前面哈，从之前到现在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进行的一个系列哈，念维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跟我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点关系的这些作品哈。对我而言，听这些歌曲可以说是这种回味无穷的这种感觉哈。我们跟大家一起在分享的这个系列呢，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这个动画漫画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一些作品哈。那它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大概是坐落在差不多这个1990年代左右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作品哈。那这段时间的作品，我相信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养分哈。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日本的这个他的漫画动漫的作品在台湾的环境当中是发展的很蓬勃哈，所以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好些是这个听众朋友哈有看过或者有听过的一些歌曲或者是一看过的一些作品哈。当然我必须说这个动漫带给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丰富的回忆了哈。当然我们也曾经因为这个沉迷于这个电视哈或者沉迷于漫画呢被各种家长的管教也是少不了的，当然这些都是成长回忆的一个部分。但是时隔了很多年哈，我觉得这次很有这个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哈，因为我自己真的是花了一些力气好好来把它很多的资料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把这些音乐找到好好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因为毕竟有一点时代哈，那再来就是当时候的很多东西都只有记忆而已，并没有太多的很明确的一些资讯，但是既然要跟大家分享，就希望能够有一些让大家至少知道这些东西的背景是什么，歌曲的名字是谁唱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最基本的一些讯息哦，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一点分享哈。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另外一个作品。好，那继我们昨天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心跳的导火线呢，是来自于这个梦幻游戏当中的非常知名的片尾曲哈。这个片尾曲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带动了大家所有的小孩的扼腕哈，觉得这一集又结束了，又要等明天了哈，就是在这个音乐当中哈，所以这个音乐是罪恶的哈，听到的时候心里面都揪了一下哈。但是 OK 好，我觉得他的那个分段分得蛮好的哈，每一次都可以抓准那个那个点就要结束了，所以每次都放在旁边听到我跟姐姐的惨叫这样子，我爸爸妈妈还重现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没有，这一集演完了爸爸妈妈就说好了不要叫哈，不要吵到邻居，然后就默默又走了这样哈。好 OK，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作品呢跟这个梦幻游戏呢又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个作品呢我必须说非常的有名哈，有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现在哈，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近期还有曾经在这个网络上有一阵的重播，然后掀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潮哈。那他们跟在这个动画跟梦幻游戏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唯一只有一个比较雷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以这个中国古代作为一点蓝本。好，所以有一点时代背景的一点蓝本哈。那尤其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作品更是如此哈。它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当时候，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它应该可能放映的是清朝的这个时代背景哈。当然，你说清朝，不管是它从它的服装也好，到它的这个整个官制这些，都有很大的出入了哈，跟史实有很大的出入。但是 ，OK， 它就是个动画漫画作品嘛，所以大家当然是以他的这个设定为一个基准来看这个故事哈。好，但是这个故事呢，却他选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材，而这个题材呢，也是让很多人对于这一个动画漫画在经营这个题材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境界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简单来讲呢，我们就直白来说，就是他呢，当时的推出呢，刷新很多人的三观了哈，让很多人呢发现原来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哈。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吃这件事情。好，讲到吃的这个做料理的这个动画漫画，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猜到了。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华一番》。好。
好，中华一番这个作品，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很长篇的一个作品，但是呢，我必须说，它确实在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界呢有一席之地哈，因为它对于这个料理的经营可以说是非常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的程度哈，所以呢，它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这种日本的动画漫画的这个粉丝界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好，来，我们首先呢，就先来听听他的第一个片头曲，他的歌曲也很好听，好 ，by the way， 所以我也觉得为什么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也是一样的哈。第一组的片头曲，好，因为他随着。不同的集数在变，它其实有推出不同的片头片尾哈。那第一个片头呢是名字叫做空，好，是由大黑魔记这个歌手所演唱的歌曲。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这个空中碰面哈。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一个我非常非常喜爱哈，也可以堪称是尊敬的这样的一个动画漫画作品哈，叫做《中华一番》。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中华一番》呢，是由这个日本的漫画作家叫做小川月司，所这个创作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哈。那它的连载呢，是从1995年的时候起开始，一直到1999年，当时候一直就是连载哈。那曾经中途呢，它有转换不同的杂志做连载哈，但是呢，后来呢，还是就是这个连载的后期的标题呢，从原本的《中华一番》惊叹号变成真。好一点，中华一番，好这样子。后来还有推出了单行本，就是总共有17本的单行本这样子。好，那后来东立出版社呢又发行了中文的版本，好就叫做中华小厨师。后来也在电视当中还有把它改名成中华小当家，好这些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这个背景。好，那他的这个作品呢，常常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动画界里面最知名的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哈，改变了很多，好跟原本的原著的名字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异哈。当时候因为主要是因为赞助商的关系哈，后来他推出了中文版的配音之后，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哈。那他主要呢？在叙述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天才厨师少年哈，然后他怎么样能够这个跨越很多的困难呢，获得了特级厨师的这个执照，最后呢，在全国的这个所谓说料理的这个料理界当中，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哈，他的一个冒险的故事，用料理冒险的一个故事哈。好，这个。故事其实本身它的这个故事线算是蛮直接的哈，反正一位就是主角就是一位，好就是这个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叫做小当家了哈，但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刘卯新哈，这个少年好，他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少年哈，好像是13岁是不是？的一个少年，但是呢他就是在料理的事情上面非常的具有天分，后来呢怎么样一路过关斩将，然后打到这个皇帝面前，就是成为在御厨前面的一个比赛，好然后最后还是赢得了这个比赛这样子，好然后还要对付邪恶的敌人暗黑料理界，对不对？好，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OK， 所以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他的整体的发展算是很直接，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叙事的角度跟他的这个作画的这种风格非常非常的浮夸，所以大家就对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印象清楚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呢特别要介绍他，除了他的这个故事很有趣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这个歌曲，我也觉得非常的动感。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空这个歌曲呢，我就是一个非常具动感的一个歌曲，所以它最有一个故事的一个开头的篇章，我觉得是做得非常的恰当。好，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大家会很喜欢这个日本的这个漫画或者是动画，尤其我觉得跟这个音乐是有绝对绝对的关系，就是它所带给你这个音乐所带给你的这种宽广的视野，我觉得是大家很进入这个所我们常说进入这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导的一个工作。好，再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它的可以说是片头曲，好，第二版的片头曲，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空这个片头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好，由大黑魔纪这个所演唱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Ikimo Dekinai， 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叫做连呼吸也不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主唱 Zard 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中华一番非常好听的这个动画的歌曲。刚刚所听到的是它的第二版的这个片头曲，叫做 Ikimo Dekinai， 几乎无法呼吸。这首歌曲由 Zard 所演唱的歌曲。好，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就是。是为什么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动画的原因，就是这个片头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导演的一个工作哈，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冒险，持续冒险的一个故事哈。那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呢，叫做刘卯星哈。后来我们的翻译叫做小当家哈，就是他是一个13岁的少年，出生在四川的成都哈，他是四川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餐馆叫做菊下楼哈，他的主厨叫做阿贝师傅的儿子哈。那阿贝师傅这个英年早逝哈，留下他的一双这个姐弟哈，那这个弟弟就是这个我们整个故事的这个男主角哈。那他呢拥有非常过人的这个味觉呢，以及惊人的记忆力，他只要吃过料理就可以知道食材哈。后来呢，在他的第一个篇章，就是在他的母亲去世一个月之后呢，与这个母亲曾经的一个徒弟啊，叫做少安，好竞争这个菊下楼的新任的大厨，没想到呢就真的能够获胜了哈。后来呢又才被推荐到这个广州哈，去进行了这个他的训练哈，广州的阳泉酒家，所以他就从菊下楼到阳泉酒家去，成为那个地方的应该算是学徒吧，好能够再做历练，然后之后就开始冒险的这个故事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碰到了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不同的伙伴哈，也有很多的这种老师哈，成为他的一个在冒险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哈。那这个剧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个对于料理的这个叙述，可以说是用一种非常浮夸渲染的方式哈。所以就是在动画的时候，在切菜的时候，那个菜就会绕着你飞，对不对？让你旋转，或者是一边切的时候，那个菜就会自动把它排好归位这样。然后或者是你打开锅子的时候，就会有金光出现，或者宇宙龙飞出来，哈，类似这样。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那个人就把食物放到嘴巴的那个时候，它的背景就会出现了大海啊，有鱼啊，太阳啊，这样子。当时候可以说是让很多的这个孩子们能够喜欢料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哈。当然，我如果从成人的角度来讲，会觉得有需要做成这样嘛？但那个时候对孩子来讲，会觉得哇，没想到做料理这件事情也可以这么厉害哈。所以我还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候我也是看了这个动画之后就觉得，哎。是不是我自己也可以来做一点料理？这样，当然我不会像他那么浮夸的切法，我还是会慢慢好好的切，也知道切出来的东西不会围着我飞哈。但是你就会对于这个做料理这件事情有一点另外的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做这件事也蛮有趣的哈。因为毕竟这种主题不是什么说煮饭不是妈妈的专利，对不对？好像说煮饭这件事情也可以变得帅帅的，所以那时候对很多中二的小男生而言，就觉得好，我也可以来煮饭哈，这样子的情况。OK， 所以你可以看，同样虽然就是一个动画漫画，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或者小朋友而言，他还是有影响力啊，他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蛮好的哈，而不是说好像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这样子。所以你不得不说，即或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这个年轻的小朋友来讲，这种不同的漫画动画的作品都可以起到一点带动的作用嘛，对不对？好，我们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哈。所以这个各位父母哈，如果你们家有小孩喜欢动画漫画，不要拦着他哈，跟他一起选择一个好的动画漫画，引导他，让他可以对这个大世界有一点不同的探索，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哈。好，我们赶快再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他的第三个片头曲哈，在他的中华一番的这个本片当中呢，大概就是三个片头曲跟三个

个片尾曲。好，那我觉得这几个片头曲都非常的令我惊艳，所以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Kimi Saileba。 好，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中文的名字呢，叫做只要有你。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这里是 News Radio 九二风云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中华一番动画当中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哎，这个故事。

故事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呢，是有一些蛮深刻的一些记忆，因为它是我觉得在我目前看到的这个动画漫画作品里面算是比较少数的题材，就是谈到料理这件事情，那它又是以中华的料理为主，那所以它的整体的时代背景都是在这个中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它是用清朝为放样，就蓝本来做放样了。当然你要必须说这里面的东西不是太清朝，因为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哪一个朝代对我们而言是有差别的，但可能对于日本人而言他们没有办法有太多 detail 的叙述，但是没有关系，基本上它的整体的放样是在中华的环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它整体也就是用这个中华料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的所谓经营的一个场域。好，那当中的主角呢叫做刘昴星，好，我们后来在动画里面的翻译叫做小当家，好，然后呢他就是成为一个厨师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些 fighting 的过程，当然是一个天才少年13岁而已，好，所以他的但是他就展现了他惊人的这个在料理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才华，这样子哈。那这个过程当中很有趣的是，因为他把它做成中文配音的这个动画的翻译的时候呢，因为这当中有赞助商的关系，所以它里面很多的这个人名就名字就调换了哈。就像说他原本的这个男主角刘昴星，他的名字后来就改成小当家，对不对？好，后来他的那个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叫做周梅丽，后来就把她改成叫嘟嘟嘟嘟，然后还有包括她的师父啊，极地师父，对不对？极地师父还有十全大师，这些还有像什么阿Q， 这些名字都是后来的翻译了，后来的翻译，但是就是 anyway， 反正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翻译，当然的印象也很清楚，因为他的中文配音实在在台湾播出的太有名了，所以大家都已经忘记这些角色他原本应该有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大家就后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他，好，还有钢棍谢师傅，对不对？后来钢棍谢师傅后来就被这个就被戏称为奶哥，因为他跟奶哥长得有点像，但是 anyway， 反正这些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情。那在台湾是我记得应该是叫木棉道吧，是不是木棉花，对不起，木棉花所出品的这样子的这个综艺的版本，所以被大家所喜欢。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好像在一些地方网络上还找得到，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听看，好，就看一下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很好，是很回味的这样子。当然它里面的一些做菜的方法，我有曾经去问过一些做菜的人，就是说他们有一些时候他们在动画里面他会有一些小的像小知识一样，就是说哎，如果用这样的做法可不可以成，我记得没错的话在网络上还真的有一些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就是还原小当家当时候所在动画里面教的做菜的方式，有一些是可以成功的，但是有一些不是没有办法成功，那个还是真的有点梦幻了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过程带给大家很多的回忆跟欢乐，我觉得不管它的内容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是正向的，基本上邪不胜正的道理在这个里面是有的，而努力不懈，我觉得这些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而勇敢的踏出来，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大家所重视的一些的道理。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是在我的心里面是一个觉得是一个很令我回味无穷，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动漫的作品，因此在今天我们也推荐给大家。再来呢，就是它有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听的这些歌曲我觉得会让大家的心情会很好。 OK， 好，今天呢很快我们时间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在这个整个动画当中的片尾曲目送给大家。那希望呢我们这样子所为大家预备的这个动漫的这个题材，这个从这个90年代的经典的动画漫画的这种动画的片头片尾的这个音乐这样的合集的一个专题，大家会喜欢。那我们毕竟我们以前并不常做这样的专题嘛，那念伟一直秉持的就爱放音乐，应该用一个多元开放的一种态度来跟大家分享音乐，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让我们的主题可以多元化，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咯，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Nice Radio 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这个。叶北猜
1: 是，
0: 那叶北猜呢？我们最近都一直在猜地名。那地名呢，有的是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然后写在地图上的地名，有一些呢是当地人哦，甚至是就是对当地人，然后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当地人才会知道的地区，这叫。范称，或者是，也不是简称，
1: 啊是讲啊差不多足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名称，拢有叫这款的名，
0: 对，像碧头，好、我们现在办公室就是在新北巴黎的碧头里，
1: 碧丫头，
0: 嘿，那碧丫头就好多了，
1: 哦，足侪足侪，
0: 桃园也有，高雄也有，
1: 拢有，
0: 就是。大家居住的地方可能都有，
1: 对。
0: 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拉巴地，不是拉巴地，就是什么中庄、下庄、
1: 中庄啦，大埔啦、中埔啦，这款名哈，
0: 新庄啊，
1: 哈，
0: 新庄。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台湾的地名的猜谜。
1: 好，咱今天准备的也是同款哈，两个拢是来要地名。
0: 这个是地图上看得见的名。
1: 对，好，这个地名哈，嘿，真简单，就是主席就位。好，这个主席不是主菜主席，
0: 哈，
1: 是咱开会的时来主持的迄、那个哈，迄、那个迄、那个头人，叫做主席。所以主席就位，主席爱行到伊个位。
0: 主席就位，
1: 对，
0: 就唱国歌。
1: 唱
0: 國
1: 歌
0: 嘿，现在学校还有升旗典礼吗？
1: 无呢，即马听讲，干那拢无咧是，无咧升旗哈，所以国歌嘛拢未晓唱。
0: 没有主席就位这件事。那主席就位，
1: 好，要一个啊，咱啊台湾哈足

0: 差不多大概拢知影一个都市的名、
1: 哦。都市哦，那应该是大家都会知道啦。
0: 嘿，对。
1: 所以什么台东、花莲、南投这种，当然台北、新北这种，都市。
0: 对，都市，对。
1: 哦，啊，所以是、那范围比较小啦。
0: 对，
1: 啊，是六都之一吗？
0: 嘿，哎呦，哦，啊，那个六岁啊，
1: 那就六个而已嘛，六个可以猜。
0: 哎，对，
1: 啊，是高雄吗？因为主席都是站在很高的地方。
0: 啊，好，和杜家阿公讲，主席哈，徛的所在，关关的所在，普通迄个关关的所在，一定甲下面的人啊有一个
1: 距离呀、
0: 对，有一个关度，对，所以普通主席徛的迄、那个，咱叫做是
1: 讲台，
0: 嘿，对，台呀，对不？哈、咱讲台呀顶，台呀卡，对，对。
1: 所以不是高雄，
0: 哦，对，所以不是高雄，虽然有较悬啦，哈，
1: 对呀、
0: 不过无迄个高高在上的汉尼亚悬，
1: 对，他不是皇上，
0: 可能是嘿淡薄悬啦，哈，
1: 好吧，不是高雄，在台上，那主席就位通常就是要在正中间。所以是台上的中间，
0: 对，
1: 所以就是台中啦。
0: 在台下顶，中央，好，
1: 所以去台中都是主席就位，去到台中就位，主席就位，也蛮有趣的吼。OK，
0: 好，谢谢你。想起来有道理啦，
1: 对，有道理，主席，主位，
0: 对，
1: 单是用听的会觉得主席啊，可以吃，好，主席就位，
0: 这也是有道理，咱过去都是妈妈若是把那些都穿好了，都煮熟了，叫大家进来
1: 坐椅
0: 来坐椅，所以这也是煮熟，所以大家来
1: 坐
0: 那个位，
1: 也可以，但这边不是跟吃有关的，
0: 不是，
1: 好，是大家要看上看往这个主席的方位去看，那通常这位主席就会站在台上的中央，所以是代表。好，那第二题也这么简单吗？
0: 第二条哈，可能头壳哈溜溜啊啊，小可关一下，好，跟他伊个内面只字字那点，就是甲，就是甲乙丙丁迄个甲。
1: 我们上次讲那个甲仙的甲，
0: 对，甲仙的甲，就是甲。
1: 还要猜什么？
0: 对，要有一个地名，
1: 也是地名啊，是，
0: 对，这个地名哈，
1: 地图上的
0: 有，地图有那找有，
1: 路标也有，
0: 嘿，对，
1: 好，就一个甲，甲乙丙丁的甲。
0: 对，所以这个地名哈，虽然卖面才一字，不过咱的卖地哈是两字，所以咱
1: 有啦，我们之前也有啊，什么什么林边嘛，然后那个什么田中啊，
0: 对，所以那是照迄个照这个想法哈，安尼哈啊，迄个哈，咱顶摆迄个执哈，就是。
1: 丁田中的谜题是十啊，十字的十。
0: 对，
1: 这个。

0: 这个食是甜的中间，是甜中。
1: 嗯，
0: 那甲，你不可能是甲先，因为我们上次猜过了。甲有什么可以放在什么字旁边？我们三峡也不是啊，三峡是峡。五三角硬嘛，那个是。
1: 好，所以我想那是各有一个提示吼，可能可咱会感觉有那是蚕、
0: 嗯，
1: 哦，对，然后讲啊，顶摆是啊，蚕中啦哈，田中，哎，啊，起码这个哈嘛、是蚕，
0: 也是跟田有关系的地名，
1: 哎，好、哦、蚕，
0: 甲的话，甲是田下面。长出来有脚，田有脚，
1: 嗯，对，真好，
0: 因为它站着嘛，把田撑住了，
1: 所以就是讲，你迄对这个蚕哈、
0: 嗯，
1: 有吐一条出来，哦、嗯，对，咱会当讲啊，有发。
0: 有生卡，
1: 有生卡，伊嘛有，
0: 卡，
1: 好、对，所以卡吼、哦，咱普通嘿，甲卡的迄个意思，要较接近的吼、哦，咱有普通讲诶，顶甲下，吼、啊嘛有讲头甲，
0: 头尾，
1: 啊嘛是嘿。
0: 头尾、上下、前后、
1: 卡、哈，哎，是是了，
0: 头尾，
1: 嗯，
0: 开始、结尾，
1: 嗯，对，
0: 哦，那就蚕尾哦，
1: 哦，是啊，
0: 田的尾巴，
1: 对，好、哦，因为伊发一条哈，伊、
0: 夹，
1: 哎，对，好、哦，迄、那个夹就是一个蚕，一个鸡哈，迄、那个尾，个较拖较长，哦，
0: 鸡。一条尾溜，一尾，
1: 对，给一条尾溜，
0: 它是直直的，它不像那个甩那一撇，
1: 往旁边来
0: 勾，
1: 不翘起来，所以对，
0: 直直的尾巴，
1: 对，所以
0: 啊，田尾是那个什么彰化嘉义彰化
1: 彰化
0: 啊
1: 对啊，所以这个所在哈，就是拢有花
0: 啊、
1: 所以真济台北哈、台北的花拢是、嘿，拢是对套炸，对产尾哈，哈，这
0: 运货车运上来，
1: 哎对，哈，所以拢
0: 冰箱车，
1: 嘿对，拢嘿对产尾，直接来的
0: 哦，对，它是彰化的田尾，
1: 对，
0: 嗯，
1: 好。所以这个是咱，跟咱较常叫做蚕尾吼，咱讲讲田尾，
0: 没有
1: 吼。啊，不过迄个迄田中，咱就讲田中吼，咱无讲蚕中吼。
0: 啊，那个岐山、冈山也不一样。就是看大家开心，然后约定俗成，
1: 好，冈山，
0: 对，还凤山啊。
1: 红山
0: 好，所以哎、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地的这种发音吼，然后跟一般如果是这种比较大的地名应该大家都知道啦、像我们之前讲的那种蒸咖丁咖丁蒸啊诶蒸啊，然后像阿昏的那个阿公家是在这个茄定
1: 嗯，
0: 咖喱啊，然后就有分什么丁咖喱啊，跟矮咖喱啊。
1: 嗯，
0: 然后我小时候一直不懂到底什么是丁咖喱啊跟矮咖喱啊，我是长大了慢慢才，因为以前也没有在也不没有认国字的这个，不会想要去看地图说它到底是什么。然后这种名称好像也不会出现在地图上面，或者是路标，然后一直到后来长大了才。恍然大悟说哦，顶个顶啊就是顶头顶的顶、就是上然后诶个顶啊就是下
1: 对、
0: 所以就是北南南北之分
1: 对所以这就要把那个地图、哦、站起来

0: 你较知影讲哦，顶是啥物？无即、這个涂骹拢白白吼，唔知影顶甲下是安怎分
1: 的。对，我想说，不是都是平面吗？也没有在身上啊。
0: 对，
1: 然后对那个顶的那个发音、嗯，也不会联想就是顶楼的顶。
0: 对啊、哦，对啊、哦，对啊、哦。好，嘿，所以亲像我的祖。

0: 树啊卡，即马地都找无树啊卡，对，
1: 好，那个苗栗有一家教会在山脚，
0: 啊、哦，叫山卡，
1: 对，那个地名就叫山脚，这个有被留下来，所以有时候去看一些长老教会。老的教会名称，哎、嗯，这个也有一些也是有被保留的，
0: 有呀。
1: 好，所以哎，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这种很特别的旧名称？好、嗯哦，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0: 是、啊，
1: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可爱的美猜。
0: 嗯，好，朱色就位叫一个地名，
1: 朱色。主席，这个主席是主席、嗯哦、就是主持会议那个重要的人、
0: 嗯、
1: 或者是召开会议的那个主要的人，
0: 对，
1: 席是出席的座位，出席的席、哦、
0: 对，
1: 不是你有没有出席的做人有没有出席的席。好，主席就位、
0: 嗯、
1: 要猜地名是、嗯，
0: 台中，
1: 台中就是台中、嗯、因为主席通常都是站在台上的正中央。
0: 嗯，
1: 好，主席就位台中、
0: 嗯、
1: 第二题，
0: 来嘎，要有一个地名
1: 嘎、
0: 嗯、
1: 要猜地名，
0: 对
1: 啊，这个嘎是这个甲乙丙丁的甲啦，那个一甲两甲地的甲。
0: 嗯，
1: 那答案是
0: 嗯，蚕尾，
1: 蚕尾，因为田长尾巴了。所以我们甲嘛，甲中间那一那一竖比较长，好，所以是蚕尾田尾、嗯、在彰化。好，不晓得这些地方有没有去过呢，有机会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哦。多谢你收听阿麦伟，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再次的邀请我的同学青南南哥来到节目当中，他每一次的分享都非常的精彩，有些时候真的是会欲罢不能、非常口才非常的伶俐，而且呢知识渊博。那青南他也非常善于用日语来演说或翻译、因为他有去日本算是学习日语一段时间，所以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我们在台湾或者是懂得华语的人们、其实更多的理解日本。那今天我要请南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算是前一阵子以来完成了一个他心愿里面的一个目标、不晓得各位人生的旅游清单里面有没有非常多的旅游清单要去完成、他这个旅游清单叫做四国遍路、四国呢在哪儿、我们刚才破了题就在日本、那遍路为什么叫遍路，我们就要请南哥来说明一下四国遍路。
1: 好，大家好，又是我、对，我又来了。这一次呢，这个应永尧的邀请呢，来聊一下这个四国遍路。其实我在打字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字不念遍呢，念
0: 遍，
1: 一遍两遍三遍这样子、是一个四国遍路，那么听起来就会怪怪的。其实那四国遍路、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算是宗教的巡礼吧，比较接近宗教的巡礼、
0: 所以四国遍路那个遍路是算日语吗？还是
1: 是日语没有错啦、那遍当然也是我们讲就是一遍两遍这样子、然后就把它完成这样子的意思、那我是不是直接进入讲四国的这个宗教的巡礼好了、我不知道我们台湾多少人有这样子的信仰、一个宗教在日本算是还蛮多人信仰的，叫真言宗。真呢就是真假的真，然后言呢就是语言的言，那宗当然就是宗教的宗、真言宗。那当然信真言宗的人一听、就是 理所当然，就真言宗就是一个宗派嘛。但没有接触过这个宗教的人，他可能搞不清楚什么叫真言宗、所以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宗派如何、这样大家在听的时候比较有概念、就佛教当然是从那个印度开始这个发展的嘛、那佛教它也发展了那么久了，所以当然 这数千年来的一个佛教文化慢慢这个演变当中就会出现了不同的宗派、那其中呢当然就是会有我们常听的禅宗啊，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六祖慧能，经常听六祖慧能什么什么故事这样子。其实六祖慧能它是禅宗里面的一个祖、那禅宗是其中的一个宗派，那除了禅宗之外还有一个叫密宗、那我们就经常说藏传密宗啊，或者是这个唐密啊等等的。所以密宗本身也是佛教底下的一个宗派。好，那真言宗呢它就属于密宗的这个宗派底下的一个真言宗。那有时候我们又密宗我们又会讲说叫密教、所以有时候会搞不清楚什么叫密宗什么叫密教、我们又叫佛教、对不对？那佛教又是一个教、佛教又是个教，佛教底下有一个密宗、密宗又有时候又叫密教、就混了，
0: 大部分人都完全不理解，
1: 对，搞不清楚，但搞不清楚、所以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就是
0: 这跟你了解用日语去了解这个
1: 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我自己也会 confuse 我就搞混淆的、因为讲半天你到底是密教还是密宗那密教密宗底下又有个 真言宗、宗底下又是宗，那到底是谁是上在谁下面，我搞不清楚了。所以我稍微去看了一下密宗，这个宗基本上就是

0: 在佛教底下的一个大的宗派嘛。那密教呢，它并不是一个宗派的概念，密教是说用密宗来，它是一个心法，一个教育，那是教育 传授的概念，我有传这个教这样子，就像我们基督教天主教就传这个教，所以密教基本上它的概念就是说，好，我用密宗的这个方式来传这个教，我通称它叫做密教。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1: 对啊，
0: 因为我
1: 们 跟四国辩论有什么关系？
0: 对，没有关系，我 要提，要不然到时候他不知道，哎，我在讲什么东西。那刚刚有讲到说，好，这个宗派叫真言宗，那所以我们又称为真言密教。
1: 哦，
0: 哇，这个对对，这个是又有点乱的啊。因为它这些名称其实绕来绕去，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佛教底下的一个密宗，密宗底下的一个真言宗。好，那为什么一直要讲这个呢？因为四国辩路跟真言宗，其实你可以把它想的是百分之一百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好，四国，我把大家如果把日本地图摊开来看，四国的位置呢，因为日本就是四个大岛嘛，哈，当然一个是本州嘛，就是东京在的地方，大阪在的地方，京都在的地方，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大岛，就是日本的大岛。那北边呢，大家经常都知道有个叫做北海道嘛，北海道本身也是一个大岛。在南边呢，最南边就是九州嘛，九州也是一个大岛。那为什么又是九又是四？四国呢，就在本州的正下方有个四国。其实这个四跟九都是有意思的。四其实就是四个，现在叫做四个县。以前呢就四个藩。那九州其实也是一样概念，以前就是九个县，而且现在也是九个县一样的。那所以四国你可以把它拆成四个县。所以现在呢就叫做东北边叫香川县，西北边叫爱媛县，西南边叫高知县，东南边叫德岛县，所以现在叫做四个县，以前叫四个国。
1: 哦，那个四个县跟我们可以理解台湾人或者是大陆人
0: 一样，
1: 这个什么县什么县一样，
0: 一样一样一样。所以四国是一个大岛，然后四国这个大岛里头有四个县。好，那这四个县在以前呢，当然郡县制是明治时期之后才有叫县嘛，那在以前它不叫县，它叫做国。好，我再把刚刚的顺序再讲一次。我刚刚讲东北边叫香川县，
1: 香川。
0: 好，以前叫什么？战旗国，
1: 战旗拉面。
0: 战旗这两个字你可能不知道，讲战旗拉面你可能就知道，嘿，就是战旗拉面就从那边来了。哦，所以那边都在种小麦，然后做成拉面。好，这是东北边。我们再来讲西北边。西北边我刚刚讲是爱媛县嘛，爱媛县它以前叫做伊予国啊，这比较难念哈，这我们比较少念。伊是哪个伊？各位知道伊人在天涯那个伊，就是一个人字边然后再个隐那个字，伊人在天涯那个伊。那伊予呢，啊，予这个字又更难了，预备这个予这个字的左边那个，等于是大陆简写的预备那个予啦，所以是伊予国，这比较少念。那西南边呢，我刚刚讲是高知县嘛，高知县以前叫做土佐国，土就是土地的土，左就是一个人字边然后一个左右的左，等于是辅佐的左。好，东南边德岛县，德岛县叫阿波国。阿波国，我们还是不是有人听过这个阿波这两个字，应该就是阿波舞，有时候他们德岛县他们传统的舞蹈就叫阿波舞。所以刚刚讲东北边香川县已经讲了，德岛阿波国也讲了，我们在讲西北边这个，刚刚讲伊予国，伊予国最有名的是什么？伊予国最有名的就是道后温泉。很多人去日本玩就会想要去泡一个最古老的温泉，就叫做道后温泉。那道后温泉就在伊予国这里面。好，大家就可以记一下，伊予国特色什么？就是有个很有名的温泉。
1: 温泉，
0: 对。西南边呢，刚刚讲是土佐国嘛，叫高知县嘛。土佐呢，因为其实它不是很热闹的地方，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它其实蛮荒凉的。那最有名的什么？最有名的是一个名人，这个名人叫做

0: 坂本龙
1: 马，不是一啊，龙马，坂本龙 马。
0: 坂本龙马当然就是他是那个这个幕府的末期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改变日本整个国家形态的一个人。他是当然是很崇拜，不能说崇拜啦，就当时他觉得日本不应该一直维持的那样幕府的状态，幕府状态就是很闭锁嘛，你应该开始学西方的东西，所以他是把日本海军建立起来的一个人，非常人。他但他很年轻，他三几岁就被暗杀就死掉了。那所以坂本龙马等于是土佐国的代表人物，也就是高知县的代表人物。所以你进了高知县，到处就看到就是龙马，包括机场就叫龙马机场，什么什么也龙马，什么都要来一个龙马这样子。所以这四个国都有四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特色了。那当然这四个国的特色在他们自己的县上，当然县里面当然会以这些特色来做一些宣传这样子。好，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四国大概做一个介绍。好，接下来要讲四国遍路又是什么样一个东西，为什么四国遍路会在这边发生，会在四国发生。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来讲这个一个真言宗的一个开宗的一个祖师，叫做空海和尚，又称为弘法大师。所以我们讲空海和尚跟弘法大师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或者日本人的知识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以前有个孔子，我们知道一个苏东坡，类似这样子，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存在的一个人物，在日本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存在。那当然以四国来讲，四国会觉得说那个空海就是他们那边的人这样子。好，那就必须要把为什么要去四国，就必须要把空海的故事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读一些书之后，然后读到这个空海的故事，我就觉得很感动
1: 哦。所以你本身不是真言宗，
0: 不是，完全不是。可是当你读了他的故事，你就会非常非常感动
1: 啊。
0: 当然，他有些故事，因为他已经是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那当然有些故事无法去考证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人的故事我们都会听听，会觉得那怎么有可能、现在的观点来讲怎么有可能这样子。但是你听一听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很伟大。那他这个人也是真实存在，因为他还有一些他以前做过的事情跟他以前留下来的文字、书籍都现在都还留着，所以他是真实上是有这样一个人。那我必须要把这个人就把他生平稍微做个介绍，这样你才会有概念说为什么他跟这个四国遍路是怎么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好，我也讲一下这个人。这个人他出生自西元774年，记一下，774。所以呢他其实两年前才过完1250岁诞辰，两年前。所以两年前在四国，在真言宗或者真言宗的寺庙都办了很大很大的活动。为什么？出生诞辰1250年、对，就他出生。然后他过世呢在835年过世，所以他活了61岁。在当时1250年前，61岁其实应该算蛮长寿了，算是活很久了。好，那提到这个就必须要提他的童年。这个人呢从小就非常非常聪明，他以前的名字叫做佐伯真鱼，哇，非常非常难念，佐伯真鱼。佐就是刚刚讲的土佐的佐，就人字边一个左边的佐，伯呢就是叔叔伯伯那个伯，真鱼就是真鱼那两个字，真假的真，鱼就是在水里面游的那个鱼，佐伯真鱼。那后来很少人知道他这个名字，因为他后来就变成大师嘛，我们尊称他就叫做弘法大师。空海和尚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一个名字。好，那一开始叫佐伯真鱼。他这个人很特殊，当然这个讲说他的一些生平、有很多是有点就觉得闹可怜。据说他出生之后第一个哭声，在哭的时候他的家里门外，因为其实佐伯真鱼他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贵族了，所以说他家里的外面刚好经过一个得到

0: 道的和尚，就是很有道行的和尚。
1: 哇，
0: 他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他就去敲这个有钱人家的门，说你们家这小孩

0: 这个佐伯真鱼他玩什么呢？他喜欢玩泥巴，然后呢，他把泥巴呢拿来这样捏捏捏捏捏，捏成一个佛像，然后再拜那个佛像。这也是传说了哈，但我觉得这个传说是有多少有点真实性，因为这是可行可能的嘛。换句话说，他的佛缘几乎是在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哦，就开始有了一个佛缘。那当然，就慢慢慢慢长大，因为他家里其实是贵族，所以他是可以读书的，而且在当时，在他是一个平安时期，日本的时期当中平安时期，你想想看，是774年，也就是八世纪的时候，八世纪那个时候的日本，基本上贵族读的书就是汉文，读的一些那个书的内容，基本就是儒教的内容，或者是中国大陆那边传来的道教的内容。
1: 嗯，
0: 那段时期是算唐朝，那唐朝之前的隋朝，其实就日本就已经派人到隋朝去取经啊，去学习啊，学习中国大陆的这个宗教、经济、政治、文字、文学等等的、
1: 啊
0: 哦、就叫我们称它是遣隋使，就遣到那个隋，就是派遣到隋朝去的那个使节。那到唐朝当然叫做遣唐使、
1: 嗯
0: 哦、那基本上遣隋使跟遣唐使一去大概多少人，一去大概都有1000人左右，因为大概就是4艘船成一个船队，那每艘船上面大概就是200人左右，那这些船在人在上面就是要生活啊，要什么，那其实被派去的这些人全部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
1: 嗯、
0: 都是集日本全日本最优秀的人去、
1: 嗯、
0: 那为什么呢？那个这个我们说空海他有去过，后面还讲到他成年之后才去的，那为什么他会去日本 去中国大陆，当然最主要就是说他是以这个僧人来讲，他是在日本里面是顶级的僧人，他有才有机会被派去、
1: 嗯、
0: 好，那这个这样话有点讲到往后面去了。那我们在讲说他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因为他在家里就已经在读书了，在读汉学了、嗯、那所以慢慢慢慢，他因为他绝顶聪明，所以他在读的时候老师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几乎是过目不忘，然后一下可以读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书。后来他们家人呢，就在他15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京都去，因为当时的皇城就在京都嘛、嗯、那所有最文化最高的地方就是在京都，学术最高的地方也是在京都，所以他就到京都里面去读书。那当时在日本也叫大学，京都里面大学，那他15岁就被送到那边去读大学。可是呢，他去读的时候他就发觉说，他想要，他有从那个开始懂事之后，他就想要有个愿望，就是说他想要救世人，就是救那个世界，救当时的日本这样子。他觉得日本不好，然后等等的 anyway 一定有一些问题嘛，因为这个皇族在统治的地方，那怎么样救，他就觉得说一般就是当官嘛，读书然后考试当官这样子，所以他们家人就把他送去读大学里头读书。读一读他发现说，这些读大学的人每个人想的事情就是怎样将来考个试，然后就去当官，当了官之后呢就可以去服务民众等等。但是他在里头就发现说，有些人当官他目的不是要服务人民、啊、要干嘛，赚钱啊，过更好的生活啊，他觉得那不是他要的。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大家就会聊，哎，你将来要干嘛，你要干嘛，结果他觉得说，哎，你们怎么聊的都是我要去当什么官，然后去赚什么钱干嘛的，这不是他要的。结果呢，他中途在18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这个学业，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开始做他喜欢的，他去找一些得道的高僧，向他们求佛，求佛教的经典，然后去读经典，去读经书这样子。所以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到处在，等于是自己在修行，然后也去找和尚，然后其中当然比如说他读了一些经书、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叫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什么什么经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读那个经对他受益非常大，他就一直读它，一直读它，一直读它。那这中间他自己也找出一些修行的方式、哦、修行方式，他曾经在4国的有一个叫做四户夹那个地方，四就是

0: 房间那个室内室外那个室，户是那个户外的户，然后夹就是山夹那个夹，他已经在那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就是修行，潜心修行，然后修行就是一直念一个虚空藏的一个真言，一直念，他念到了百万次，一句话就在里面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念，整天在念，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他就盘坐，然后就一直在念念念念念，念到突然说有一天他突然整个人这样子眼睛一亮，说有一颗心他们称为明心，那颗心直接从外面洞外这样飞到他的嘴巴里面去，然后他突然大叫一声，好像突然整个人这样子贯通了，他觉得他自己已经通灵的这样子，然后什么事情都变得很清楚，非常清楚。他当时他眼睛一张开，洞外就看到一片海，因为那刚好在海边嘛，那是户家嘛，就在海边。他看到那片海，前面就只有海，上面叫做天空，海的下面就叫海，所以他就把自己取名为空海。
1: 哦，
0: 所以他空海，实际上是他觉得他自己突然好像整个脑筋都打开了，整个脑都被打开了，所以他就自称为空海和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就明确的定出自己的生命的方向，哎，这边，然后所以他就叫空海和尚。
1: 哦，
0: 是这样子来，所以这个空海实际上是他自己那个。好，那后面之后呢？当然，他觉得他必须要去学了那么多佛教，然后学了那么多佛的经典，学了那么多佛的概念之后，他觉得不够，几乎日本的东西都被他学完了，所以他觉得说他应该去到一个日本的佛教更高层的地方去。那大家都知道，他们也知道佛教本身是从中国大陆传过来，然后你要去读更高深的到哪去读，那就一定要到中国去，所以他就是百般的努力，就非常非常，其实他本身因为他并不是那个被政府挑选出来的一个很厉害，因为他没有做官嘛，那他在佛教里头就算他 当和尚，人家看不到你啊，那么年轻，那时候他才几岁，他去那个唐朝去当遣唐使的时候，那时候他才30，他在801年去的，804年去的，804年这样算起来几岁，30岁而已，对不对？他774年生嘛，所以804年去的，所以他才30岁，他30岁根本就是小伙子啊，在当时人来讲，他根本就是小伙子，他更不是很有名的那种得道高僧，一般得道高僧至少50-60岁，但是他就是很努力的想办法去挤到那个遣唐使的那个里面的人当中，当然他有透过那个家族的一些力量去。就真的如他所愿的，他在804年的时候就被派到中国大陆去，就是以学佛的身份然后到那边去。去的时候又开始有一些故事，这个故事应该是真的了，就不再是传说了。
1: 好，
0: 不再
1: 这个故事我们要
0: 等一下讲。
1: 哎，
0: 好，
1: 听一段音乐，再请南哥继续跟我们讲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节目来宾是我的同学南哥青南，他非常的厉害，在日语方面非常的流利，这个说学逗唱非常厉害。那今天的主题跟日语也有关系，因为他有了一段特别的旅程，自己还有一些朋友去了四国遍路，那四国四国遍路，然后呢，他不知道去了几遍才把它完成，那
1: 后面会说，后面会说，
0: 他会有一段特别的旅程，而且可能不止一次。那他刚才有告诉我们四国以前叫做什么名字，如果各位漏过了这一段呢，请 Google 一下，就应该就有哈。那他会讲到一个刚刚四国遍路的这个旅程里面有个特别的钟，叫做什么钟，然后呢大家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弘法大师，这弘法大师讲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开始走路，
1: 还没开始走路，还没开始走路，还没开始走路。对对对对，
0: 这弘法大师先去唐朝。
1: 好，我们先讲到唐朝这一段哦。唐朝这一段其实很精彩，很精彩。那当然，他们有那日本人，因为其实蛮敬重这一位大师，所以其实把他的生平也做成电影。哎，对，也做成电影，然后也有卡通。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读一下，看一下，其实蛮有趣的，蛮有趣的。那我们简单讲这一小段就好了，因为这东西它的故事真的可以讲很久。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跳到这个我去走四国的一个804年，就是西元804年，他被派到唐朝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顺利。因为我刚刚讲说派到唐朝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有四条船，然后四条船并不是每一次四条船都可以顺利到唐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要经过这个从日本要到中国大陆，就经过东海嘛。据说在当时其实有统计，去的那个过程可能大概只有60%-70%是成功的，不管去或回，那失败的几率很高，因为中间的海象其实是很难掌握的。那反而隋朝的时候隋朝的时候几乎好像都是成功的。那各位可以想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隋朝不是更早吗？隋朝更早，反而那成功率比较高。那唐朝呢比较晚期，理论上应该是
0: 比较先进，
1: 航海的技术应该更好啦，怎么的。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隋朝那个时候日本跟韩国，那时候叫朝鲜嘛，日本跟朝鲜其实是友好的，所以当时的航海技术不好的时候，船要怎么走？船基本上是沿着海岸走。那所以日本到韩国很近嘛，所以就到，但我们讲韩国现在叫韩国，已经叫朝鲜，日本到朝鲜很近，所以他就到朝鲜之后就沿着朝鲜的海岸走，就走到中国了。对，可是后来日本跟朝鲜是交恶的，所以他不能走朝鲜那边的水道，所以他只好就横过东海。糟糕了，横过东海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所以当时的这个空海其实他也很辛苦，他当时到中国的时候很不顺利，他的船呢其实遇到风暴，然后船被往南吹，印象中好像是吹到福州那边去了。在那边上岸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大事。什么样的大事？福州那边呢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要到中国大陆去，要到唐朝去，所以就不让他们进陆地。哇，这问题来了，他一整船的人然后不能进陆地，这一整船的人全部都讲日语，跟福州人是语言不通的。那当时因为他只是31岁的这个小伙子啊，当然船上面有负责 的船主嘛，就不管里面总有带队的队长啊，我们叫队长啊，那当时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东西，当然就去跟他们那边交涉，这语言不通不知道如何交涉啊。这时候那个空海就派上用场了。我刚刚讲说他小时候就开始就学汉学啊，而且空海他本身书法非常非常好，他的书法几乎等同于中国的颜真卿啊，或者是就是那几个大家一样。因为日本就只有三个人在历史上是书法的名家，他是其中一个，而且几乎算是排第一名了。几乎是排第一名，说书法写得非常好，而且当时写的是汉字，是跟中国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他们语言不一样，但是空海他绝顶聪明，他是会讲汉文的，他不只会讲汉文，他还能够读得懂梵文，梵文吧，那个字应该念梵文，就印度的梵文，所以他可以去读印度的那个经书啊，他是很厉害，非常厉害。那刚刚讲说，他在那边上岸的时候，人家不让他进去怎么办？哎，那时候沟通不好的时候，就是靠他才沟通成功的。他用写的，写说他们为什么会到这边来，他们来这边为是要干嘛，是要到哪里去？对方在那个福州那边的官员一看，不得了，这个人字写这么漂亮，然后而且是很规矩的一些汉文这样子，一听之后看一下不得了，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就把他找来，然后就互相沟通，然后就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要到长安城，
0: 福州跟长安城也蛮远的，
1: 很远，
0: 现在要坐高铁，
1: 据说他是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好不容易从福州这样慢慢走到那个，所以后来现在有一群人就是在

0: 追这个路线、
1: 嗯、
0: 说当时他是怎么样走这个路线 到长安去的、
1: 嗯
0: 哦、那可能他们、嗯、大陆那边也有一些人就是对这个 这段历史很有兴趣，然后对中国大陆的那个那以前古时候的路也很清楚、嗯、所以可能已经找出那个路线了。因为这段时间是他帮忙把那一条船的所有人安全的送到长安去，
1: 所以这一次是从福州登陆了，
0: 对，然后上去、哦、印象中是福州了，应该是没有记错、哎哎、好，到了长安之后他就找了一个叫做慧果大师。慧果大师如果知道的人的话，他就是我刚讲的密宗的大师之一。所谓大师就是密宗的最顶尖的那个人、
1: 嗯、
0: 其实他们每一个这个宗派当然他会有一个最厉害的那个嘛、
1: 嗯、
0: 密宗的这个慧果大师是他们的第七祖，等于开始有密宗以来他是第七个。好，那这个基本上一个和尚要传承他们这个整个宗派是要花几十年的时间，他可能从小就当和尚，当当当当当当到刚好在大师的底下已经到了五六十岁了，然后大师圆寂了才换他当大师，你知道吗？空海大师他804年进中国，806年就回日本，
1: 两年就学成归元，
0: 而且这两年是包含他中间发生的那么多问题，然后这么多折腾，到遇到慧果大师。据说慧果大师看到他第一句话讲的是说，我等你好久了。因为慧果这大师做大师的时候其实慧果他已经知道他自己不久于人世、
1: 嗯、
0: 他一直在等一个人接他，而且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达赖喇嘛那样，就是他基本上他就是这个是天选的人，你不能改，
1: 天选之人、啊、
0: 你不能改，你就是要等他来这样子，就等到他来。所以看到他第一句话竟然跟他讲说，我等你很久了。他你知道吗，密宗有多少经书，密宗有多少经典，密宗有多少法器，他在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时间全部都把它记完了，然后学好了。然后慧果就跟他说，你赶快回去。那慧果也在那段时间过世了，因为他就等他来他就过世了、嗯、他把所有他全一辈子的所有的智慧全部都传给他，所有的经典都传给他，就他带了满满的这些经书在806年就回到日本去了。这
1: 真的是厉害，他应该念书就书卷奖，
0: 书卷奖，而且他就是他是书卷奖中的书卷奖，极厉害。
1: 那经书这么多量，他怎么带得回去呢？
0: 一样用船
1: 啊，
0: 嗯，还好他回去的船是比较顺利的。啊、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波折，但是 anyway 他就把它带回去这样子。哦，那中间还有一些小故事啊、哦，这个讲来会非常非常长，好不容易就把它带回去，但实际上呢？他两年就回去基本上是违反国家的规定的。遣唐使在当时一趟出去是20年才能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把唐朝的东西就全部都学好，包括语言啊，包括所有他想要学的文化啊，政治 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经济啊、哦、全部都要学得很扎实之后才能回来。所以规定20年才能回来。结果他两年就回来了。结果呢，天皇当时就觉得他是违反规定的、
1: 哦、
0: 就把他关在九州、
1: 啊、
0: 关起来关了一段时间。那我不记得那一段时间是多久，但是这中间呢，他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他对佛教的理解，然后写了很多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写了很多他带了什么经书回来。也就是说他把这两年虽然短短的 对他们来讲太短了、
1: 嗯、
0: 他之中学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然后呈给天皇看。最后好不容易天皇认同他，真的是扎扎实实的把所有这个密宗的东西通通学回日本了。
1: 他关的地方离天皇也
0: 很远
1: 很远呢，
0: 那是被放逐的地方非常远，
1: 他怎么呈给天皇？他也没有 LINE、哎、
0: 这中间以前没有 LINE
1: 也没
0: 也没有电话，
1: 没有 email，
0: 所以一趟来回可能就是一个月这样子、哦、他那个写的那个信啊，就是要寄啊，快马加鞭寄去啊，然后那边给天皇看，然后再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中间再来回让很多人，当然后来天皇他认同他也认可他， 哦，那当时在京都有一间庙叫做东寺，东寺东边的东，东寺，东寺现在还在哦，我还特地去了。为什么讲要讲东寺？因为东寺呢，在日本佛教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地位，只有贵族才能够信佛教，只有贵族才能够当和尚，哦，至少要有点身份，不是那个百姓可以去学佛的，不行的。那寺庙里头又有不同的等级，当时的东寺是属于国家等级的最高规格的一个庙，然后呢，因为这个样子，当时的天皇就把东寺给他管，他就住在东寺里头待了十年。
1: 哇，
0: 对，
1: 那他这么年轻，东寺可能有比他年长的。
0: 不过他回来的时候到那边去，其实有一段时间，年份我不记得，那待了一阵时间。那最后呢，他真的在传教，或者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根据地，因为那个是天皇给他，不是他自己选的。他自己选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和歌山的高野山这个地方，和歌山县的高野山这个地方，高就是高地的山，高地的高，然后野是野外的野，高野山。高野山呢，是他跟天皇要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据说呢，他在离开唐朝的时候，他手上握了一个叫三姑杵的东西。三姑杵是一个法器，就是有三个爪在那边，然后握起来，两头圆圆的，中间握住的。你如果看那个空海和尚的照片，他那个照片上面一定就是他手上会握一个五姑杵，五姑杵就是五个爪，三姑杵就三个爪，他会握在手上，然后一个照片，他的铜像啊，或者他坐像，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就是握的一个法器在身上。据说他要离开唐朝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往海上把他手上的三姑杵往海上一丢，然后那个三姑杵就一路飞，飞回日本，飞回日本，然后他就是指示那个三姑杵说：“你去找一个地方，就是将来我要在那边传法的地方。”有一次呢，他在传法，传到高野山的时候，谈到那个和歌山里面的高野山，那是高野山是一座山，和歌山是一个县。传到那边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棵松树上面挂了一个三姑杵在那边。原来他从唐朝丢出去的，掉在高野山上面。但这中间应该是经过了一二十年的了，很久的时间了，
1: 这个，
0: 他看到了，
1: 太梦幻了。
0: 而且他就找到那个，据说是当时他要到那边去的时候遇到一个猎人，那个猎人带了几只狗，那几只狗看到他之后就一直吠吠吠，好像跟他很熟一样，然后就开始带着他一直走一直走，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狗要跟他吠，然后又带着他走，这样就带他走走，就走到那个地方去，他才发现说他的三姑杵在那边，那就是现在的高野山，当时也叫高野山，
1: 太传奇了，
0: 太传奇。然后他就跟天皇说他要这一块，天皇就把那座高野山就给他。你说去过高野山，你知道那个有多大？那是一整座山，超大的。所以后来那边盖了一座庙，叫做金刚峰寺。金刚就是金刚那两个字，峰就是山峰的峰，叫金刚峰寺。到现在，他到最后圆寂之前，都待在那边传法，所以后来他入定也在那边。日本人不讲他死掉了，日本人不讲他过世了，日本人讲他是入定了。入定是什么概念？入定就是坐在那边冥思。好，从他过世的那一天起，他的身体就一直在金刚峰寺里面的一个叫奥之院，奥是那个
1: 奥名叫
0: 澳门奥，但没有那个三点，奥在奥之院这个建筑物里头，然后是在建筑物的后方有一个他的算是修行的洞窟吧，现在叫做墓穴了啦，因为他人坐在里头啊。从那个时候他死掉之后坐到现在还坐在那里，经过了他死掉是835年嘛，算一下835年，然后现在已经西元2026年了，一直做到现在还在里面。这中间只有被打开过一次，然后那一次打开的时候，据说呢，那应该是不到100年，应该是80几年的时候吧，他被打开过一次。打开那个时候据说呢， 他的两只手的指甲

0: 非常非常长，头发非常非常长。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入定了，但是他头发怎么都还继续在长。然后进去那个人看到他说他还是完好的样子，衣服也都完好的，所以他就是把他的胡子啊头发修一修剪一剪之后，然后一样再封起来。到现在为止只被开过那一次，没有再被开过。
1: 嗯，
0: 他的精神还在那边，然后人家说他是入定，他不是死掉，他在冥思当中。
1: 好传奇、啊、
0: 好，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好，为什么我们要同到我要讲这么多这个？
1: 对啊，还没有开始走路，
0: 还没开始走路。
1: 我们音乐之后请南哥开始带领我们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多故事会跟南哥有关系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南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要带各位去日本走走路，这个路的主题叫做四国遍路。那南哥他就完成了四国遍路，而且他带了一群朋友，不晓得走了几趟才完成。那请南哥告诉我们刚才的那一段大的段的故事之后，
1: 我们要做个收尾了。
0: 对，收尾以及说为什么南哥会跟这个
1: 有连结，
0: 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驱使他要去走这段感觉是苦行的路。
1: 好，我们把刚刚那个做一个完结。我把他的生平一直到他我们讲过世了，可是他们不讲过世嘛，他叫入定。好，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跟四国遍路有关系？我刚讲了，好像都没有关系哈。好，他的关系在哪里？他的出生就在香川县
0: 哦，
1: 他出生就在香川县，而且出生在哪里？出生是在一个叫做善通寺，善是善良的善，通就是交通的通，善通寺这个寺庙里头出生的，所以现在善通寺变得非常非常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大师出生的地方啊。我刚刚再补充一下，我刚刚讲到空海，我有介绍了嘛，那我们一直讲说弘法大师嘛，弘法大师是在921年，他死掉是835年嘛，就921年的时候被这个天皇谥号为弘法大师，因为他就很会弘法，所以他叫弘法大师。然后他是在921年的时候被赐这个封号，所以后来的人都叫弘法大师，因为是天皇给的名字啊，所以天皇给的名字就变成是一个尊称嘛，所以叫弘法大师是这样来的。那他出生就是因为他在香川县，也是当时叫赞岐国的善通寺。这个寺庙里头出生的，所以善通寺现在它是坐落于善通寺市，是这个我刚刚后面善通寺后面再加个市，那个是这个是一个
0: 城市，
1: 对，所以等于是一个县里面，因为郡县这个现在改成这个现在的县制嘛，所以叫做县里面的一个市，所以它是属于香川县里面的善通寺市。因为我们讲中文，所以念起来就会变得有点绕口啊。那其实日文叫做禅之基喜，
0: 禅之基喜
1: 哦，这个都这个有一点，因为都有那个浊音在里面，所以禅之基喜，
0: 禅之基喜哦，禅之基就是那个
1: 禅之基，禅之基是善通寺，
0: 好，善通
1: 禅之基。好，然后不管怎么样，他是在这边出生的，而且他出生之后，他在。后来到京都去学的嘛，就去读书。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他在18岁的时候他又离开了，离开之后他就求法，就是去求很多经典来读，然后叫人家教他一些经典这样的。在求这些经典的同时，其实他也到处在传佛法。那在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都在四国传，所以在四国到处都有他的故事足迹，
0: 故事足迹，
1: 故事足迹。哦，比如说有些地方，他以前就是一直没有水，然后他就他的那个金刚杖哦，他们和尚会拿金刚杖，金刚杖一插，这边就开始。

0: 是有水出来了。那或者是说他把一个柱子就插在地上，就 长出一棵大树这样子、嗯嗯嗯哦、类似这样子，就很多一些传说都在那边。还有就是那种、水井、哦、以前就枯竭了没水了、嗯、可是就人民很辛苦的，然后他去了之后、就他就怎么样弄念个法，然后他就开始有水了这样。因为就是有一些故事 都是以他为主角法，就在四国里面。所以我们
1: 这个都是真的还是传说、哦、不像圣经里面那个也有很多这种神机骑士。
0: 我们现在也讲说它是一个传说嘛，一个传说。那这个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不晓得，
1: 不晓得。
0: 但是这中间就是这附近全部都是、
1: 嗯、
0: 那所以在当时其实他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辩路的雏形在了、
1: 嗯、
0: 怎么样一个辩路雏形在，就是他在传佛法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一个应该是在那个伊予国那边的一个大户人家，他去大户人家去化缘，然后去化缘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大户人家，他这个对这个佛法僧不太礼貌，他来跟他化缘，你知道吗？他就把他赶走。他化缘第二天来化缘，他又把他赶走。第三天化缘又把他赶走。后来呢，这个大户人家甚至于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把红海他手上的空海他手上的这个钵就用扫把一打，就说你不要再来了。结果这个钵竟然掉到地上之后就碎成八块掉在地上。然后后来空海呢就想算了，我就不再跟你化缘了。可是从那一天开始连续八天他的小孩子一个死掉，八个通通死掉了。八个通通死掉之后，这个人他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难道是因为他对佛不敬造成的吗？所以他就开始忏悔，他想说他对这个和尚这么不礼貌，我要回去，我要开始忏悔，然后我要去追到他，这样子要去找到他。这个人呢叫做卫门三郎，这卫门三郎在正言中这个四国辩路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卫门三郎呢就开始一直去找他，结果他呢据说他把这个整个四国绕了20次，
1: 卫门三郎
0: 找不到他，卫门三郎。那后来想说和尚他一直在他前面走，他一直在后面追，所以当然永远追不到啊、对。是的，后来他想到最后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快要死掉了。他觉得说好吧，孤注一掷，他反着走。就他反着走的时候终于遇到他了。等他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全身已经精疲，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快死掉了。然后见到空海的时候他就跟他说对不起，他不该污蔑这个和尚，不该污蔑佛法，然后请这个和尚给他忏悔的机会这样子。可是他已经快死掉了，然后他是说好吧，空海就说既然你已经绕了这样子，而且绕到几乎就是整个生命都放弃了，就为了找他，那我说好，我相信你已经是诚心忏悔。那就问他说你现在应该已经这个不久人世，你有什么愿望这样子。那卫门三郎就说我希望我来生可以再出生在富贵人家，但是呢我会行善事，然后礼遇这个那个僧人这样子。然后空海呢就随地捡了一颗石头，上面写卫门三郎再来，就写了几个字，然后就放在那个卫门三郎的手上。就卫门三郎感激涕零之后，然后就死在当场。好，
1: 太神奇了，
0: 太神奇。隔年，在一个大户人家出生了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手上呢就握了一个卫门三郎再来那几个字的石头出生。那当然是传说了哈，这传说有更神奇的地方。
1: 哎呦。
0: 在我们制造的这些庙里头有一间庙叫做石首寺，石的就石头的石，石首寺。

0: 石首是据说里面还保存了那一颗石头。哦、当然、就是、这个传说就很神奇啊，竟然会有这颗石头。因为我现在要讲到这边就是什么，据说卫门三郎这件事情呢，就是四国遍路的开始。换句话说，四国遍路这个传说呢，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巡礼，其实在1250年前左右就已经成型了，就已经有了。只是据说现在的路线哈，现在路线我们除了讲说四国遍路之外，我们会常讲说88所或是88林场，那我们会整讲成4国88林场。那也就是说，现在这四国遍路虽然绕一圈，但是绕一圈当中，我们会经过88间寺庙，每一间寺庙其实都有编号。哦，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这样一直编到88号，你刚好绕完一圈。这一圈1200公里，就是这样子的行程来的。那至于你想说，哎，这1000多年来，会不会是1000多年前就已经是这88间呢？那肯定不是。哦，这中间有些庙后来没有人管啊，没有继承人，他庙就不见了。所以据说现在的这个88间庙的1200公里的这样行程，大致上是在江户时期确立的。哦，江户时期确立，那所以一直延续到这，应该我想应该也是有100-200年的时间，这些庙就变成大家很清楚的编出1、2、3、4、5、6，一直到88，然后而且很清楚的确定了这些路线。但是你想想啊，1200年前。那是没有车，没有没有铁路，没有公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最好的交通工具可能是马，然后船。可是你走在陆地，你不太可能有船，而且你都经常要进庙里面，你不太可能用船。所以当时就只有一种方式去完成这个路线，就是走路。就走路。所以遍路基本上对以前的人来讲，遍路就是什么？就是走路。那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现代社会走路实在是花我们太多时间了，所以就有什么脚踏车遍路、汽车遍路、电车遍路、各种遍路、摩托车遍路。哎，摩托车遍路还真的还蛮流行的哦。
1: 真的，
0: 有摩托车遍路，就是骑着摩托车去这样子。骑着摩托车，我想应该一个礼拜就可以骑完了。哦，1200公里，你摩托车一天可以骑个100公里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你骑快一点，150公里都有可能啊。对，然后庙你要去参拜不去参拜，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整个行程是这样子产生的。然后。这样子被定义下来的这样子一个路线，那因为当时都是跟真言宗的空海和尚相关，所以其实是走这个路线，基本上就是去跟着空海走一起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说，很多人是一个人去的时候，我们会买一根那个木杖，然后这个木杖就替代那个金刚杖，然后上面金刚杖会写四个小字，同行二人，然后我们会带斗笠，斗笠上面也会写四个字，同行二人。
1: 二人
0: 什么概念？
1: 二人是三个，
0: 两个人，不是三个，两个人同行两人好了，因为他是写二嘛，所以不能念成两。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人。这个金刚杖代表的是空海和尚他跟你一起走。哦，他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你在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一个人陪着我。我就是跟着他的心一起走这样子。
1: 哇，好特别。所以
0: 我们还没开始讲，
1: 还没有开始讲说为什么你要走四国遍路。
0: 对，
1: 因为你也找不到人嘛。
0: 对，不是，
1: 所以同行二人，
0: 不是同行二人。
1: 好的，所以下回呢，我们要请
0: 继续讲，对，
1: 请南哥继续告诉我们哈，他这个 introduction 介绍的还蛮长的，
0: 很长哦，
1: 还没有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他要。去走四国遍路，而且四国遍路走，他刚刚已经透露了哈，有买一个金刚杖嘛哈。
0: 我们后面会慢慢讲说，我
1: 金刚杖之外还有一些设备哦，
0: 还有一些设备啊，装备
1: 哦。那不晓得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路径上面的一些，如果我。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所谓的欧洲的朝圣之路，它有个贝壳，
0: 对，没错，
1: 指你要去哪里，然后要 像新北有一淡蓝古道，也有一些标
0: 志
1: 嘛，哈。
0: 对，淡蓝古道标志是那个双扇蕨的。
1: 所以是不是这样？四国辩论也有这些，
0: 有
1: ，那太精彩了。
0: 我们很精彩，很精
1: 彩。各位听众朋友要继续期待我们南哥继续要讲故事。好，谢谢南哥，谢
0: 谢
1: 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阿公今天早晨我到球场，我发现好美的景色，为什么？那个落叶啊，就你就眼看着，因为我们在球场旁边

0: 是树林嘛，
1: 而且这样一阵一阵飘得很慢哦，而且不停，差不多有3到5分钟都是一直飘下来。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
0: 秋湿翩翩，
1: 对，我们每天早上去扫落叶，扫到化唔干，很多叶子，
0: 真的，
1: 对。很快的就比前一个礼拜多出很多来，就是前一个礼拜还没那么秋凉的时候，那个叶子只飘了一点下来，
0: 秋风扫落叶，
1: 对，真的飘，哎，很漂亮哦。然后前一个天晚上可能有飘一点雨，所以今天一吹的时候还有雨，雨丝连着那个树叶，大家都看呆了，他说你们看好漂亮，大家都一直也没打球，一直在看那个叶子，很漂亮，一直飘下来，
0: 他没有录影下来，
1: 对啊，他们说拍，我说我不会拍这种，有些人他比较有练过，很会拍这种，
0: 对，那个
1: 像那种用实态的还是什么动态的在拍，我就不会拍，我觉
0: 得那个，对啊，
1: 对
0: 啊，
1: 但很漂亮，然后每个人都说我好美哦，他就这样一直飘，
0: 好浪漫的，
1: 浪漫，他又带点雨丝，又很细很细，因为那个雨不是真的下雨，是因为前一晚在树叶上积了一些水，嗯，他就飘下来超漂亮，然后风这样吹过去好舒服，好舒服，对，非常舒服，
0: 这一吹就成永恒，
1: 对啊，
0: 你们想起什么美好的事？嗯，秋湿翩翩，
1: 秋湿，对，我们
0: 唱这个歌就真的，
1: 对啊，嗯，我们就秋静静的徘徊。我突然，啊，
0: 秋湿翩翩是这样子吗？
1: 不是，是秋的回忆，
0: 静静的徘徊，静静的徘徊，红叶为他什么？抒情中，这是很老的歌了，
1: 啊，嗯，就是很漂亮，
0: 所以如果诗人他就会，嗯，他就会为这个写一首诗，
1: 对啊，哦，
0: 然后呢，嗯，作曲家就会为这个写上一首，嗯，这个秋歌，嗯，哦，哎，有一首歌，有一个电影还是什么叫
1: 秋歌，有一首秋歌啊，
0: 对，所以呢你看啊，哦，为什么我不是在推广家庭生命树吗？ 嗯， 嗯，你想想看，一棵树可以带来这么多的文化气息，嗯嗯嗯嗯，一棵树的落叶啊，有的人就多愁善感，嗯，然后呢就像你这样讲的，嗯，就这样就会觉得哇，这秋的那种好像写诗的人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永恒，欸，
1: 对啊，他们那个 真的是羡慕人家那么的有才华才气，可以写出那么好的诗，
0: 被秋感动了，
1: 嗯，不管被什么感动他们都可以写得很美，有没有，
0: 你心里想说的说出来就是诗了，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嗯，我们说出来不像诗
0: 也不错啊，
1: 很漂亮，
0: 至少美到极点了，啊，哈，嗯，你就无话可说，
1: 对，
0: 美到无言，
1: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都有两面嘛，但是我们扫叶子扫得要命，哦，不是它，因为它飘下来在树下很漂亮，但飘到球场里你就很麻烦，
0: 啊，
1: 因为你要一直把它扫下来，欸，
0: 可是如果对，因为你们要打球嘛，嗯嗯，如果你没有要打球的话呢，你就看那个满地的那个落叶缤纷了，
1: 就很美，
0: 然后呢就会觉得哇，这个踩在上面也很浪漫，
1: 对啊，像那个花过了以后它就掉了满地都是花，哦，嗯，然后你走过去就感觉什么踏花归来美，
0: 马
1: 蹄
0: 香
1: 的那种感觉，像哇，脚上都是花粘在那上面，
0: 真的
1: 就有那种感觉，就觉得
0: 现代人还有这种诗意，也真的
1: 真的很好玩嘞，欸，就是有时候啊飘的叶子，然后花有时候会掉了满地，嗯，像很多年轻人也会把花掉起来捡起来摆成一颗
0: 心
1: 或什么的，
0: 对，
1: 但就是花很漂亮，
0: 没错，
1: 对，但是它掉在地上的时候它铺上一层，真的会多到这样铺
0: 厚厚的
1: 厚厚一层都是花，欸，
0: 对，
1: 那不知道什么花，小小的紫色的，我现在忘记那个叫什么，
0: 哦，对啊，欸，如果你走在森林里面就会觉得哇，那个意境更棒，
1: 对啊，真的，
0: 对，所以把树，哦，真的，哎，你知道吗，嗯，树叶，哦，为什么要掉，嗯，为什么会掉那么多，
1: 为什么，嗯，因为地心引力不知道
0: 我们也从来不会去想，对不对，嗯，你看树叶这么掉，突然间掉这么多，嗯，其实一棵树，哦，它真的很聪明，嗯，他不是说聪明，他很有智慧，嗯，他知道气候要天气要变冷了，嗯，他要节省他的能源，嗯哼，哦，然后他的能源呢就是树叶如果都在

0: 在那个上面的话，它都要把那个能源往树叶送嘛，所以树叶其实就会吃掉很多的能量，所以它让树叶先掉下来，它就先让自己也类似这样过冬这样。
1: 是啊。
0: 然后你知道树叶呢，掉在地上，为什么以前的人说落叶归根？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掉下来以后又跟泥土结合在一起，又被根部又等于化肥一样，变成那个堆肥一样，然后呢，根又把它吸收回去，落叶又归
0: 归
1: 根了，
0: 根，
1: 应
0: 就
1: 该
0: 是
1: 是这样的意
0: 肥
1: 思。
0: 水就不落万人田。
1: 对。
0: 对，没错。那个，我读了那个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每一片叶子其实它就是这棵树的淀粉。
1: 哦，淀粉，
0: 淀粉
1: 哦，
0: 就是我们要吃饭呐、啊，我们才有力气呀、啊。所以那个树叶其实就是一棵树，它有很多的淀粉，而且它含糖。所以为什么虫啊，什么那个动物都喜欢吃树叶？那个树叶就是它的养分，
1: 是，
0: 它的养就是它的食物啦。所以我们不知道树叶藏着这么多的能量，然后它又可以行光合作用，又氧气。哦，我都觉得，我在做这个生命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么多重要的讯息，我们以前就奇怪的树就是树啊，有什么好那个的？太丰富，太神奇了。所以树叶你看掉满地，原来也是一棵树要生存的关键。
1: 你看，大自然设计好了，它叶子掉下来，然后呢，它又成了那个化成肥料，然后又被根部再吸收，这样生生不息，永生不息。
0: 而且那个树叶它又可以太多的话哈，它又可以保温跟保湿哦。
1: 哦，还可以保湿保温，对，
0: 对，
1: 没错。
0: 然后呢，虫子什么菌种就会再开始在树叶下生长，所以它就等于供养万物都在这棵树的树身上，
1: 对，
0: 不管是它活着的叶子或是落下来的叶子。
1: 对，
0: 生命太循环不息，这样，
1: 是，
0: 所以我越做越喜欢。原来生命树藏着这么多的奥秘，
1: 对，越来越喜欢树了，对不对？
0: 对，而且越来越敬佩，
1: 敬佩，
0: 大自然，
1: 对，
0: 对，所以没想到一棵树啊，就是蕴含生命。所以人啊，真的要学会视食物为俊杰，就是环境来，你要怎样改变，不能够好像。应江啊，应景，
1: 硬讲，
0: 硬江，
1: 莫硬讲哈，对，
0: 莫硬江，
1: 对，
0: 不要应景啊，只要变化。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就
1: 是，
0: 是那个像我们家，你去接我，然后 Seven 旁边有一排很多很多的那个大的树，
1: 对。
0: 你有看过吗？哈。
1: 我有看到，没注意那是什么树
0: 而且你觉得那个树长得很奇怪，对不对？跟我们一般的树不太一样哈。它的肚子啊就很大，然后上面就瘦瘦的，就往上这样。我有一天心里就觉得说，这么丑的树，其实我真的是无知啊，然后就嫌它丑。其实后来往前面一看，哦，这个树叫做猴面包树，
1: 猴面包树
0: 嘿，
1: 啊，好特别
0: 猴子啊，吃的面包树，他们的是猴面，它叫猴面包树，也叫做猢狲木，
1: 猢狲木有听
0: 哎，
1: 过，
0: 它也叫做猢狲木。然后我
1: 人家
0: 看了，
1: 讲树倒猢狲散，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猢
0: 猢
1: 狲
0: 狲，
1: 木？
0: 对，它叫猢狲木。然后我那时候想，哦，那连名字都长得这么特别
1: 对。
0: 哦，后来我上网一看，Oh my God！原来这棵树
1: 怎么了？
0: 这么神奇，
1: 是，
0: 这个猢狲木就是猴面包树。它最就是你知道，法国有一个童话故事书叫《小王子》啊，《小
1: 对
0: 王子》在里面有提到猴面包树哦。
1: 哦，真的吗？
0: 嘿，然后呢，我去找了这个以后，我才知道说，哇，而且现在 YouTube 上面很多哦，
1: 哦，真
0: 那
1: 的
0: 个
1: 吗？
0: 就是马达加斯加
1: 哦，
0: 非
1: 有
0: 洲
1: 讲。
0: 的一种，你知道。一棵树很干
1: 对
0: 干干
1: 对，
0: 的，然后上面只有几撮头发这样。 那种在非洲因为没有雨水嘛，
1: 很干旱的地方，
0: 很干的，上面只有几根叶。

0: 叶子这样子。
1: 是，
0: 那然后它其实是马达加斯加，尤其非洲的国宝树。
1: 嗯，
0: 它是生命树，道道地地的生命树。
1: 嗯，
0: 你知道它在非洲啊，它有可能，
1: 嗯，
0: 那个树的树干啊，
1: 嗯，
0: 我说我们在我们家附近看那个树干，下面粗粗的，上面细细的。
1: 嗯嗯
0: 啊。我们两个顶多是它的树的身躯大概我们两个合在一起这样，已经算很大棵了嘛。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在马达加斯在非洲它有多大，它比一个房子还要粗
1: 的树干
0: 、然后下面简直就像一个大谷仓一样，
1: 所以里面可以做成一个房子就对。
0: 对，但是它里面都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储存水。
0: 对，因为非洲碰到大干旱嘛，
1: 嗯嗯，
0: 干旱旱季啊，
1: 嗯，
0: 十个月都没有下雨，
1: 哦，都要靠这个树了。
0: 然后呢，很多人就没有下雨，就什么植物都种不起来嘛，
1: 都没有水了。
0: 对啊，你也不能吃，也不能那个啊。
1: 嗯嗯，
0: 但是呢，那非洲的人，只要他们有这种猴面包树，他们就不用怕干旱，他们就去那边把那个树干挖一个洞，然后呢，拿水，去里面挖水。
1: 就可以，
0: 它最多可以存到一吨2000公升
1: 哦，好多
0: 好多哦，他们几乎可以吃喝不完，吃喝不完。嗯，所以第一个它不会渴死，
1: 是
0: 第二个呢，它的树的果子，
1: 嗯，
0: 它树会结果嘛，它开花花这么大，哦，
1: 嗯嗯，
0: 白色的很漂亮，
1: 嗯，
0: 然后它一结果就隔这么大的，就像那个什么菠萝蜜类似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里面一打开种子啊，
1: 嗯，
0: 那个肉啊，
1: 嗯，
0: 烤一烤像面包
1: 都可以吃。
0: 对，所以饥荒，
1: 这个，吃
0: 饥荒
1: 的
0: 时候
1: 用它，
0: 就有用它来
1: 东西吃了。
0: 对，用它烤一烤，或者把它磨成粉，
1: 嗯，
0: 然后就变成好像就是面糊啊，
1: 嗯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成类似果汁这样子。
1: 嗯嗯，
0: 没有不怕没有水，也不怕没有东西吃。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它的树皮，树的那个都可以拿来做衣服，纤维
1: 是。
0: 很热的时候呢，它就像一个小冰箱，东西都放到里面储存。
1: 嗯，
0: 然后甚至有树大到呢，有的人夏天很热，他就躲到里面去。
1: 太棒的一棵树啊！
0: 真的叫生命树哎。供应生命，
1: 三哈，很厉害，懂厉害。
0: 生命树，
1: 生命
0: 赏命树，
1: 赏命树哈。
0: 啊，时间也多，
1: 时间多哎哈，安尼田哥一张继续来讲。
0: 感谢
1: 感谢大家，今日煮汤
0: 啊，只是上尾
1: 料。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岩の心曲，我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盒子。今天呢，盒子要接续上一集的节目，继续在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日剧当中的女王们。首先呢，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一出剧呢，是2007年播出的《派遣女王》。那这个派遣女王的故事呢，它是说食品公司的营业部呢，派这个新设了一个市场行销课，并且呢，在这个市场行销课里面录用了两名派遣员工，其中一位呢是大学刚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的森美雪，那另外一位呢则是特 A 级的派遣人员大前村子。那春子呢，他提出的工作待遇呢是合约3个月，不配合假日出勤还有加班，时薪呢是每小时3000日元。哇，这个内容听起来是蛮惊人的吼。那3000日元是多少钱？3000日元就是时薪这个1000块钱新台币这样子哦，大约1000块钱。那这个春子呢，他总是默默的做工作，那一到中午12点呢，他就准时去吃饭，那下午呢下班时间准时下班，即使呢部门当中发生了问题，春子呢他也秉持着不妥协

爷的态度，让这个营业部的主任东海林对他大骂：“你这人真是毫无人际处理人力，以及呢，这个派遣员工只需要听正职员工的话就好了。”但是呢，这个春子他优秀的表现，让他的直属主管市场行销部的主任李忠完全的就看在眼里。那真正需要借重春子的能力的时候呢，这个李忠主任他也会过来低下头跟春子说：“请你帮帮我。”好，那这个派遣员工里面呢，刚刚有提到还有另外一个菜鸟派遣员工梅雪。那这个梅雪呢，她不小心犯下了大错。怎么说呢？她把简报要用的资料遗忘在计程车里面，因此呢，她的心情很低落。但是呢，春子她却对梅雪说：“就算经济不景气会持续100年，就算全日本的公司全部都倒闭了，我也不用担心，因为派遣能相信的就只有自己和时薪。只要有能够活下去的技能还有技术，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活下去。”这句话激励了梅雪。那在这出戏里面呢，春子她经常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发挥她自己取得各种证照的能力，在千钧一发之际拯救了公司。在维基百科上面搜寻这一出戏《派遣女王》的话呢，还可以看到春子她拥有的所有证照的列表哦，看到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主演春子的呢是小原良子，她也是演过非常多日剧的非常有名的演员哦。起初呢，她是一位相当受欢迎的歌手。那后来呢，他以演员的身份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活跃于舞台剧还有电视剧的演出。那饰演春子跟他对立的这个角色呢是大泉洋。大泉洋他一开始演出的是这个故乡北海道的综艺节目，那因为他的节目广受好评，也开始在全国的电视台播放，让他的知名度随之上升。那配遣女王的当年的大红呢，也让大泉洋他以演员的身份受到了瞩目。配遣女王这一出戏是平均收视率超过20%的超红大作。大前春子的台词 Sore ga nanika， 那有什么问题吗？也在当时造成了流行。泡沫经济的崩坏造成了终身雇佣制度的瓦解，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纷纷裁减正式的员工，把业务外包或是聘雇派遣员工来完成。正式的员工和派遣员工之间呢，就形成了对立关系。除此之外，这出戏里面也探讨了派遣员工等非正式受雇者的劳动条件等等的问题。这些呢，都是在《派遣女王》的这出戏里面希望大家去注意到的。即便呢已经播出超过了10年，这些问题呢其实呢现在也都还是问题哦。2020年的春季原本预定要播出《派遣女王》的续集，继续探讨日本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运用上面面临到的其他问题。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不景气的企业当中，非正式雇佣的情况越来越多。从平成到令和，许多企业他们都有推出工作方式改革的这些方案跟提议这个企划，但是呢，老龄化、副业、外包、 AI 的引进、过劳死等等新的职场问题呢也随之而来。第二季的这个派遣女王会用什么样的戏剧手法去呈现这些问题，盒子是相当的期待哦。但是呢，这出戏本来它是预计要在2020年的春季播出，但是呢，大家也知道2020年的春季呢，全球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导致于这出戏呢没有办法在这个档期之内完成拍摄，令许多的观众都感到相当的遗憾。那目前呢，盒子得到的最新消息呢是这个派遣女王她会在六月的时候重新开拍，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七月夏季的日剧档期播出，那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期待吧。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派遣女王第一季的片尾曲，来自于中岛美嘉的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和子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日剧是《家政妇女王》（家政婦のみだ）。《家政妇女王》它是2011年由松岛菜菜子所主演的秋季日剧。它的故事呢，是讲述阿须田家里面呢，因为这个女主人过世之后呢，家里面就变得凌乱不堪。他这个家里面呢有好几个孩子，那孩子们呢没有办法接受妈妈骤然而逝，所以呢心思涣散，全家陷入乱七八糟的局面。所以呢一家之主的爸爸惠一就决定要雇用家政妇。所谓的家政妇呢，就是中文里面的保姆或是钟点家管的意思。他们会收取费用，然后到指定的家庭里面去协助打扫、做饭、照顾小孩之类的家务。在阿须田家的这个女主人满期法事结束之后，佛坛送到了家里，接着有一位叫做三田灯的家政妇也被派到了阿须田家。孩子们极力反对要设置佛坛还有雇用家政妇，但是呢这个三田他若无其事，一件一件的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三田他完全不孝，完美的处理着家人的行事管理还有家事，简直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有一天从幼稚园放学回家的老妖就跟这个去接他的三田说，带我去见妈妈，然后要求这个三田带他去母亲发生意外的现场。三田呢就回答他，承知しました，遵命，然后呢就牵着西医的手前往事故现场。三田无论是家务还是犯罪的行为，只要雇主他有指示，他就会回答承知しました，遵命，然后就接下这个工作。连小孩的作业和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全部都能够解答，但是呢如果要找他讨论事情，他就会说这个应该要由你自己来决定，他完全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呢三田的种种行为却逐渐让分崩离析的阿须田家开始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阿须田家的所有人呢也开始呢慢慢了解他的来历，也才在这个时候呢得知了三田他不堪回首的过去，以及他从来不孝的真正原因。三田他自己也因为阿须田家的缘故，自己本来封闭的心房也渐渐的打开来。原来啊，在这个三田冷冰冰的外表之下，有着一颗善良却支离破碎的心。三田的父亲他死后呢，三田他也失去了母爱，而痛失丈夫和爱子的打击，也让这个三田对于人生彻底的绝望。父亲的过世换来是母亲的冷落，而这个丈夫和儿子的离世却换来了婆婆的责备。三田的婆婆甚至要求她这辈子到死为止都不准孝。对三田而言，她当然可以选择不再接受婆婆的命令，但是呢因为她实在是太自责也太悲伤了，所以呢笑容已经早就被她遗忘了。自责了三田，他认为自己呢是带来一切不幸的根源，只要是他爱的人都会陷入不幸之中，所以呢他不能也不敢再爱别人，不能够有自己的意志。所以呢三田他就选择了要当家政妇，因为家政妇只要听从雇主的命令行事就好了，不用有太多的想法。而三田他也自认只要像个机器人一样完成主人的吩咐就好了。在阿须田家工作的期间，一切听从雇主的要求，无意间其实还是出自于这个三田他的真心哦。他也替雇主一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阿须田一家能够免于支离破碎，三田可以说是最大的功臣。而阿须田一家呢，也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渐渐的把三田当作是一家人。最后在阿须田一家的温情感化之下，三田终于敞开心门，将久违的笑容献给了阿须田一家。虽然最后因为这个事务所要搬迁的关系，

真田必须离开阿须田家，但是呢，他也已经跟阿须田家全家约好了，未来其他的这个雇主找他帮佣的时候，他会以自己的意志行

田家的一家之主的是这个演员长谷川博己，另外呢饰演这个小女儿一西一的是本田望杰，还有讨人厌的邻居饰演的人是佐藤仁美，他们几个呢都因为演出这一出戏的关系而大受欢迎。这出剧的剧名是源自于1983年到2008年周六两小时戏剧时段播出的家政妇的见证卡塞夫甘米达。世元月子主演的家政妇的见证是当时相当受欢迎的连续剧，一共播出了26集。家政妇女王以第一集的收视率 19.5% 开始，随着剧情的进展越来越受欢迎，最终回创下了收视率高达 40% 的记录，另外更在日本电视剧相关大奖当中获得了多座奖项。那片尾曲呢是由齐藤和义他所演唱的《想要变得温柔》，前奏的吉他旋律呢给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想要变得温柔》。

大家好，我是 Nokik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齐藤和义的想要变得温柔，接下来盒子要在这个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日剧是防重女王耶乌鲁欧娜。耶乌鲁欧娜防重女王啊，她翻译过来的话呢，直接去看她的原文直译的话呢，是卖房子的女人，是所有的今天介绍的女王系列当中呢，剧情最欢乐，我觉得看了最舒压的哦。那她呢，是2016年在日本电视台播出的夏季日剧，由北川景子主演，大石静编剧。那这个特别篇，也就是她的续集哦。防重女王回来了，帰ってきた耶乌鲁欧娜，它是在2017年的5月播出的。另外在2019年1月，因为收视率太好，大家对这个防重女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呢，他们推出了防重女王第二季。防重女王的故事是讲述地光不动产专门负责住房买卖的课长屋代大，他为了业绩伤透脑筋。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他们家的王牌业务员足利聪以外呢，其他的员工通通都派不上用场。就在这个时候呢，曾经让前门市的业绩翻倍的美女房仲三轩家万治就调职过来他们的门市了哦。三轩家万治呢，是史上最强房仲女王，只要她经手，不管是多难销售的房子，或是遇上多难缠的客人，多挑剔的客人呢，最后一定都能够顺利成交。她不受社会的常规约束，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只帮客人买到满意的新家，同时呢，也痛快地解决了客人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三轩家万治刚到任就盯上业绩最差的菜鸟晴野慎司，还有整天在办公室里面游手好闲的白州美佳。他让白州美佳呢打扮成能够吸引人目光的三明治人到街上去发传单。另一方面呢，晴野呢因为希望能够向他来学习，所以呢自愿被三轩家呼来唤去，对于自己的工作毫不气馁，是菜鸟的正能量典范。这出戏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三轩家万治他的算是口头禅吧，他会说没有我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还有呢，当三轩家主任呢要命令办公室里面的人做事的时候，他就会大喊某某某 Go，配合这个真的大大的眼睛还有超强气势让头发飞起来的特效，真的非常的有魄力，让所有的人看了呢都会臣服在他的气魄之下乖乖照办。三轩家万治呢虽然也和前面的几个女王一样，做事呢都是一板一眼，行为像机器人一样，看起来毫不通人情，但是呢他帮客人挑选房子的时候会仔细

的观察买方的行动，并且呢，从这些细微的行为举止当中去分析买方的需要，帮他们找到切合需要的房子。日剧当中以描写各行各业为主题的剧本非常非常的多，比较常见的呢就有医师、律师、老师、公务员、厨师等等等等哦。但是呢以房仲业为主题的戏剧倒是蛮少见的。透过这个新颖的题材呢，可以让观众初步对于这个日本的房地产业呢有一些了解，以及呢对于房仲人员销售的手法也有一些认识哦。对于找房子还有要买房子的人呢，都能够作为一些参考。房子是相当昂贵的商品，再加上房子关系着客户的家庭还有人生，所以呢在职业的时候自然必须要格外的慎重，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房仲这个行业呢其实蛮辛苦的，他必须要随传随到，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给予亲切热忱的服务，还要拥有精准的眼光，可以说服客户的好口才等等，或许业务工作都是这个样子哦。在《房仲女王》第一季的第二集里面，描写了三轩家望志他如何帮助一对老夫妇以及他们这个简居族 Hikikomori 的儿子找到新居的故事。但有趣的是呢，他只是为了要卖房子，竟然不知不觉之间呢帮到了这一家人，让他们获得崭新又充实的生活。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却能够创造出双赢的局面，这就是三轩家万智他最厉害的地方。用心倾听客户的心声是绝对必须的，不过在足不出户的儿子身上发生的转折，则是众人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奇迹。三轩家万智表面上看起来他的行为举止真的是叫人难以接受，但是呢其实他有一颗缜密的心。因为呢三轩家万智他曾经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意外事故失去了父母，父亲留下了大笔的债务，为了要还债只好把房子给卖了，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抵债，在没有人可以借他钱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的状态之下呢，只好在公园里面当起街友。所以他很能了解可以安身的房子对一个人有多么的重要。房仲女王在收看的时候呢会令人捧腹大笑，但也能够刺激观众用不一样的看法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非常推荐给大家来看哦，真的非常的推推。好，接下来学习日文的时间到了。为什么会增加这一个小单元呢？是因为哦，听说电台里面呢有很多人想学日文，一直问盒子，你要不要开一个教日文的节目？教日文真的是不敢当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戏剧里面日剧当中出现的一些经典台词。好，那以后呢盒子会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分享这一个片段齁，这个单元。好，那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女王的教室、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还有房仲女王里面出现的经典台词。首先呢是女王的教室，阿久金老师啊他常常呢会很严厉的对学生说，该好好清醒了吧，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いい加減是适可而止，你也不要太过分哦，这样的意思哦。那目覚めなさい，目覚める是把眼睛睁开醒过来的意思，那なさい呢是命令的口气。那我们再来说一次，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好，那接下来呢是派遣女王大前村子她的口头禅，那又怎么样，那又有什么问题吗？それが何か、それが何か。好，接下来是这个家政妇女王，她这个每次呢三田呢只要接到指示，她都会说这一句来回复给命令她的人，就是遵命、承知しました、承知しました。日文的遵命呢也可以有另外的说法，但是呢家政妇三田呢他说的这个呢是非常郑重，而且呢是他收到了这个，他知道了这个任务之后而且他会照办的这

意思哦。最后这一句比较难也比较长，是这个房仲女王三宣家万治她经常讲的，没有我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对我而言没有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对我而言売れない家卖不掉的房子。はない、没有。好，就是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对我而言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好，大家都学起来了吗？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是房仲女王第二季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阿勒。那日文的阿勒随着音调的这个不同呢，会有不同的意思。如果呢是念作阿勒，就是那个的意思，这个那个的那个 let 的意思哦。那如果呢是念作阿勒，就会变成奇怪的意思。好，那这一首歌呢是阿勒，是那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的是这一首齐藤和义为我们带来的房仲女王第二季片尾曲阿勒。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Ai, au he awalea na oe e kapua, e vikolia ka iulani. Au he a...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静慧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最近啊，真的全球哦，包含台湾哦，都会听到有一些大企业纷纷的倒闭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现在工作是不是感觉很有危机感，很不好找呢？但是实际上呢，目前哦，在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其实啊，有一些地方哦，在工作场域啊，却产生了一个所谓叫“躺平”的风潮。什么意思呢？哎，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呐、啊，当你说哎来把你升为主管的时候呢，哎，很多人说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就算不要当主管，我也不要天天进公司。他觉得呢，保有这个工作的弹性跟自主权好像还比较好。那这个是 Dell 电脑的一个启示，他发现有 42% 的上班族啊，其实啊，就算你威胁他说就把你升上来当主管，他也说他不要，他们根本就不屑于这个升迁。哇，以前大家呢工作都是觉得说，我工作要越做越好啊，我工作不就希望可以当到主管，慢慢往上爬升吗？现在怎么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邀请到我们 News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娱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娱乐。
1: 哎，静慧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娱乐好。哎，娱乐啊，其实哦，在以前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我记得哦，印象中很多年前有一部很夯的这个大陆剧叫做什么《克拉拉升职记》啊，以前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工作啊都要有企图心嘛，
1: 对
0: 不对？好，当然要当老板，就慢慢升上来啦，当主管，从小职员当主管，然后慢慢可能也许可以自己去创业，甚至当老板，这好像是很多人的梦想吧。好，怎么现在好像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呢？
1: 对啊，像。不要说就是现在更年轻一点的年轻人，就即便是就是跟我差，可能比我小一点点，然后或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都有，就是我的朋友之间就是都有过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像我的闺蜜就跟我抱怨说，她的先生就是那个有，就是她的上司可能蛮赏识她的，然后希望就可以给她升职。可是因为她为了不想要承担责任或是做那管理，因为升职第一个就是你管理职嘛，你的职位升上去，另外一个就是你的薪水会比较多。
0: 对
1: 对，然后结果她先生竟然不愿意
0: 啊，
1: 对，她就不愿意哦。然后因为她就觉得说，哎呀，就是要管理，就要负担更多的责任。
0: 嗯，
1: 她觉得。他现在这样子就是做好自己本分的工作就比较轻松，可是

0: 过了几年之后，他开始觉得，哎呀，我薪水想要多一点的时候，哎，人家他的老板已经换人了，就是、对，所以他现在想要再升迁，其实就
1: 没有机会了，
0: 就没有机会了。
1: 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讲说在职场上的这个升迁啊，有时候真的是机运耶，因为你知道你看我们一般的这个公司里头嘛，都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都是新进人员或是大家都是职员，可是只会有一个这个组长，那组长上面只会有一个主任啊，
0: 对
1: 不对？主任上面可能只会有一个那个
0: 经理
1: 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哇，以前啊，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为了要争这一个主管的职位啊，好像好朋友都会跟你翻脸这样子哈。对，因为的确以前啦，哈，多年前进来在职场的时候，对，就是那时候就很讶异，说哈，到底友情重要还是公司职位重要这样子？
0: 对
1: 对,
0: 對,
1: 對, 對, 對。
0: 可是现在年轻人观念改变了嘛？
1: 嗯，
0: 就说我以前偶尔会碰到一两个同事，就是说我有时候都笑他们，就是你们很有能力，但胸无大志。就是说他其实能力是不差，然后但是呢叫他加班啊，或因为加班就可以有加班费嘛，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要他升职啊，他就是都没有兴趣，
1: 嗯，
0: 因为他觉得那样子会影响到他的休闲生活或是他的家庭生活这样。那以前的我们大部分的人，就是说像这样的人只有一个两个，很少，
1: 嗯，
0: 就是或者是你在一群人当中可能五十个里面可能只有一个是这种心态的人。可是现在已经不一样咯，像我现在有很多就是现在算起来是我的晚辈啦，
1: 嗯，
0: 像他们就会常在聊天，像我有一个晚辈，他是做那种比较类似社工那方面的工作的，
1: 嗯，
0: 他就会觉得说，因为他的主管会要求他下班之后要 on call， 可是对他而言，他觉得这样会影响到他的生活品质，所以他觉得为什么下班以后我还要接电话呢？
1: 可是实际上我也必须说，因为我有认识的朋友在社工界，他是公职，他是高普考进去的这一个公务人员的社工师，
0: 嗯嗯，
1: 可是他就我就其实有时候看他工作我也觉得很不忍心，因为他们平常上班时间之外他们是需要就是说轮流，因为他就有时候他是晚上跟我说，哎，你不要打电话给我，我说为什么，他说今天轮到我 uncle， 然后我就说什么叫 uncle， 他说 uncle 就是那个电话你要放在身边24小时，对，万一有什么事情然后你就要接，然后你就要处理，然后我就问他说，哎，那你叫 uncle 有加班费吗？他说没有啊，这个是我们的工作的分内事之一，
0: 嗯，对，
1: 然后他说每个人都要轮，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也太不合理了，因为我就问他说，那你 uncle 之后隔天可以补休吗？他说徐金辉你在想什么，哪有那么好的事我说哈，公务人员原来也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当然看你的工作性质，
1: 嗯，
0: 像你做社工，
1: 嗯，
0: 我觉得你就说你很难说，因为什么事情会发生在什么时间点，
1: 对，
0: 有点像你做记者，
1: 对，
0: 什么新闻发生在什么时候，
1: 马上进来你就得需要有人处理，是真的。
0: 那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进入这个行业，其实你本来就要有一个基本认知，就是你不可能是一个上下班制的从业人员，
1: 嗯，
0: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在我们的年代我们一定是有这个认知之后才会进入这个行业，
1: 嗯嗯，
0: 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是讨论，就是说难道像过去的我们，我过去那个年代的我们，哇，工作摆第一，然后完全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然后忽略家人，忽略你的休闲生活，忽略你的调适的时间，这样是完全的正确吗？可是走到现在的年轻人的观念就是，我不会为了那一点钱然后影响到我的生活品质，
1: 嗯，
0: 我下了班就是要我自己的时间，我要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我要有充分休息，我才觉得我明天可以再去面对挑战。那他们这样子的想法是完全的错误吗？
1: 好像也不是，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1: 对
0: 对，但是过犹不及啦，等一下可以慢慢聊，
1: 嗯，
0: 对。
1: 是是，我觉得其实娱乐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普遍啊，
0: 嗯，
1: 也不一定不见得是年轻人，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上班族可能就是有这样的想法，
0: 对，嗯，
1: 可是我也必须讲，就是说或许这会不会也是一个时代变迁，因为你看像我们以前好，现在有一个流

0: 流行的用语叫做社畜嘛，
1: 对对对，
0: 以前我们可能在工作的时候真的就是很多工作都会讲说是责任制，
1: 对，
0: 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上班的时候，然后也是涉世未深的，然后可是你去上班的时候，那主管就会给你很多的一些啊，这个就是我们以类似说，哎，你这个责任制就是你应当的啊哈、嗯。然后比如说，例如我们那时候在科技业嘛，嗯、那你知道有时候，比如说他像他们研发或是什么，他不可能说，哎，你下班了，
1: 对，
0: 他有 idea， 他赶快把它弄出来啊。那或是你的 deadline 哈已经要到了，那你就不能说，哎，你我还要准时下班，你必须要在你下班之前要把这个东西全部要完成嘛。因为可能会面临到公司赔偿啊、违约的问题啊、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确以前我们那时候也会觉得说，哎，那时候我还记得大家我们那时候共通的那个职场的心声，就会觉得说啊，我们有需要这样子为了工作、然后好像把自己的生活都赔上了吗、因为你就一天到晚一直在加班嘛，
1: 对对，
0: 好，那不管虽然可能后来公司上市上柜你会赚到钱或是什么，可是你也会觉得好像都没有生活品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反而后来大家是在强调说，哎，我们要有
1: 平衡，对，
0: 对， 对， balance 的这个工作跟生活是要取得一个平衡，
1: 对，我觉得平衡真的蛮重要，就是说过去因为我们过去可能是我们的教育吧，就是说啊，会有一些荣辱感啊，会有一些理想啊，然后你想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你才会有所谓的成就感，或者是以前的人也，我说实在也比较爱比较，以前的那个父母也爱比较，
0: 对
1: 啊，我儿子做什么，你女儿又做什么，就是大家都会把它拿出来比来比去，所以你就觉得你好像不奋发，然后你不多花一点时间在追求功成名就的话，你好像就是错误的。那可是有很多人就因此丧失健康啊，
0: 嗯，
1: 对不对？然后有些人就因此丧失家庭啊，可能因为这样子，就是你看有很多剧就是这样演的嘛，就是可能先生过分的在花时间在事业上面，然后就把孩子跟太太整没了。
0: 是，
1: 对对对，也这种也是很多。那难道这样子值得吗？因为人生不会只有工作嘛，
0: 嗯，
1: 那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有爱情，有亲情，有友情，这些都需要经营。所以诶，我们就现在回头去看，就是现在的人比较会想得通，像很多其他国家，一些比较什么瑞士瑞典，他们都很幸福嘛。他们很幸福不是因为他们工作24小时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跟生活很平衡嘛。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过犹不及的问题啦。像譬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就像你刚提到，金辉刚提到一个所谓躺平这两个字，躺平当中有几个关键词嘛，其中有一个就是等价。就说所谓的躺平的这些人，他觉得说我不愿意升迁，因为刚才有讲到 Dale， 他就提出就是说，哎，你如果因为之前疫情大家都在家工作，
0: 嗯，
1: 那现在疫情结束了，他们就想要鼓励这个员工回到公司来工作，他就说你一个礼拜如果进来三天的人，你才有升迁的机会，你如果没有进来三天的话，你就没有升迁的机会哦。结果大家还是不来，因为我宁愿不要升迁，
0: 是
1: 对，然后我宁愿不要升迁，然后我也不要牺牲我的生活，这样子就是我觉得有点过犹不及。就是现在的躺平呢，他要不然就是哎，这个钱，这个职位我不要，要不然就是这个钱我不要。那有些人就是那等价，譬如说我是社工师，那我的工作性质，或是我是记者，我的工作性质本来就是比较时间比较没有时间性，或时间比较不固定，或是工作时间会比较长一点。可是我会觉得我有的劳工的权利，我应该有上下班的时间。那如果你要我加班的话，那你就给我等价。就是你如果给我多一点钱，我就愿意 uncle。我觉得不知道，可能也不是只有台湾社会，我觉得这个世界目前都在走两个极端。就像我们刚说，就是我们以前一味的追求功成名就，也不见得是对的，也不见得是好事。可是像现在一味的追求不功成名就，没有荣辱感，没有荣誉感，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等于没有责任感嘛，你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嘛，
0: 对
1: 对，然后你只希望享受权利嘛，所以这个也是就是往负面发展的一个比较危险的因子。

0: 真的，其实我刚刚觉得娱乐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很多人他选择说不要当主管，或许可能就是说也有一些原因。那有没有相同的对价？我觉得也是现在人，就是当然他，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诱因啦，哈。像我一个朋友，他最近他本来是在他在金融业嘛，他本来是当主管的，结果呢，他最近跟我说，哎，金辉，我想开了。我不要当主管了，然后我说哈，你好不容易才挤上去、
1: 啊、
0: 升上去哈、
1: 啊，为什么？
0: 那怎么现在不要当主管了哈？他们是跨国的企业里面、嗯，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其实啊，他忽然觉得他没有当主，就从他决定说他不要当主管那一刻起。他觉得他身上的重担放下了，就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你当主管你有主管的一个责任，但是他并不是说因为他没有做好他的，就是他的比如说他的责任或是他的那个，其实还是蛮好蛮漂亮的成绩单啦，然后只是他就会觉得说他在带人的时候，就是说他就跟我讲说，第一个啦，他只是 title没有而已哈、嗯嗯，然后呢？但是就是说 ，title 就不是主管的 title 而已，但是薪水又没有少，
1: 我又何必再承担多责任？
0: 对，就是说，他就觉得说，原先他觉得当主管，也就是说，虽然薪水没有增加，可能那时候他觉得说，哎，这是一个自我挑战嘛，哈、嗯嗯。那他本来都是自己做自己的，那他现在当主管，他可能就是哎，可以带一个团队，然后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嗯、可是实际上，你也知道，就是有些有时候这个管人的事情最难、嗯、最难管，
1: 没错，
0: 对，
1: 人的事情最复杂，
0: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花了很多的心力在做团队的这个人的管理跟建造的时候，他就发现，哇，真的是比他自己去做他的工作花了更多好几倍的时间。可是这个部分其实他们也没有特别有什么主管加级，对，所以就是我是没有问他说，那如果有主管加级，愿不愿意继续当？不知道，但是我是就如果站在朋友立场，我当然就觉得说，哎，对，如果照他这样讲。至少他、欸、因为的确当主管因为他责任很重、嗯、所以去年我也发现他就是真的很憔悴、嗯、所以以健康或是朋友立场、嗯、我也觉得说、欸、好啊，你想开就是没有当主管、嗯、其实也是不错的、嗯、可是也有就是说当然这个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例子，但是我有碰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也是我身边朋友他们的机构，那他就跟我抱怨嘛，说他们今年请的那个工读生啊、嗯、那当然工读生就比较年轻在学的学生，那他就说其实就是这些孩子啊，他说他原先对年轻人是寄予厚望、嗯、这样，然后他就说可是呢他就觉得他们现在都就像刚刚你讲都没有动力，然后呢就完全都就是时间到了就要下班，不管他的工作有没有做好，而且因为他就觉得说哎，有些孩子当然可能能力很强、嗯、可是有些孩子可能就是不知道是能力的问题还是说工作效率的问题、嗯嗯、然后所以呢以至于他交代的工作下班前他都没有办法完成，一半都没办法完成、
1: 嗯、那真的差太多
0: 所以他就得要花他自己的时间去帮这个工读生做他原先应该做、嗯嗯、这个工读生的职位应该做的工作、嗯、可是这个工读生呢他就意思就是说啊，我就是工读生，那我一个小时也只有183，
1: 对，所以我只要
0: 基本薪资
1: 做我本分，
0: 就是说我在
1: 等值的本分，
0: 对，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我的上班时间就是比如说9点到5点啊，
1: 对对对，
0: 那我上班、哦、我5点要下班啦、啊、我管我工作有没有做完，甚至没有完成你交代我的一半、嗯、啊可是5点时间到了、嗯、那我就要走了，
1: 天
0: 哪，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朋友就很困扰，他就说那他请工读生来，可是这工读生有一半的工作都是他要做，
1: 那等于没请，
0: 等于没请，
1: 干脆自己做算了，
0: 对，
1: 还比较快，
0: 对，所以他就说那这样他也不知道到底请工读生的那个就是
1: 意义是什么，
0: 意义效益，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刚刚其实娱乐讲到一个就是过犹不及，
1: 对啊、
0: 欸、这真的也很难拿捏，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价格还是价值的问题，
0: 嗯，
1: 就说以前我们可能比较追求价值，就说哎、欸，我做了主管，然后我会面对很多新的挑战，然后我在这个当中会学到很多东西，以前我可能不善与人相处、
0: 嗯、
1: 可是自从我做了主管之后，我了解要怎么团队建造，我就会调整自己的一些做法或什么东西，那我

0: 觉得这个当中我学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是可能千金难买啦，
1: 对
0: 什么之类的。那可是现在呢，就是他们就是说，现在年轻人比较看不到价值是什么。譬如说，这个工读生他就不会看到那个。如果说他再多花一点心力，至少在下班之前把老板交代他事情做完的话，老板会

0: 就是你只付我183，你要我做多少？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就会变成像我最近也常看到一些报道，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企业里面，他以前就会做很多企业的价值的传递跟建造，就是说，我这个企业因为拥有非常好的企业价值，然后还有我有非常好的企业文化，所以我吸引这些年轻人进来我们这边。因为以前我们会去看，这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是不是我喜欢的？那因为现在不是有幸福企业奖吗？然后就说，这个企业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企业啊？这个企业是，现在呢，我这个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年轻人你跟他讲这些都没有用，讲这些没有任何的意义。你只要告诉他说，反正你记得，你一个月哈，你一个月呢至少做五件业绩，然后你就会5万块，然后你多做一点，你就多赚一点。你只要跟他讲这件事就好，你跟他讲其他的都没有用，他也都听不进去。所以他也就说变成在上面带领的人哦，也是有点挫折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价值还是价格这东西？有时候你在追求价值的同时，你可能追求了意想不到的，追求到意想不到的价格。可是你在追求价格的时候，或许你会因为没有追求，因为少了一个价值，所以你追求的这个价格有可能不如你预期。所以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1: 那我们休息一下，先听首歌，等一下继续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前线，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 Nice Radio 的另外一位主持人怡乐哦，跟静慧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目前的一些职场的文化哦。刚刚怡乐其实有讲到一个，就是说价格跟价值的部分。我自己是认为说，就是说，当然价格跟价值是一个很好的衡量的一个指标啦，因为大部分我们现在都在讲说，我要做这个 CP 值高的事情，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做什么选择都以 CP 值然后来做衡量。但另外有一个我自己个人认为蛮重要，就是说在工作上的这一个，你对于你自己所从事工作的这个热情跟热忱，
1: 对。
0: 我觉得可能也会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好像我那时候我自己以前在做工作的时候，如果是做我自己很不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也没有耐性可以一直坚持，或者是说啊，我就对就做不久。可是如果今天做这个工作是我觉得比如说很有价值的，好，或是我很喜欢的，比如说你看像在学校为什么可以有很多的志工妈妈哈，说故事妈妈之类的，他们也都没有领学校的薪水，可他们可能愿意去早自习的时间，然后帮孩子讲绘本，好，或是呢去帮孩子做导护，交通导护，好，保障孩子的安全，这些都是没有薪水，可他们为什么愿意来当志工？那甚至可能比如说去一些养老院或孤儿院，有些人就会固定花时间然后来这些地方，然后来担任这一个志工，然后来服务这一些人。那甚至我觉得其实像现在有很多的老师，因为坦白讲现在孩子很聪明啊，
1: 对，
0: 那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工作的热情或热忱的时候，好像真的比较没有办法说让你可以持续有动力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工作中每一个工作你总是会碰到瓶颈跟困难嘛。娱乐，你以前自己在工作上有碰到什么样的瓶颈吗？你后来怎么突破？
1: 没有，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从事传播的工作嘛，我觉得刚才静慧讲的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对这件事，你对这一份工作有没有热情跟热忱。因为我对传播工作我自己很喜欢，所以以前我可以，就是我的个性啊，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就可以做到没日没夜，几天几夜不睡觉我都愿意付出。那你说有没有加班费？当然是没有啊，传播行业的薪水本来就很低了，然后就说不可能再有加班费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做这个行业，还是有人去做？就是因为你必须对这个工作保有一定的热忱，你才有办法这样子。那你说会不会遇到瓶颈？当然会啊，因为像我们以前会遇到瓶颈，都是觉得说，哎呀，那我刚开始做执行制作，我也不能做一辈子啊，我要怎么样增进自己，我才能有一天成为制作人，对不对？就是说你的瓶颈就在这里啊，就是执行制作是一直去第一线执行嘛，那你要有一些，你要怎么样增进自己的创企概念啦，或是更了解一些技术层面的东西，你才有办法整合，或是你甚至因为制作人你可能要懂得去寻找资源啊，或这些东西，那你就要想办法去增进自己的这个部分，你才能够所谓的升迁。
0: 对
1: 对，因为升迁是为了突破瓶颈嘛。对，以前一定是这样子的。对，那像我们的这种工作，当然最大的挑战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案子想要制作，但是我的资源不足，这是最大的挑战。

0: 战。那资源就是谈到钱，面对钱就会有很多压力。那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最不愿意面对的压力之一啦。我觉得现在会躺平，可能跟现在的日子也过得确实比以前好很多。
1: 嗯，
0: 哦，你的就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的父母，现就是他们留，他们可以留很多东西给，因为那是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可能赚了很多，他们可以留很多给子女，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一来是现在的物价或是现在的房价是他们会感觉到再怎么努力也跟不上，所以他们就会放弃，这是一个部分，也不能完全怪他们。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家里可以留给他们也多，他们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大的缺乏，所以他会在面对瓶颈或困难的时候，他想要去突破的方式不是像我们是往前冲，然后他们的突破的方式可能是，那我过好我的小日子，我回归，就是我不要去强求那么多，我就不计不求，我的这个欲望不高，我的需求也就会降低，那我就可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我觉得可能是这方面也有蛮大的差别。
1: 对，我也觉得其实比如说像疫情之后，好像真的也有，就是说大家也会有一些这样的感慨吗，还是什么，就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我好像拼搏那么久，那可是可能突然，因为疫情，坦白讲，有时候我们身边是真的有人就突然去跟上帝喝咖啡了。那当然我们自己也觉得很错愕。
0: 对。
1: 可是你，因为他不一定是年纪大，可能就是年轻人跟我们可能年纪差不多的那中年，可是你就会觉得说哈，他好像拼了很久，可是怎么突然就没了？所以他的努力好像也不一定是可以真的让自己，就是说他可能做了很多之后自己的生涯规划他不一定可以用到，
0: 对，
1: 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哎呀，那我不一定要这
0: 么
1: 努力，哎，对对对，那么努力干嘛哈？可是你如果不努力好像也不对，我就也觉得怪怪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就是说你的努力是为了什么，就是如果你的努力是实现自我价值，那或许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房子，但是我的人生过得会精彩，就说不会蹉跎，没有浪费，那可能就是就是一种价值这样子。那可是我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整个世界，我觉得也不是只有台湾，整个世界的氛围就是经济真的都是走下坡，然后又通膨的很厉害，
1: 对，
0: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跟我们以前确实不一样。像我同学的爸爸就讲了一件事，他说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要怎么多么的飞黄腾达，因为他说在以前他们的年代，努力一分你就是赚到一分，然后你就可以累积你的财富。可是现在的时代，你努力一分你赚到一分，但是你未必能累积你财富，因为物价什么一直不断的涨，房价不断的涨，你根本追不上那个速度，所以人就会，因为人没有受到鼓励，他有时候就会沮丧，会负面嘛。那毕竟就是要自嗨的人也不是那么多，就说自能够乐观、自我鼓励的人不是那么的多嘛。那所以我觉得也不能说他们完全追求小确幸是一定的错误，可是我觉得小确幸如果追求过头，你就会变成。没有看，因为你要知道整体的，不管是经济的平衡或是这个社会的发展，都是每一个人一点点的付出他才能够往前走。可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守自己的小确幸，这个社会的发展是停滞的，他没有办法再走回以前那种经济的荣景。所以我就说过分的守住自己的小确幸，其实也会影响，也会停滞这个社会的发展。所以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就是过犹不及啦。但是我觉得钟摆效应啊，可能钟摆摆到某一个程度，它有一天还是会摆回来，只是希望那一天可以早一点到，就是这两者之间可不可以取得一个平衡，这样。
1: 真的，真的，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哈，真的同样的一个事情哈，或者说同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嘛，就好像以前有一个文学名著嘛，他就讲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为什么？就是在你看起来对很糟糕的环境下，有没有可能它成为你的转机，或是它成为另外一个新的商

0: 系，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子讲。好，那但是实际上当我们身处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状况里头，尤其是刚刚前面有讲，你看像我们的确也发现全球的经济是一直在往下走的状况下，然后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新闻都是比如说像 Intel 那么大的企业，哇，竟然都已经可能会怎么撑不住之类，那你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连这么大的企业这么有钱的集团，都其实都也有可能跟我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状况了。那我自己可以做什么？可是我觉得也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不要把眼光真的只看在现在，因为毕竟你自己学习到的能力，就好像我就在鼓励我朋友啦，我说我觉得其实这一个攻读生他自己最可惜，为什么？因为我朋友我知道他一身本事嘛，但这攻读生你来你可以选择说，我要跟这一个老板多学一些东西，那我就积极一点多做一些，做了学到的就是你的经验啊，那你将来你可能
1: 别人拿不走，
0: 对，别人拿不走，甚至可能你之后去毕业之后去求职，好，你不一定，你可能嫌弃说人家这是一个小公司，才几个人而已。可是如果你会了这一些，比如说，你会了他的这一些行政和企划的能力，好，现在还有一个新的职位叫企划师，我想以前还没有这种职位，现在竟然有这个新的职位，现在有很多新的工作的机会。那搞不好你等你毕业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机会去大公司或什么。人家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会这样的一个本事，你可能你就可以从这些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但的确，也许因为现在少子化，那我也发现有一些孩子的确可能因为他家境是不错的，所以呢，他们也许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对，反正呢，我就算没工作，我家也饿不死我，我就回家吃家里的住，反正住家里也不用付钱嘛，对不对？好，那我爸我妈也会给我一口饭吃，那我干嘛那么努力要出来看人家脸色或是工作？
1: 没错，
0: 可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啦。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家好不好，丰不丰厚，对，可是有时候其实工作就是，当然我们不要把工作当做你人生的全部，
1: 对，
0: 可是坦白讲，有时候工作的确会是给我们一个提供我们成就感啊，或是让我们可以去实现人生的其中一个方式啦，所以也还是要鼓励听众朋友，虽然不管你几岁，但是你都可以怀抱你自己的梦想。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失去梦想最可怕了，就是你等于没有一个努力的目标，就是人生就会很空洞，对啊，这样就说，我觉得人生你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因为棺材不是只有装老人嘛，对不对？它是装死人的，所以你的人生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我觉得把握时间还是蛮重要的。
0: 对，真的。好，那今天也很谢谢娱乐，最后娱乐有没有什么要鼓励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
1: 其实就说，我觉得现在年龄也是很不容易，他生活在这样子一个大时代里面，但是我真的还是想要鼓励年轻人，因为我们终究会老去，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终究管不到了，那未来的世界是要由年轻人做主，然后那是你们自己生活的地方，所以要靠自己去创造，所以我觉得呢，还是不要躺平好了，就是说虽然需要拥有小确幸，但是不要只拥有小确幸，就是在你把自己的小确幸照顾好的有余力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关心大社会，还是要对这个社会做一些付出，然后不要只顾扫门前雪啦，也要管他人瓦上霜，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忙之后，这个社会的运转才会越来越顺畅，然后这是彼此都有利的，就像刚静慧说的，就是你的眼光要放远一点，不要只看到眼前，就是你要想就是未来，然后包括你的下一代，你要为他们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社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至少你出了社会的人应该要去思考的问题。
0: 真的的确就像娱乐说的，我们也是要鼓励年轻人啦，即便现在你会觉得说啊，可能现在环境你好像看不到什么机会或者什么，但是你要知道可能未来5年到10年就是你们来主导这个社会啦，那如果你到时候让你主导的时候，你希望这个社会是呈现什么样的样子呢？如果都没有人愿意去做任何努力，就像刚刚

0: 娱乐提到，整个社会就会是停滞不前的。但那时候呢，换你们主导的时候，这会是你喜欢的一个环境吗？这会是你喜欢的氛围吗？这可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觉得社会的共好就是这样嘛，就是每个人可能付出一点点努力哈。刚娱乐在讲的时候，我忽然脑中浮现以前啊哈，小时候虽然我不是眷村长大，但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念书的时候，蛮羡慕那些在眷村的同学哈，因为他们就是感觉就是哎，大家是一体的
1: 一家人，
0: 对，一家人虽然是不同户，
1: 对，
0: 可是呢好像彼此父母的关系都很好，孩子的关系都很好，那跟你的功课好不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呢那一些我就发现当年那一些同学，当然有些人很会念书，有些人不太会念书，但是呢你看过了20年之后，哇，大家都长大成人了，大家都在社会拼搏了，过了在30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每个人在各行各业之后呢，哇，这些眷村的朋友，这些同学，他们的情谊很好，反而可以成为互相合作的伙伴。好，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很好，像我有朋友就是这样。好，我就觉得哎，那这就是一个共好嘛，哈，共荣共好。那我们当然也希望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好，所以也不要放弃的太快哈，因为就改变就是从我们每个人自己一点小小的一点点改变，
1: 微革命，
0: 对，蝴蝶效应，哈，
1: 对，
0: 所以。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呢你曾经已经遗忘了你的梦想，那希望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也可以想一想，哎，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梦想？如果呢你对你现在的工作呢好像也还没有找到很什么样的一个热情，那也希望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呢，你可以去想一想你为什么喜欢你现在这个工作，你的工作搞不好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社工师啊、老师啊、医护人员啊，甚至像我们每次到台风天的时候，我觉得我最感佩那一些警消人员还有台电的人员，因为你看我们对，一停电或是说一有什么，他们我们在家里放台风假，但他们可是要24小时备战，因为马上就要紧急的来服务，来帮我们处理很多的事情。
1: 他们都不能放假的，
0: 对，他们都不能放假，而且甚至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1: 对，
0: 对，所以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工作的价值都不一样，对，但却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那也祝福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你的工作上找到这一份工作的意义跟热情。好，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今天也很谢谢娱乐，
1: 谢谢金慧，谢谢听众朋友，
0: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

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亲子教养的问题，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固定来宾庄建轩老师，我们来欢迎一下庄建轩老师。 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梁慧姐的邀请，谢谢你。
0: 建轩老师呢，他是四个孩子的妈咪啊，那他的孩子呢从小学、国中高中三个范围都还分布着啊，那他当妈妈的经验丰富啊，那这么多年来他也说他自己呢也从很多失败当中慢慢成长起来，一直到现在呢，他也帮助了许多的妈妈，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他也要来分享他自己的经验谈哈。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什么主题呢？今天呢，这个主题我们要来谈关于手足相关的议题哦，就是兄弟姐妹，如果生的孩子不止一个，那在手足之间呢，比较会常出现的一些问题，跟家长要注意的事项哈。那我们来请庄建轩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个手足哦，弟兄姐妹之间哦。如果孩子生的比较多不止一个的话，兄弟姐妹之间比较会出现哪一些状况，然后父母亲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1: 我觉得只要因为有人听到我有说建轩有四个小孩的时候，他就会问你说那你会不会比较偏心谁，或是因为很多妈妈就会说你会不会比较偏心谁，会不会比较喜欢谁。我觉得我要先承认一件事情，就第一个就是我一定有特别喜欢的孩子，因为我是人，我四个小孩跟我一定有不一样的这种互动方式，那一定会有一两个孩子就好了，很直接的讲，我们家的老四相对起来跟我的互动模式我是最舒服的。那你问我说那我的老大也会常常讲一句话说，你都这样不公平，以前我要是这样这样这样你就已经打我或骂我，现在弟弟这么做你都不骂他，你都好好跟他讲话，你都不会打他或骂他。这是孩子的主观意识，就是妈妈不公平。
0: 其实很多老幺跟老大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因为带到最小的已经很有经验了，
1: 对，没错，
0: 放松了嘛。
1: 对，所以以前孩子还很小的时候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说不一样，我不会跟他解释。那我现在我女儿已经大了，我就会很真实的跟他说，某某某，我28岁当妈妈跟34岁当妈妈，当然不一样，我也会在进化，我也有所改变啊，然后我看，因为这也是很实际，我看待孩子的状况，然后我自己也在成长，所以我可能以前一点小事，你不睡午觉，你不好好吃饭，我就很焦虑、很紧张，我的焦虑、紧张会影响到我的教养，甚至我的情绪、我的那个，那现在孩子大了，或不一样了，那当然我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然后还有就是。也有人问我说，那你会不会特别喜欢谁或怎么样，诚实说，这四个孩子本来就会有跟我比较合的默契，或是他的个性可能他在意的点跟我在意的点比较像，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合拍。那有些孩子，其中可能某些孩子他喜欢的东西他在意的点是我永远没办法 get 到的。好，就讲直白一点，我老大好了，他就很喜欢打扮，很喜欢穿衣服，他永远就是要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然后什么的。可是我不是这样子的女生，我也不爱逛街，所以她常常跟我分享东西或她在乎的东西，我真的不懂，那你说这样叫不爱她吗？叫不公平吗？叫偏心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会觉得，你如果真的问我的话，我都会现在很，因为小孩大了，我会告诉她说，孩子，因为你们是四个不同的个体。

0: 你们是不同的人，
1: 嗯，
0: 我跟你们这四个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互动方式模式，
1: 嗯，
0: 这是绝对的，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不同产生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的年龄，
1: 嗯，
0: 对。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抱一个一岁的婴儿，跟三十几岁的时候抱一个零岁的婴儿，那当然是不一样。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当我只有一个小孩的时候，我能对他做的事情，跟我有四个小孩的时候，我处理家里面的事情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都是特别的。那你要把它解读是偏心吗？还是不公平吗？我会觉得这不是。
1: 嗯，
0: 对，我会觉得那就是。因为多宝家庭三个孩子以上的、四个孩子的，他就是会跟每个孩子产生不同的连接跟互动。
1: 嗯，
0: 对，这是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妈妈都会说我要做到公平。
1: 嗯，
0: 可是公平这件事情在家里面的公平，跟我们在学校还有职场讲的公平是不一样的。在工作上，尤其是工作上，因为公司嘛，大家是要运作嘛，所以。我们要产生的公平是可能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可是家庭里面，我听过一个说法，大家可以听众可以思考看看，在家庭里面的公平，或是你要觉得说，哦，我在这家里面是被公平被对待的，那个公平不是所有事情都规划的一样多，或是做一样的事，那个公平是我们彼此之间有爱有接纳而产生出来的结果。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1: 嗯，
0: 其实诚实的讲，大家如果经历过婚姻都知道，如果一对夫妻已经坐下来说好，来你做三件事，我做五件事，或你做三件事，我做两件事，好，今天这个钱生活费十万，你要出五万，我要出多少钱，已经坐下来这么明确的去谈这么细的时候，其实关系其实已经不好了。
1: 嗯，
0: 真正感情好的夫妻，或是你去问别人。能够白头到老终身的夫妻，彼此有感恩的夫妻，绝对不是这样在运作家里面的事，而是你感谢我的付出，我感谢你的付出，我们彼此爱跟接纳，然后也不会觉得说我多做是不公平。对，所以还是回到，如果在手足里面要谈偏心，要谈公平，我会觉得那个彼此的接纳彼此的爱的关系，
1: 嗯，
0: 还是重点，
1: 嗯，
0: 而不是说哦好，国一开始有手机，这是我们家的规则，所以公平就是每个孩子到了国一我就发手机给他。No No No， 每个孩子不一样，状态不一样，所以我会看你的状况，
1: 嗯，
0: 对，然后给予的东西会不一样，对，可是那个彼此的接纳或更多的。接纳互动那才是重点，而不是、死条条就是那个好像硬硬的说、好几岁给多少钱，每个小孩都要公平，其实我觉得还那个不会是真正的让孩子感受到公平或是不被偏心的那个根源啊。对，
1: 那我是觉得说父母亲哦，他让孩子感觉到你没有偏心，是在父母亲的态度上，
0: 对，
1: 他对待孩子的态度上，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岁的孩子跟十岁的孩子本来就不一样嘛，
0: 对啊，对啊，
1: 那你有时候对待的方式或者你给予的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啊，
0: 对，
1: 对不对？那但我是觉得父母亲如果真的在心里面对每个孩子，每个都把都是把每个孩子当作是他独一无二的孩子，每个孩子他都是很爱很爱他的，孩子是知道的，你知道吗？那我是觉得。孩子之间不要让他们关系不好。
0: 嗯，
1: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父母亲不要比较小孩。
0: 哦，对，这真的是手足间不要比，就算你只生一个小孩，也不要拿别人家的小孩或是什么表哥表姐什么亲戚小孩来比较。人跟人绝对不要比较，
1: 嗯，
0: 跟谁都一样。然后其实也要。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你会不会拿你自己跟别人比较？
1: 嗯，
0: 就是还是回到那就是自我价值的部分，你能不能相信你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所创造的，你是美好的。那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独一无二的地方，然后上帝所创造都是美好的，这真的很难。我不讲什么，因为有四个小孩，一个指定下去。有一个就是做的又快又好又正确、另外一个扑龙拱就还在那边两眼直呆呆的，然后那请问当妈妈的你不骂那个扑龙拱真的都对不起自己，真的是很实际。那个生活中我觉得也不，但就是做父母的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可是我知道这真的很难。

0: 为生活琐事就是这样啊。
1: 嗯，
0: 尤其是如果年龄近，年龄有点落差的又还好。其实我的老三老四只差1岁8个月，
1: 嗯，
0: 其实他们越长越长，他们到现在真的已经是几乎年龄，因为一个升5年级，一个升6年级，就是几乎是一样。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一个指令下去，老四真的是马上就 get 到我的点，然后又快又好又正确，然后还会看脸色。
1: 嗯，
0: 那老三就还在那里啊什么？我真的有时候这样看他说，哎，我真的觉得我不骂你都对不起我自己。哎，对啊，那你很难做到，你不必比较，或者是会不讲的。哎，弟弟都已经做好了，你还在干嘛？
1: 嗯，
0: 这一定会有的话语，可是我们只能说好。身为母亲，我们想办法让它降到越低，
1: 嗯，
0: 越好。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到真的很难，就大家慢慢练习，然后多去。那当然一样好，可能他的强项是我老三强项是画画，
1: 嗯，
0: 所以就是他有好的地方，我们尽可能赞美他。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不要比较这件事情，是身为父母一定要多多的去提醒自己，
1: 嗯，
0: 然后回到最核心的身上，就是你是不是也会拿自己跟别人比较？还对，
1: 谈到这个比较的问题，我就想到，因为我三个小孩嘛，嗯，那我的前两个老大老二是双胞胎，
0: 嗯，
1: 是女儿，
0: 嗯。
1: 然后来差了7岁，我老三是儿子又出生了哈，那他们之间差异蛮大，就是说老大老二跟老三的年纪差异比较大哈，
0: 嗯，
1: 但是在我在生老大老二就生双胞胎的时候，他们是一样大的，
0: 嗯，
1: 他们只有差1分钟，
0: 嗯，
1: 长得又很像嘛，
0: 嗯，
1: 那时候我那时候在教会有参加一个妈妈小组嘛，
0: 嗯，
1: 那我们的那个师母啊，那时候他就有提醒过我们，他说你千万不要比较小孩，
0: 嗯，
1: 不要偏心，
0: 嗯。
1: 然后呢，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今天如果说，因为他也是三个女儿嘛，他说如果说大女儿，他有时候想称赞大女儿，比方说大女儿，这个长，比方说就是他就是有什么优点啊，然后大女儿他就会称赞他，当他称赞大女儿的时候，他说他不会忽略掉旁边的孩子，
0: 嗯嗯嗯。
1: 因为他老大老二也很近，只有差1岁，
0: 嗯嗯嗯，
1: 他也会同时赞美二女儿，他们可能赞美的项目是不一样的，然后甚至包括在外人来，他说他的大女儿长得很漂亮，
0: 嗯，
1: 然后二女儿就比较没那么漂亮，所以很多人都会称赞说，哇，大女儿你好漂亮啊什么的，每次都在他二女儿在旁边就会觉得说，哇，好像自己很丑这样，妈妈是不会说他丑，
0: 嗯，
1: 但是呢你没有说他丑，但你称赞大女儿就是在说二女儿很丑这样的，
0: 嗯嗯，
1: 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他们别人在称赞大女儿，说大女儿啊，哦，漂亮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说啊，我们他就会说啊，我二女儿也不错啊，啊，
0: 嗯，
1: 而且二女儿啊，她的画的非常的好，
0: 嗯，
1: 就说他也会平衡报道，就他会平衡一下，
0: 嗯，
1: 不要让那个他的那个
0: 焦点都在
1: 某一个
0: 孩
1: 子身
0: 上，
1: 然后呢，另外一个孩子就被冷落被忽略，
0: 对，
1: 他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时候就有提醒了我，所以后来我孩子出生以后，我从来不比较小孩，我不会比较孩子，我就尽量不比较。有的时候心里面会想，奇怪了，老大都可以这样了，老二为什么不行？或
0: 一定有，
1: 心里面想说老二都可以，
0: 啊，
1: 老大为什么不行？
0: 对。
1: 然后，但是我都要忍着，就是不要比较他们。那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也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说我要称赞老大的时候，我一定会称赞老二，但是我会称赞他们不同的。
0: 对，
1: 然后让他们感觉上那个感觉是妈妈是公平的。好，那但是基本上我也不可能你的缺点我称赞你没有的东西，不可能嘛，
0: 哦，不可能啊，对，
1: 但我可以称赞你有的，
0: 对，
1: 让你感觉上妈妈会称赞，是称赞每一个孩子，
0: 对，
1: 他都会称赞，他不是只称赞一个，
0: 对，
1: 所以我很注意很注意这个事情，我从孩子很小就很注意，一直到现在，
0: 嗯，
1: 我从来不比较小孩，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感情就很好。
0: 对， 对，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其实，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有两个哥哥，
1: 嗯，
0: 然后我是唯一的妹妹，
1: 嗯，
0: 那我也不觉得我的父母有不公平，
1: 嗯，
0: 然后我也不觉得我的父母对或是重男轻女，
1: 嗯，
0: 或是重女轻男，
1: 嗯，
0: 总而言之我也觉得我们三个兄弟姐妹兄妹是彼此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好，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我妈妈从来不拿我跟我哥的成就来比较，
1: 嗯，
0: 因为我两个哥哥事业上真的很优秀，那我真的没有什么职场经验，我就是家庭主妇，很早就结婚，然后生四个小孩就在家里，
1: 嗯，
0: 所以我的

0: 薪资，我的赚的钱的多寡，或是我在工作上的成就表现，真的是不如我哥哥，这是很实际的。但是我妈从来不会拿这件事说。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妈也不会，我妈妈也不会拿我的先生跟我的哥哥做比较。
1: 嗯，
0: 就觉得我觉得还是回到父母能不能去接纳你的每个小孩，他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他你不用把你的小孩跟任何别的人，是手足也好，或是兄弟姐妹也好，或是邻居啊同学来比，对，那还是回到你能不能去接纳每个小孩。那当然，因为以我们家以四宝家庭来讲，然后又有男又有女，又有年龄上的差异，一定会有一些孩子可能他的点，他的个性是我最不容易相处的。
1: 嗯，会有，
0: 一定有。那我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调整自己。
1: 嗯，
0: 哎，应该这样讲好了，讲直白点，就是有天使婴儿，好带的小孩跟不好带的小孩嘛。让任何的父母都想生到好带的小孩嘛，小孩又乖又好带，谁不愿意嘞？
1: 其实父母他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期待。期待他的心目中孩子是怎样的？
0: 对啊，
1: 每个父母都有，
0: 对，一定有、啊。
1: 有的时候呢，他会生到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啊，对啊。
1: 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很多朋友，然后呢很爱热闹，
0: 对啊。
1: 然后呢，常常就是跟很多人在一起，他说他也很爱热闹，很开朗外向，
0: 对。
1: 就他偏偏就生到一个女儿，他有两个女儿，
0: 嗯，
1: 他有一个女儿就是很文静、很内向，
0: 对啊，
1: 他就不喜欢跟人家互动啊，不喜欢什么，他妈妈就觉得说。这样很不好，应该要更开朗一点，更活泼一点，不要这么封闭呀、啊，或那么文静什么。可是他女儿只是就是比较好静，
0: 对啊，
1: 对。那你不要讲，我另外一个妈妈就相反，我另外一个朋友，她本身是一个比较严谨、
0: 嗯，
1: 比较文静、比较稳重的人。她也是真的很巧，她也生两个女儿。结果这两个女儿呢，一个就是很热情、很外向，很什么；一个就是跟她一样，
0: 嗯，
1: 很文静，
0: 对啊，
1: 很稳定。他就说哇，他那个很聒噪的女儿怎么那么的不稳重啊？
0: 对啊，
1: 应该要跟他自己一样比较稳重。
0: 没有啊，
1: 所以
0: 對對對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真的是妈妈会，父母会有自己心里面的期待、啊，
0: 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不是机器、嗯，我们今天对待孩子是人跟人的互动嘛、嗯，那一定有些孩子的个性啊或什么之类是符合你所谓的投缘的嘛，或不投缘、嗯，看你要怎么解读。对，那还是回到，如果我们是父母，我们就尽可能做到更多的接纳每一个孩子。
1: 嗯，
0: 那当任何一个孩子他感受到的父母的爱跟接纳之后，
1: 嗯，
0: 他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个妈妈不爱我的不公平，
1: 嗯，
0: 就不会有所谓的偏心嘛。
1: 对，
0: 我们到了长大，可能因为。我小时候也曾经觉得我妈偏心过，可是我现在40岁，我再回头看，我不会啊。
1: 嗯，
0: 那其实这些偏心的议题，你到了30岁，小时候我觉得，因为孩子还小，他有的时候他的直觉就是姐姐有手机，我没有，所以妈妈是偏心、
1: 嗯。
0: 这个我们不要去谈，因为孩子还小，他的看法没办法那么多、嗯、那么全面、
1: 嗯。
0: 好，那如果你讲说未来我们不希望我们孩子到了。30岁或是成年了，才在那边斤斤计较，说妈妈对你比较好，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手足长成那个样子的话，那回到根本，还是在孩子小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对每个孩子的接纳跟那个调整自己？
1: 对，
0: 就像你讲的，我真的，我的老三的女儿，她相对起来就是比较安静，然后交朋友不多。
1: 嗯，
0: 我好希望她可以更多朋友。
1: 嗯，
0: 可是她就不是这样子的小孩。
1: 嗯，
0: 那我也只能不停的调整自己，然后去接纳她。
1: 嗯
0: ，OK， 这就是你好朋友的定义。
1: 对，
0: 你现在长大了，你好朋友的定义跟我好朋友的定义不一样。
1: 嗯、
0: 那我尊重你这样子的定义。
1: 嗯，
0: 然后你只跟5个人做好朋友。
1: 嗯
0: ，OK。那我没有硬要拉着你，
1: 嗯，
0: 那可是 OK， 你虽然只跟5个人做好朋友，
1: 嗯，
0: 可是并不代表他跟其他人的互动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没有没有，他跟其他人互动很好，
1: 嗯，
0: 只是他心目中的好朋友的定义跟我不一样，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厘清的，对，然后真的就是全然的接纳自己。通常啦，如果妈妈
1: 嗯
0: 很害怕自己，很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如果你有一种心态会很想要把自己跟小孩子边比较，或者是你有一个害怕，是我好害怕我的孩子不如人，或者是我好害怕我不如人，我好害怕我的孩子被淘汰，被社会淘汰，被学校淘汰，或者我好害怕我孩子表现差，
1: 嗯，

0: 所以好像就没有什么选择权，还是就是好像以后未来就会比较
1: 没机会，
0: 没机会。好，OK，如果你有这边负面想法，你就会比较容易看你孩子到底跟别人比是什么样的 level 吧。对。可是那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的圣经，回到我们的信仰。上帝不是这样看我们的，圣经是看我们的独一无二嘛。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神要给我们。

0: 个性跟他一样。但是我之前有另外一个听众，那时候跟我联络，他说他的困扰是因为他不喜欢他自己的个性。他觉得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很容易焦虑的人。他三个孩子，他有，他刚好有两个女儿。有一个女儿是很开朗很大方，然后是那种什么事情很快就忘记了那种，但是他就是个性来得急也去得快。可是另外一个女儿就是一样比较压抑，跟她一样，比较容易担心事情，比较焦虑，比较压抑，她都不喜欢她这个女儿，她喜欢她的那个比较开朗，然后好很快就是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因为她喜欢那个女儿的样子，因为她自己不喜欢她自己这样子。
1: OK，
0: 就你知道吗，他对他来讲，他说他也不想偏心，他说他很努力不偏心，可是他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女儿。
1: 那真的就只能回到妈妈，请你自己，你用意志释放也好，諮商的方法也好，去接纳更多的接纳。
0: 他看到他女儿就好像看到他自己，他就不喜欢，你知道吗？
1: 这个，我跟你讲，我长跟我四个外表长最像的，就是最像长相最像我是我家老三，但是他的个性也跟我很不一样，然后他也开始长出他，因为我觉得应该说孩子慢慢大，他会长出他自己的样子，
0: 对，
1: 那一定不会就像老师讲的，一定不会如我们100%的预期嘛，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就是一个独特的人，如果你要让他100%跟你一样的话，那就是妈宝，或是你就是把他压抑到没有他自己，
0: 对，
1: 所以我只能说你只如果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妈妈，请你自己想一下，你为什么不喜欢你自己？如果还对，如果孩子某个点常常触动到你的雷，那你要负责的是自己拆雷，而不是针对那个孩子啦。他也会，那个孩子就更不公平了。
0: 对，所以这种很微妙，
1: 很微妙啊！人是很复杂的，孩子如果，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家里如果有三个小孩跟四个小孩，他的团体动力是更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啊！
1: 对，我们家很妙，就是比如说三号跟四号，家里只有老三、老四的时候是一种互动模式。二号进来的时候，二三四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互动模式。一二三四的时候，哦，就大姐说的算，二三四不要讲话。对，那所以这就是人，这就是人还有家庭之所以很。奇妙的地方，对，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慢慢你在其中，然后去讨论，去观察，然后其实你可以从，因为我们是四宝啦，就是真的是多手足家庭，你可以从老三在面对大姐和弟弟不一样，还有哥哥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多观察这个孩子。对，那如果你要问我说，如果自己哪一个手足的，比如说某一个孩子。最常惹毛你，那就请你回到自己的身上，他触碰你的点是什么？
0: 其实啊，之前也有人教导我，就是说，你要心里面要完全，心里面要完全不偏心，是不可能
1: 。
0: 就是说，你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小孩，
1: 对，
0: 但是你不要让孩子知道。他是这样讲说，你不要表现在孩子面前，就是说这是有一个人跟我分享说，你不要在表现在孩子面前，就是说让他别当大家都知道说你就特别偏爱他，而是说你心里面你知道你特别爱哪个孩子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你对他们的爱是让他们感觉到妈妈是一样爱我们的，甚至可能会他会说妈妈是最爱我的。如果说你能够做到每个孩子都觉得说妈妈是最爱我的，那个就成功了。其实我是这样被我这样子有人
1: 这样想
0: 提起过我了。
1: 我想一下，
0: 我想你的看法是怎么样？
1: 我个人会觉得我不会嘴上说哦，我最喜欢每一个孩子或干嘛，我还是回到我要很诚实、很真实的跟我孩子说，你们每一个孩子都有让我欣赏的地方，跟让我觉得我很受不了的地方，这是真的。因为就像我也有让我孩子欣赏的地方跟。妈妈怎么这样，她每次都这样，一定有，这是真实的人的互动第一个。所以我不会嘴巴很硬的说哦没有，我没有偏心，我做得到的是公平。然后孩子说妈你很偏心呢，你很不公平，我还硬要说哪有，我哪有不公平，你怎样怎样去证明 no， 我从来没有要跟孩子证明什么。还是回到你们是四个独特的个体，所以我用不同的方式来跟你互动。
0: 这不是偏心。
1: 这不是偏心。然后还有一个是。不要忘记了，我庄建娟也有我自己的喜恶跟个性，所以我跟这样子的人互动的时候，我会有产生这样的结果。

0: 可是我刚刚有突然想到，我最近开始，我昨天在听一个，也是一个节目，反正总而言之就是在讲青少年。好，孩子最新深处都会有一个声音是：妈妈，就算我不如你预期，或是就算我不做到怎样怎样，你还爱我吗？
1: 嗯，
0: 就算我没有像姐姐一样考得这么高分，你还爱我吗？
1: 嗯，
0: 就算我没有像哥哥这么有创意，可以自己什么事情很有那个，你还爱我吗？我觉得孩子去问那个妈妈你是不是最爱我，其实他最底层的声音是这个。
1: 嗯，
0: 这我昨天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当场就哦，这天哪，这也太难了吧！但是我觉得我听进去了，就是如果孩子在跟你讨爱的时候，讨是不是最爱的时候，他其实更深更深的声音是：妈妈，如果我
1: 比不上其他的
0: 人，你还爱我吗？我不像姐姐一样可以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不像姐姐那么会打扮，你还爱我吗？我不像弟弟脑袋逻辑嘴巴这么甜，会怎么讲，见人就反正嘴巴这么甜，会好好的跟人家讲话，有些嘴巴甜的孩子你还爱我吗？我觉得孩子最底层的是这个声音。那如果你让他感受到是我爱你，
1: 嗯，
0: 即使你没有做到这些，你没有如我的预期，
1: 嗯，
0: 我会失望，我会难过，
1: 嗯，
0: 但是我依然爱你，
1: 嗯，
0: 这是并存的，
1: 嗯。
0: 如果能做到这样的话，我在想可能就没有任何手足偏心的问题。这是我昨天才听到的，所以 我也还在想中了，就是说尽量应该说还在消化中，跟一样把这个放在我的心里当作是一个目标，
1: 嗯，
0: 然后慢慢往这样去努力的前进，因为我可以很负责的说我现在做不到，我做不到，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可能无条件的爱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一定在那个孩子的行为当中我们还是会有期待，他没有做到我还是会生气，我还是会失望，我们的关系可能还是会退，就是我会觉得哦，天啊，怎么这样，对，那我还在慢慢的往那个目标迈进，对，用这样子的点去想这个事情。
1: 对，建军老师其实也谈到我们是人了哈，
0: 对啊，
1: 我们做妈妈的也是人，
0: 对啊，
1: 父母也是人，
0: 对啊。
1: 那某些时候我们很真实的也让孩子，某些时候让他们也知道我们是人，我们有我们的
0: 限制。
1: 对，我想他要谈的是这个，
0: 对，
1: 而不是假装啊，假装说哦怎么，
0: 哦对对 对，不是不是，对。对，
1: 但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之前那时候被教导，就被一个老师，一个妈妈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倒是也蛮认同。他是说，因为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比较喜欢的那个孩子，但是呢，你在照顾这三个孩子，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在表现出来说，你不要让其他的孩子感觉到，就是说你就是特别偏爱谁，你要让三个孩子，你让你这几个孩子，就说妈妈是一样爱我们的，要让他们有这种感受，就是在于说，就像你说的，你接纳每个孩子独特的部分，然后你也不会比较他们啊，你也不会好像去称赞这个就去嫌恶，就是骂另外一个。就当你没有做到这些的时候，他们自然会觉得妈妈是公平的，妈妈是不偏心的。
0: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议题要看孩子年龄。
1: 是，
0: 如果他今天是，因为我讲我最小小孩已经十岁，最大已经十七了。
1: 嗯，
0: 好，如果今天反过来是两岁跟五岁来问，我一定会说我爱你们一样多，因为以他们的认知，他们没有办法想到我刚刚讲的这么多复杂的东西，他们最单纯的就是希望，以两岁小孩他在问你，
1: 我一样爱你们，
0: 对，他要的就是妈妈爱你，
1: 一样多，
0: 对对，一样多，我爱你，我爱你到底，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跟孩子一样嘛，这个互动的模式你要来讨论的时候，我们是要看他的年龄，
1: 嗯，
0: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妈妈你爱我吗？他是真的想要确认你爱他，还是说他只是比如说，说实话，有时候是妈妈她要睡晚上要睡觉，她不想睡觉，她就硬找一个话题来跟你聊。那个答案根本，所以这我觉得这回到你跟孩子的互动当中，他在问你这个问题，他背后的需要到底是什么？
1: 嗯，
0: 他只是想要找一个话题来跟你连结，跟你聊天，
1: 嗯，
0: 还是说他真的想要跟你确认？然后青少年有时候还就是他想要惹毛你，看你的底线在哪里，要不要爱你？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复杂。
1: 嗯，
0: 那如果那因为我的小孩现在，尤其是十七岁的大孩子，他现在已经，我后来发现到高中之后，我跟我大女儿的对

0: 然我会越来越真实的表达我自己，
1: 嗯，
0: 因为他够大了，他够理解。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要他如果他觉得我对弟弟比较好，因为他最常讲一句话说：“吼，你对弟弟超好，我小时候这样，你早就帮我打死了。”
1: 嗯，
0: 对，很直接。那如果他真的，我会第一我会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
1: 嗯，
0: 可能妈妈真的以前打骂教育很多，对你很凶，
1: 嗯，
0: 那也请我你是我第一个小孩。我可能真的在教养上以前真的是用情绪或干嘛，然后还有就是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这几年学的辅导跟諮商不是白学的好不好，我也在进步好吗，给我一点这样，就是很真实的跟他讲这是我的状态。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回到孩子的年龄了，那如果是七岁小孩问我的话，我一定会说没有，我爱你一样多，我很爱你，我最爱你，你是我最爱的小孩。
1: 对
0: 对啊，因为他你那个背景他不会懂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基本上父母亲如果说对每个孩子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0: 啊、
1: 孩子就会很满足。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对，然后回到我刚刚讲的那个最底层的声音，其实我觉得孩子最底层的确定就是。就算我没有怎样怎样怎样，你还爱我吗？
1: 嗯，
0: 这是我昨天听到，我真的觉得，嗯，好，我一定要把这个话放在心上，就是有，甚至有一天我要亲自说出口。
1: 嗯，
0: 孩子，就算你没有如妈妈考得好，或者妈妈你这次考砸了，没有关系，我还是爱你。那我们来讨论后面，对，让孩子有那个正确就是底气啊，我们所谓底气，
1: 嗯，
0: 我被爱，我是因为我是值得被爱，对，大概对，
1: 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他跟我们分享一些亲子教养的话题哦。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手足之间哦，怎么样不要比较，然后能够不要让孩子觉得父母亲偏心。我们现在讲的是。不要让孩子觉得爸妈偏心，
0: 嗯，
1: 但是你做父母的心里面，有的时候你心里面真的是喜爱偏爱某个孩子的哈，
0: 嗯，
1: 这个是当然是有的，一定是会有，嗯，但是你不要表现的做出来，让孩子感觉到爸妈就是偏心，那这样对孩子会有比较长远的一些影响，
0: 嗯，
1: 心理的一些影响哈，
0: 嗯。
1: 好，我们聊到这边，我们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哦。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来谈一谈家里面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来谈的是这个，我们如果说有好几个孩子啊，那他们这个兄弟姐妹啊，这些手足他们之间的一些议题哈。我们刚刚聊到的就是不要偏心的问题哈，不要比较孩子的问题。那这样，我这段时间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关于手足纷争的处理。手足之间一定会这种吵架呀、打架啊、抢东西啊，怎么样？这很自然的，每个家庭都有了哈。那在这个部分，可能小的孩子跟大的孩子之间的这种纷争的形态跟模式又不一样啊。
1: 对。
0: 那我想我们来聊一聊这部分。
1: 好，谢谢梁慧姐来问的问题。很多人因为多宝家庭最常问我的就是哦，小孩子吵架怎么办？或那第一个，我会给妈妈一个盼望，你放心，这是年龄的问题。现在我们家一个国中一个高中，面都见不到了，不会吵架了。对，没有什么纷争，因为各有各的生活，连想要把他们两个凑在一起都很难。而且孩子越大，其实我自己也是，我小时候也是跟我哥打架、吵架。可是到大了，我反而珍惜每一次我们可以见面的机会，因为真的是各忙各。所以各位父母们一定要有个盼望，小孩子吵架打架就是小时候那个年龄段的问题，到了大会越来越好。尤其是小时候会吵会打，是因为他们的言语有限嘛，沟通能力有限嘛，表达能力有限嘛，所以动手是最快的。对，那我在处理手足纷争的时候，但也不是一步到位，是慢慢慢慢改良。那以前最常的就是姐姐女生嘴巴很厉害，有什么事情弟弟惹到她，她就骂她。念他或是怎样，然后弟弟嘴巴说不过，一直被骂生气了，就直接动手打回去。那我们通常遇到这个状况，我们就说弟弟你不能打人，再生气也不能打人。可是我不会这样讲，我会把两个孩子，我会告诉姐姐说，我有一个说法啦，我说姐姐，弟弟打你很痛，你身体会痛，可是你有没有讲你的话语，你的言语用攻击的话攻击弟弟，他的心也会痛。所以我在处理手足尽可能做到的时候，是两个孩子让彼此看到对方在意的点是什么。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会很花一个很重点放在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请问你要怎么回应。我们家很小的时候，大概小朋友只要会讲话开始就会讲一句话，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因为手足之间一定会所谓的弄一下弄一下打一下或干嘛。那如果当别人做什么事情是你不喜欢的时候，很小很小，大概两三岁，我们家
0: 教他们
1: 就会把这个句子很完整的讲出来，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一个字都不能少。你不能说你别这样弄我，哦 no no， 因为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啊，你不要，你欺负我，没有没有，就是我不喜欢你这样跟我玩。然后一样就教他们练习，所以我们家很小的时候就会讲这种话，类似这种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手足之间还有一个就是，真的是每个人有可能这个玩具，我们有玩，如果是再小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玩具有属于全家一起玩的，四个孩子都可以一起玩的，跟个人的。那这个就是如果他是属于他个人的，那他就可以决定要不要给你玩。那如果这是全家一起玩的，是在公共区域的，那就不是，就是要协调，不是说谁拿到就是谁的。对，
0: 孩子有时候会抢玩具嘛。
1: 对啊，就抢玩具，这很正常，
0: 很正常，
1: 而且玩具一定是抢来的最好玩。
0: 对啊，真的是。
1: 对，那其实他就是还是回到一样嘛，告诉他方法，这是谁先玩的。然后还有抢这个动作，如果要再细一点的话，抢这个动作是人家拿在手上的东西，你从人家手里没有问就拿走叫抢。那很细啊。那如果他玩一半他放旁边，那你再去拿，那算不算抢？所以就是这种生活很细节，必须诚实的讲，这些很细的东西你就是遇到了就跟他讲，那下一次可能就是要让他们，如果还小还是幼稚园阶段，就是可能有一个范围，比如说这几块

0: 外侨瓶药的东西是我的，或是我准备一人一个篮子，
1: 嗯，
0: 这个东西放进这个篮子里面的就是现在我要玩，
1: 嗯，
0: 那如果我不玩了，我拿到公共区域了，你就可以自己再重来。那这个就是真的就是生活中的细节，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多宝家庭或是妈妈要很有耐心的去陪他们、带他们、陪他们练习。
1: 嗯，
0: 但是其实真的还是回到你们要有个盼望，孩子大了会沟通了，
1: 嗯，
0: 会讲话了，他自然就会用讲话了嘛。这是我想要玩的，你可以那个，然后会沟通了，他们就会彼此去协调了。啊，今天就一样啊，怎么讲协调？比如说像我们家好了，现在他们大了，最常协调就是吃饭的时候要看什么电视。
1: 嗯，
0: 电视只有一台，我们家没有一人一台平板嘛，没有这回事。电视只有一台，吃饭时间四十分钟可以选电视节目。好，那谁决定？是一人十五分钟，可是十五分钟看很短的，会看得不精彩？还是今天你选四十分钟，明天换我选？所以大家就会协调啦。
1: 嗯，
0: 对啊，那一样啊，越大之后他们的沟通能力、互动能力就出来了。
1: 嗯，
0: 那手足纷争。一样回的，还是会打，会就是说小孩子会吵会打，一定有，怎么可能不打不吵？不可能。我们小时候打多了，然后
1: 越大越好了，
0: 他就是慢慢越来越好。妈妈有一个盼望，你好好的带他们，他们会越来越好。
1: 小时候啊，我女儿
0: 吵死啊，
1: 两个人双胞胎又是同年龄嘛，哇，一天到晚是，那我真的处理这些问题哦，
0: 对啊，
1: 应接不暇，
0: 对啊。
1: 那因为我儿子跟女儿差七岁啊，哎，这倒好，我女儿就很爱这个弟弟啊。把他当玩具一样，就是照顾他啊，喂奶啊，换尿片啊什么的，有点像当娃娃一样的在照顾。那时候我倒觉得说，哎，还蛮轻松的，就是姐姐的就会照顾小，七八岁的就会照顾小，因为孩子小嘛，他们就会照顾，所以很有意思啦。但是小的时候，同年纪近的孩子特别容易。
0: 对啊，会啊，年纪近的孩子到现在，我们的老三老师到现在都还是会吵架，会抢妈妈或什么之类的，都会有。那还是回到就是手足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当他们到一定的年龄之后，可以靠沟通，可以靠协调之后，妈妈就不要自己再继续判谁对谁错。
1: 嗯，
0: 对，除非是他们协调不，就是尽可能先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对，因为大了之后就让你们自己去处理，去沟通协调，你们自己有那个结果。
1: 对
0: 对，那我们就不要再去做那个判谁对谁错的人。对，然后对，
1: 那有的时候有些家庭的话，就是都是会，比方说你是大的，要让小的。这种也蛮常会被要求的。
0: OK，
1: 你是大的，你要让小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大的让小的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个性比较强的跟个性比较弱的，就等于说比较温顺的那个，就要求那个比较温顺的那个让给比较强悍那个，因为可能那个强悍那个很坚持很什么，他妈妈搞不定嘛，然后他就会退而求其次，要这个比较乖的、比较温顺的，比方就他让。
0: 我们家没有姐姐要让弟弟，但是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好，我们家我这个议题我其实自己也有纠结过，因为我家老大跟老四差了七岁，然后我又是一个人这样带四个小孩或是什么的，所以在弟弟妹妹还在推娃娃车，真的是才比如说十岁，然后最大的十岁，最小两三岁，我们推着娃娃车四个出去，我是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老大必须要帮我一起，他是我的小队长，他必须一定要帮我一起 hold 弟弟妹妹，很多时候小时候我必须要仰赖老大的帮忙，我们四个人才可以运作，那
1: 真的是这样，
0: 真的是这样，
1: 我们家也是啊，
0: 对，
1: 我们家也是两个姐姐要帮忙的。
0: 其实我那时候，那他也会抱怨说，哈，为什么都是我干嘛之类的。好，那个时候我听过一个说法，后来我就转念，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我的孩子。我是跟他说，家里有需要的时候，有能力的要站出来。
1: 嗯，
0: 这跟你的年龄无关，而是跟你的能力有关。
1: 嗯，
0: 比如说家里有经济上的需要，需要有人赚钱。
1: 嗯，
0: 那爸爸的能力是最会赚钱的，所以爸爸今天出去赚钱。那妈妈比较不会赚钱，所以我留在家里照顾小孩。
1: 嗯，
0: 今天如果我出去上班，也可以赚到像我老公一样多的钱，可能我老公就在家了。
1: 嗯，
0: 对，所以那回到好，所以我是用这样子的观念去看我们家里的运作。
1: 嗯，
0: 那所以姐姐那时候就赋予我的责任是，因为你已经大了，你可以比较稳定，
1: 你比较有能力，
0: 对你有这个能力了，所以这个事情是交给你。好，那回到老四的身上，我们家 老四的第一个被赋予的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关电风扇跟关灯。

0: 他大概两岁半会走路按电风扇开始。我们家只要出门，我就说来某某某去寻家里面的电，
1: 某某某就是老四，
0: 老四粽子，你去那个寻全家的电风扇跟电源，去把它关起来。然后他就会，因为哎、欸，我们家电风扇还蛮多台的，你知道人多嘛，所以每个房间就去看，然后关灯跟关电风扇。嗯，然后好，这就是他的任务。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别人教我的，所以当别人有贡献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跟他说谢谢粽子帮我们关灯关电风扇。嗯，那一样，姐姐今天帮你做了什么事，弟弟妹妹受到姐姐的帮忙，弟弟妹妹一定要说谢谢大姐干嘛干嘛干嘛，谢谢粽子干嘛干嘛干嘛。嗯，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良善的循环。嗯，那就回到了，如果有一天四号他现在已经长大了，他可以自己上学了，他可以自己整理书包了，他可以自己去便利商店买茶叶蛋了。我就不会说，我就粽子，假设四号粽子他要吃茶叶蛋，我就不会说来老大去帮弟弟买一颗茶叶蛋，妈妈走不开，我不会这样要求弟妹姐姐了，因为他已经自己会去了，所以你已经有能力了，请你自己去做。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已经达到你的能力了，你就要自己来了，姐姐就不能再帮你了。那如果姐姐帮你，那这就是所谓的真的是更要谢谢人家，是爱你来帮你。嗯，对，那真的就是多做的。我觉得这个观念真的有让我自己也从这个观念释放，因为我也会很亏欠我家的老大。嗯，对，我也会很亏欠，因为真的在弟弟妹妹小的时候，衣服都是他折的，尿布都是他丢的，湿纸巾都是他拿的。因为我那时候可能手里抱了一个婴儿，
1: 他就是你的帮手，
0: 他就是我的帮手了。对，
1: 真的是这样。
0: 对，他真的是有的时候他自己写功课看书不到一半啊，我湿纸巾，哎，真的在，你一定要帮我来拿湿纸巾，弟弟大便了，快点过来，现在。嗯，那他也很委屈啊，我看书看一半，可是他就必须。那后来我就是谢谢他这样，对，嗯，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啊，他现在长大了他就自己做他的事啊，弟弟妹妹长大了也就弟弟妹妹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啊。对，
1: 嗯嗯，其实这概念真的很好，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你是大的你就要让小的，
0: 不是，
1: 而是因为你有这个
0: 能
1: 力了，
0: 对，
1: 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帮助别人，
0: 对， 對，
1: 你这个概念，
0: 对，就是家里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能力。嗯，就像就像我们家有需要画画啊，或是捡东西啊，或是做什么拼什么东西的啊，我就会给老三，因为他手比较巧。嗯，对，或甚至好啦，爆料，他哥哥的周记啊、学习单，很多时候是妹妹画一个外框，哥哥涂颜色。啊，对，因为好实在讲，就是现在有一个需要要完成这个作品。啊，会画画就出来了。嗯，对啊，然后谢谢他帮你画画。嗯，对啊，那之前我上课的时候需要一些作业，或是我去带营队，我需要手作画一些东西啊，那我就请你帮我画一下，因为妈妈没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你会画画，对啊。然后还有我字很丑，所以我去办营会夏令营的名牌的字都是我老大写的。为什么？因为他字漂亮。嗯，对，我觉得这就是回到家里有能力。家里有需要，今天这个活动有需要，
1: 那有能力的人
0: 就站出来。我觉得，哎，这样讲起来，这个模式好像在教会的，好像就是团体里面的模式，不是谁应当要做什么，而是今天这个需要哪个能力有能力的人可以来做出来。
1: 对，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概念，
0: 好像是
1: 就是圣经里面的概念的概念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像是。我们就像是一个身体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呢，有手有脚，
0: 对对对，
1: 眼睛有鼻子有耳朵，
0: 对。
1: 那我们不能够说眼睛或是手脚，就是说不能够说你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互相帮助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因为我需要手，
0: 对，
1: 需要脚，
0: 对。
1: 那我的手是有能力去抓东西，
0: 对，没错。
1: 所以抓东西一定要手去抓，
0: 对，没错。对，
1: 那眼睛是能够看的，
0: 对对，
1: 你就非要让眼睛去看，
0: 对，
1: 因为它是不同的能力的，
0: 对，没错。因为我们有四个小孩，
1: 对，
0: 然后年龄又有落差，嗯，所以我们真的手足的互动，对，就像刚刚你讲的，我们而且。因为我就是一个人带四个小孩，然后尤其以前寒暑假就是推着他们出去，或是姐姐要去哪里补习，或是姐姐要去哪里，我就是二三四就是拖着一起去，所以我们是一个小队

0: 前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小孩小的时候是一起行动的。
1: 嗯，
0: 那真的就像刚刚杨慧姐讲的，每一个人有他的功能跟任务。
1: 嗯，
0: 对，然后姐姐可能要负责帮我顾妹妹上厕所的时候，她要带妹妹去上厕所，或是我要去点餐，就真的是每个人有他的小队里面的任务。对，然后这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我知道我的手足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我们一定要维持这个小队的稳定，
1: 嗯，
0: 不然出不了门，
1: 嗯，
0: 去不了，玩不了，
1: 嗯，
0: 如果你捣蛋或者是你乱跑。
1: 嗯，
0: 那妈妈就要找你啊，
1: 就不能
0: 回去，对，我们就没有办法玩了啊，因为这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一个人带你们四个小孩，如果你们有一个人
1: 不配合，
0: 我们整个小队是出不了门的。
1: 对，
0: 对我都还记得以前最长的就是运动会补假的礼拜一，
1: 嗯，
0: 他们一起，真的就是各年级，然后那一天礼拜一是一个放假天，好不容易有一个你可以自己去哪里，那他们就要讨论去哪里，
1: 嗯，
0: 然后每个人都要配合，
1: 嗯，
0: 对，那如果有人不配合。我真的就会跟他说对不起，
1: 那就不要去了。
0: 对，真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带。对，然后我所有的孩子都知道，不能乱跑，一定要跟好，然后一定要跟好小队。
1: 嗯，
0: 不然妈妈不可能抛下三个小孩去找那个跑掉的。
1: 嗯，
0: 你只能想办法来找到我们。
1: 嗯，
0: 然后一样，中间上厕所一样，你现在不上厕所，待会我要上厕所，其他三就会骂你。
1: 对
0: 对，就类似像这样。那对，我觉得还是回到 OK， 他们是。手足之间，你要让他们彼此有这样子互补也好，合作也好，然后知道，然后就是回到要让他们自己也看到他们手足里面的角色的定位。有些人就像老师讲的，他很会画画，他是负责画画，或者是他是负责找路的，或什么之类。对对对，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孩子以上的话，
1: 嗯、对，
0: 我们家，
1: 因为我们家三个，
0: 对，三个四个就
1: 很容易，很能够了解你说的
0: 那种团队的，
1: 对他们从小就要有团队精神，
0: 对，他是一个团队，他不是他不是个人，
1: 所以对他们从小就很知道要合作，
0: 对，要合作，
1: 不然大家都倒霉，
0: 大家都会办不了事，
1: 对，
0: 對然后彼此要帮忙，
1: 对，
0: 然后那我觉得我唯一多做一件事就是。我一定会要求，如果你是被帮忙的那一方，你一定要说出谢谢姐姐帮我，或是谢谢姐姐陪我。
1: 嗯，
0: 对。那包括我也是，我也会常常跟我的老大说，以前小的时候啊，谢谢你愿意配合我，谢谢你帮我照顾妹妹，所以我才能带弟弟去换尿布。
1: 嗯，
0: 我觉得那个谢谢一定要，我觉得家里面如果有一个。比较愿意承担多做事的那个人，
1: 嗯、
0: 那个孩子比较乖，比较温顺，
1: 常常跟他说谢谢。
0: 你要常常跟他谢谢，让他知道你的乖、你的配合、你的多做，
1: 别人知道的
0: 是我有看到的，
1: 嗯、
0: 不是理所当然的。
1: 对这件事，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会讓、
1: 这件事很重要、
0: 哦。因为我也发现
1: 那些特别乖的孩子哈，特别配合的孩子，有时候感觉上会觉得说，好像每次都牺牲的都是他，
0: 对，
1: 他们会有这种感觉，
0: 因为。我自己在听，我现在已经四十几岁嘛，我听很多四十几岁妈妈，我有一个感觉是，那个被偏心或是那个特别乖的孩子，他其实他心中的不，他的抱怨不是在于我做的比较多，
1: 他希望说
0: 我被看见，
1: 我对
0: 对，
1: 因为我的乖巧，
0: 对
1: 我得到肯定，
0: 对，
1: 对
0: 他想要是被看见、
1: 被肯定，
0: 对，被看见，对、嗯、对，所以大部分。四十几岁的女生来跟我聊手足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她小时候没有被看见。
1: 对，因为她很乖，但她是被忽略的。
0: 对，
1: 對因为父母亲会把注意力放在什么
0: 不乖的地方？
1: 对，第一个是比较小的
0: 哦，小的對，
1: 小的需要照顾的，
0: 對對，对，
1: 还有那个让人头痛的，
0: 对，真的花比较多力气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说特别杰出的，
0: 对，
1: 这个都会
0: 对
1: 父母亲就是会顾这三个，
0: 对，對對
1: 然后其他的好像。中间的那些或是比较没有特别问题的啦，没有特别优秀的啦，没有特别小的啦，年纪不需要特别，对他就会被忽略。
0: 我觉得这就是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把小孩做得好视为理所当然。
1: 嗯，
0: 就是说你真的就是孩子如果有时候乖的时候让你省心的时候，
1: 你要称赞他，
0: 你真的要很谢谢他，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天使的小孩。
1: 对
0: 对，不要
1: 谢谢你这么配合，
0: 对 对, 对，
1: 谢谢你这么乖，让妈妈很安心。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像这个话是可以说出来的。
0: 觉得我从小说到大，
1: 对啊，对这种乖巧的孩子，他们很需要这种肯定。
0: 对，而且我从小，而且我从我很很我很我以前常常一个状况就是，他们是幼稚园的孩子，七点五十或是八点十分之后再到学校都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我要去做志工。

0: 所以他们必须7:40就要出门。
1: 嗯，
0: 所以我都会回头谢谢我的孩子。
1: 嗯，
0: 谢谢你们愿意早起，谢谢你们愿意配合。
1: 嗯，
0: 所以我可以完成我的志工服务。
1: 嗯，
0: 就像我今天来录音，我的孩子是自己有一些事情他们自己处理好的。
1: 嗯，
0: 我都会很谢谢他们，因为谢谢你们愿意配合妈妈，然后你们安排好你们自己的事情。
1: 嗯，
0: 然后所以我才能够完成我今天来录音这件事。我觉得这个谢谢，就像老师讲的，
1: 嗯，
0: 不要把孩子做得好，家人做得好，
1: 当
0: 是
1: 理
0: 所当
1: 然。
0: 然后，如果大姐真的帮了弟弟妹妹，弟弟妹妹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说谢谢。
1: 嗯、因为父母亲哦，对于这种平常都做得好，很自然的，
0: 对，这是正常的。
1: 他不会特别感谢，不会特别称赞，
0: 他就把觉得做得好。
1: 但是那个做得不好的，那个出篓子的。捣蛋的话，他就会注意力就在他身上。
0: 是啊，
1: 会一直
0: 这很正常，
1: 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哎，有些孩子宁愿被骂，哎，他宁愿被骂，他也要被注意，哎。
0: 因为哦，我跟你讲，如果你要问我这个问题的话，
1: 他不怕被骂，他要你注意我。
0: 还有一个是因为你知道，当有两个孩子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天比较乖，或是比较会做事，或是比较容易中规中矩。
1: 对，
0: 就像我说的，两一个指令出去，一定有一个做的又快又好又正确，还会看脸色，很容易嘛。
1: 嗯。
0: 另外一个，如果他天生不如 B， 如果不如 A， 我乖比不过你，做事比不过你，我调皮捣蛋总要比过你嘛，因为。我觉得这是人性，人尤其在团体，如果是三个孩子或四个孩子，
1: 他要找到生存之
0: 道，对，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定位，
1: 他要找到他的生存的方式，
0: 对，他一定要找到他自己的位置，
1: 对，
0: 一定的。那我乖比不上你，嘴巴甜比不上你，那我就来比皮嘛，
1: 对，看谁比较调皮，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大出生，他就是一个。独一的孩子，那因为你们是双胞胎，我不知道。像我们的老大，他享受过两年多的独生女，就是众星拱月，旁边很多大人只有他的时候，嗯、所以他其实不用太睁眼光。
1: 嗯，
0: 对，因为
1: 他曾经享受过。
0: 对对对，那可是到后面，像四号，我真的觉得他就是很会察言观色，然后我都开玩笑说，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是。第四个孩子，他如果再难带，再嘴巴不甜一点，再不乖，或是再不会融入的话，他应该会被丢到马路上，没有人要把他带回家。
1: 所以他有自知之明、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對,
1: 對，我们家也是那个小的，他很会看脸色。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他要有生存之道。
0: 对呀、啊，
1: 两个姐姐在上面。
0: 对呀、啊，他知道。然后对我们三个、欸，哎，
1: 对
0: 呀、啊，
1: 好的，我节目时间到了啊、哦，真的节目时间快到了，听到没有？我是梁慧了，因为时间到了，没有办法多聊了，那我们就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再次谢谢庄老师。
0: 好，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周外方圆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在空中见面啊。从我们前面哈，从之前到现在啊，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进行的一个系列哈，因为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跟我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点关系的这些作品哈。对我而言，听这些歌曲可以说是这种回味无穷的这种感觉哈。我们跟大家一起在分享的这个系列呢，是来自于这个日本的这个动画漫画的这样子的一个领域的一些作品哈。那它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大概是坐落在差不多这个1990年代左右的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作品哈。那这段时间的作品，我相信对于那个年代的

孩子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养分哈。因为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日本的这个他的漫画、动漫的作品在台湾的环境当中是发展的很蓬勃哈。所以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很多好些是这个听众朋友哈有看过或者有听过的一些歌曲或者是看过的一些作品哈。当然，我必须说这个动漫带给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丰富的回忆了哈。当然，我们也曾经因为这个沉迷于这个电视哈或者沉迷于漫画呢被各种家长的管教也是少不了的，当然这些都是成长回忆的一个部分。但是时隔了很多年哈，我觉得这次很有这个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哈，因为我自己真的是花了一些力气，好好来把它很多的资料把它收集在一起，然后把这些音乐找到，好好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因为毕竟有一点时代哈，那再来就是当时候的很多东西都只有记忆而已，并没有太多的很明确的一些资讯，但是既然要跟大家分享，就希望能够有一些让大家至少知道这些东西的背景是什么，歌曲的名字是谁唱的，这些我觉得都是最基本的一些讯息哦，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做一点分享哈。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另外一个作品。好，那继我们昨天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心跳的导火线呢，是来自于这个梦幻游戏当中的非常知名的片尾曲哈。这个片尾曲每次出现的时候，都带动了大家所有的小孩的扼腕哈，觉得这一集又结束了，又要等明天了哈。就是在这个音乐当中哈，所以这个音乐是罪恶的哈。听到的时候，心里面都揪了一下哈。但是 OK， 好，我觉得他的那个分段分的蛮好的哈，每一次都可以抓准那个那个点就要结束了，所以每次都放在旁边听到我跟姐姐的惨叫这样子，我爸爸妈妈还重现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没有，这一集演完了爸爸妈妈就说好了不要叫齁，不会吵到邻居，然后就默默又走了这样。好 OK，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作品呢跟这个梦幻游戏呢又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这个作品呢我必须说非常的有名。好，有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到现在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近期还有曾经在这个网络上有一阵的重播，然后掀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风潮。那他们跟在这个动画跟梦幻游戏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唯一只有一个比较雷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以这个中国古代作为一点蓝本。好，所以有一点时代背景的一点蓝本哈。那尤其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作品更是如此哈。它在这个整个中国的这个当时候，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它应该可能放映的是清朝的这个时代背景哈。当然，你说清朝，不管是它从它的服装也好，到它的这个整个官制这些，都有很大的出入了哈，跟史实有很大的出入。但是 ，OK， 它就是个动画漫画作品嘛，所以大家当然是以他的这个设定为一个基准来看这个故事哈。好，但是这个故事呢，却他选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材，而这个题材呢，也是让很多人对于这一个动画漫画在经营这个题材可以达到什么样子的境界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简单来讲呢，我们就直白来说，就是他呢，当时候的推出呢，刷新很多人的三观了哈，让很多人呢发现原来我们还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哈。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讲吃这件事情。好，讲到吃的这个做料理的这个动画漫画，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猜到了。是的，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中华一番》哈。好，中华一番这个作品，基本上它并不是一个很长篇的一个作品，但是呢，我必须说，它确实在这个日本的动画漫画界呢有一席之地哈，因为它对于这个料理的经营可以说是非常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的程度哈，所以呢，它也可以说是在很多的这种日本的动画漫画的这个粉丝界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好来，我们首先呢就先来听听他的第一个片头曲。他的歌曲很好听齁 ,by the way, 所以我也觉得为什么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作品也是一样的齁。第一组的片头曲齁，因为他随着不同的集数在变，它其实有推出不同的片头片尾哈。那第一个片头呢是名字叫做空，好，是由大黑魔记这个歌手所演唱的歌曲。好，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跟好朋友们在这个空中碰面哈。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一个我非常非常喜爱哈，也可以堪称是尊敬的这样的一个动画漫画作品哈，叫做《中华一番》。好，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中华一番》呢，是由这个日本的漫画作家叫做小川月司，所这个创作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哈。那它的连载呢，是从1995年的时候

起开始，一直到1999年，当时候一直就是连载。好，那曾经中途呢，他有转换不同的杂志做连载。好，但是呢，后来呢，还是就是这个连载的后期的标题呢，从原本的《中华一番》惊叹号变成真好一点《中华一番》好这样子。后来还有推出了单行本，就是总共有17本的单行本这样子。好，那后来东立出版社呢又发行了中文的版本，好，就叫做《中华小厨师》。后来也在电视当中，还有把它改名成《中华小当家》，好，这些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这样子的这个背景。好，那他的这个作品呢，常常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动画界里面最知名的就是他的这个名字哈，改变了很多，好，跟原本的原著的名字有很大很大的一个差异哈。当时候因为主要是因为赞助商的关系哈，后来他推出了中文版的配音之后，就有很大很大的改变哈。那他主要呢？在叙述的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天才厨师少年，然后他怎么样能够这个跨越很多的困难呢，获得了特级厨师的这个执照，最后呢，在全国的这个所谓说料理的这个料理界当中，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角色，他的一个冒险的故事，用料理冒险的一个故事。好，这个故事其实本身它的这个故事线算是蛮直接的哈，反正一位就是主角就是一位，好，就是这个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叫做小当家啦，但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刘卯星，这个少年，好，他是一个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少年，好像才13岁是不是的一个少年，但是呢他就是在料理的事情上面非常的具有天分，后来呢怎么样一路过关斩将，然后打到这个皇帝面前，就是成为在御厨前面的一个比赛，好，然后最后还是赢得了这个比赛这样子，好，然后还要对付邪恶的敌人暗黑料理界，对不对？好，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OK， 所以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它的整体的发展算是很直接，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叙事的角度跟它的这个作画的这种风格非常非常的浮夸，所以大家就对于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印象清楚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呢特别要介绍他，除了他的这个故事很有趣以外，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他的这个歌曲，我也觉得非常的动感。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空这个歌曲呢，我就是一个非常具动感的一个歌曲，所以它作为一个故事的一个开头的篇章，我觉得是做的非常的恰当。好，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大家会很喜欢这个日本的这个漫画或者是动画，尤其我觉得跟这个音乐是有绝对绝对的关系，就是它所带给你这个音乐所带给你的这种宽广的视野，我觉得是大家很进入这个所谓我们常说进入这个故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导的一个工作。好，再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它的可以说是片头曲，好，第二版的片头曲，好，我们刚刚所听到这个空这个片头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好，由大黑魔纪好这个所演唱的歌曲。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 Ikimo Dekinai， 好，那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叫做连呼吸也不能，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主唱 Zard 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中华一番非常好听的这个动画的歌曲。刚刚所听到的是它的第二版的这个片头曲，叫做 Ikimo Dekinai， 几乎无法呼吸。这首歌曲由 Zard 所演唱的歌曲。好，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这是为什么我自己很喜欢这个动画的原因，就是这个片头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这个导引的一个工作哈，因为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冒险，持续冒险的一个故事哈。那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呢，叫做刘卯星哈。后来我们的翻译叫做小当家哈，就是他是一个13岁的少年，出生在四川的成都哈，他是四川的非常有名的一个餐馆叫做菊下楼哈，他的主厨叫做阿贝师傅的儿子哈。那阿贝师傅这个英年早逝哈，留下他的一双这个姐弟哈，那这个弟弟就是这个我们整个故事的这个男主角哈。那他呢拥有非常过人的这个味觉呢，以及惊人的记忆力，他只要吃过料理就可以知道食材哈。后来呢，在他的第一个篇章，就是在他的母亲去世一个月之后呢，与这个母亲曾经的一个徒弟啊，叫做少安，好竞争这个菊下楼的新任的大厨，没想到呢就真的能够获胜了哈。后来呢又才被推荐到这个广州哈，去进行了这个他的训练哈，广州的阳泉酒家，所以他就从菊下楼到阳泉酒家去，成为那个地方的应该算是学徒吧，好能够再做历练，然后之后就开始冒险的这个故事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碰到了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不同的伙伴哈，也有很多的这种老师哈，成为他的一个在冒险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哈。那这个剧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个对于料理的这个叙述，可以说是用一种非常浮夸渲染的方式哈。所以就是在动画的时候，在切菜的时候，那个菜就会绕着你飞，对不对？让你旋转，或者是一边切的时候，那个菜就会自动把它排好归位这样。然后或者是你打开锅子的时候，就会有金光出现，或者宇宙龙飞出来，类似这样。然后你吃下去的时候，那个人就把食物放到嘴巴。

然后那个之后，它的背景就会出现了大海啊，有鱼啊，太阳啊，这样子。当时候可以说是让很多的这个孩子们能够喜欢料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哈。当然，我如果从成人的角度来讲，会觉得有需要做成这样嘛？但那个时候对孩子来讲，会觉得哇，没想到做料理这件事情也可以这么厉害哈。所以我还记得，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候我也是看了这个动画之后就觉得，哎。是不是我自己也可以来做一点料理？知道，当然我不会像他那么浮夸的切法，我还是会慢慢好好的切，也知道切出来的东西不会围着我飞哈。但是你就会对于这个做料理这件事情有一点另外的一种感觉，就觉得好像做这件事也蛮有趣的哈。因为毕竟这种主题不是什么说煮饭不是妈妈的专利，对不对？好像说煮饭这件事情也可以变得帅帅的，所以那时候对很多中二的小男生而言就觉得好，我也可以来煮饭哈，这样子的情况。OK， 所以你可以看，虽然就是一个动画漫画，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或者小朋友而言，他还是有影响力啊，他还是会觉得说，这个事情蛮好的哈，而不是说好像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这样子。所以你不得不说，即或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这个年轻的小朋友来讲，这种不同的漫画动画的作品都可以起到一点带动的作用嘛，对不对？好，我们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哈。所以这个各位父母哈，如果你们家有小孩喜欢动画漫画，不要拦着他哈，跟他一起选择一个好的动画漫画，引导他，让他可以对这个大世界有一点不同的探索，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哈。好，我们赶快再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呢是他的第三个片头曲哈，在他的中华一番的这个本片当中呢，大概就是三个片头曲跟三个片尾曲。好，那我觉得这几个片头曲都非常的令我惊艳，所以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Kimi Saileba》。好，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中文的名字呢，叫做《只要有你》。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回来了，这里是 News Radio 九二方言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是来自于《中华一番》动画当中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哈。哎，这个故事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我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呢，哈，是有一些蛮深刻的一些记忆哈，因为它是我觉得在我目前看到的这个动画漫画作品里面算是比较少数的题材，就是谈到料理这件事情。那它又是以中华的料理为主哈，那所以它的整体的时代背景都是在这个中国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它是用清朝为放样，就蓝本来做放样了哈。当然你要必须说这里面的东西不是太清朝哈，因为如果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哪一个朝代对我们而言是有差别的哈？但可能对于日本人而言，他们没有办法有太多 detail 的叙述，但是没有关系，基本上它的整体的放样是在中华的环境，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所以它整体也就是用这个中华料理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的所谓经营的一个场域。好，那当中的主角呢叫做刘卯星，好，我们后来在动画里面的翻译叫做小当家。好，然后呢他就是成为一个厨师的这一条路上的一些 fighting 的过程。当然是一个天才少年 ,13 岁而已齁。所以他的但是他就展现了他惊人的这个在料理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才华这样子齁。那这个过程当中很有趣的是，因为他把它做成中文配音的这个动画的翻译的时候呢，因为这当中有赞助商的关系，所以他里面很多的这个人名字就调换了齁。就像说他原本的这个男主角刘卯星，他的名字后来就改成小当家，对不对？好，后来他的那个里面的这个女主角好叫做周梅丽，好，后来就把她改成叫嘟嘟哈，嘟嘟。然后还有包括他的师傅啊，极地师傅，对不对？好，极地师傅，还有十全大师，好，这些还有像什么阿 Q， 好，阿 Q， 他这些名字都是后来的翻译了，好，后来的翻译。但是就是 anyway， 反正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翻译，大家的印象也很清楚，因为他的中文配音实在在台湾播出的太有名了，所以大家都已经忘记这些角色他原本应该有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大家就后来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称呼他。好，还有钢棍谢师傅，对不对？后来钢棍谢师傅后来就被这个就被戏称为奶哥，因为他跟奶哥长得有点像。但是 anyway， 反正这些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事情。那在台湾是我记得应该是叫木棉道吧，是不是木棉花，对不起，木棉花所出品的这样子的这个综艺的版本，所以被大家所喜欢。如果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好像在一些地方网络上还找得到，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听看，好，就看一下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很好，是很回味的这样子。当然它里面的一些做菜的方法，我有曾经去问过一些做菜的人，就是说他们有一些时候他们在动画里面

他会有一些小的像小知识一样，就是说，哎，如果用这样的做法可不可以成？我记得没错的话，在网络上还真的有一些人用这样的方式来，就是还原小当家当时候所在动画里面教的做菜的方式，有一些是可以成功的，但是有一些不是没有办法成功，那个还是真的有点梦幻了一点哈。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过程带给大家很多的回忆跟欢乐。我觉得不管它的内容是怎么样，但是这个故事本身是正向的哈，基本上邪不胜正的道理在这个里面是有的，而努力不懈，我觉得这些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而勇敢的踏出来，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大家所重视的一些的道理。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作品还是在我的心里面是一个，觉得是一个很令我回味无穷，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一个动漫的作品。因此在今天我们也推荐给大家。再来呢，就是它有非常好听的歌曲，所以听的这些歌曲我觉得会让大家的心情会很好。 OK， 好，今天呢很快哈，我们时间就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在这个整个动画当中的片尾曲目送给大家。那希望呢，我们这样子所为大家预备的这个动漫的这个题材，哈，这个从这个90年代的经典的动画漫画的这种动画的片头片尾的这个音乐，这样的合集的一个专题，大家会喜欢。那我们毕竟我们以前并不常做这样的专题嘛，哈。那念伟一直秉持的就爱放音乐，应该用一个多元开放的一种态度来跟大家分享音乐，所以我们就尽量的让我们的主题可以多元化，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我们就爱放音乐的节目在这个地方要告一个段落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Nice Radio 空中再见，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晚收收听的是《Needs Media》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威，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威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聊这个叶北猜。
1: 是，
0: 那叶北猜呢，我们最近都一直在猜地名。那地名呢，有的是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然后写在地图上的地名有一些呢是当地人，甚至是就是对当地人要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当地人才会知道的地区。

0: 这叫泛称，或者是也不是简称，
1: 啊是讲啊啊，差不多足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名称，拢有叫这款的名。
0: 对，像碧头，我们现在办公室就是在新北巴黎的碧头里，
1: 碧丫桃，
0: 那碧丫桃就好多了，
1: 哦，足侪，
0: 桃园也有，高雄也有，
1: 对，拢有，
0: 就是。大家居住的地方可能都有，
1: 对。
0: 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到这个拉巴德，不是拉巴德，就是什么中庄、下庄、
1: 中庄啦，大波啦，中波啦，这款名哈，
0: 新庄啊，
1: 哈，
0: 新庄。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聊一聊台湾的地名的猜谜。
1: 好，咱今天准备的也是同款哈，两个拢是来要地名。
0: 这个是地图上看得见的名。
1: 对，好，这个地名哈，嘿，真简单，就是主席就位。好，这个主席不是主菜主席，
0: 哈，
1: 是咱开会的时来主持的迄、那个哈，迄个头人叫做主席。所以主席就位，主席行到伊的位，
0: 主席就位，
1: 对，
0: 就唱国歌。
1: 唱
0: 國
1: 歌
0: 现在学校还有升旗典礼吗？
1: 无呢，即马听讲，干那拢无咧是，无咧升旗哈，所以国歌嘛拢未晓唱。
0: 没有主席就位这件事。那主席就位，
1: 好，要邀一个啊，咱啊台湾哈，就差不多大概拢知影的一个都市的名，
0: 都市哦，那应该是大家都会知道啦。
1: 嘿，对。
0: 所以什么台东、花莲、南投这种，当然台北、新北这种，都市，
1: 对，都市，对。
0: 所以是那范围比较小啦。
1: 对，
0: 是六都之一吗？
1: 嘿，哎呦，哦，那个六谁呀？
0: 那就六个而已嘛，六个可以猜。
1: 对，
0: 是高雄吗？因为主席都是站在很高的地方。
1: 好，和杜家阿公讲，主席哈，徛的所在，关关的所在，普通迄个关关的所在，一定甲下面的人啊有一个
0: 距离呀、
1: 对，有一个关度，对，所以普通主席徛的迄、那个，咱叫做是
0: 讲台，
1: 嘿，对，台呀，对不？哈，咱讲啊，台呀顶，台呀卡，对，对。
0: 所以不是高雄，
1: 哦，对，所以不是高雄，虽然有较悬啦，哈，
0: 对呀、
1: 不过无迄个哥哥在上的遐尼啊悬，对，
0: 他不是皇上，
1: 可能是嘿淡薄悬啦，哈，
0: 好吧，不是高雄，在台上，那主席就位通常就是要在正中间。所以是台上的中间，
1: 对，
0: 所以就是台中啦。这个
1: 台下顶中央，
0: 所以去台中都是主席就位，去到台中就会主席就位，也蛮有趣的吼。OK，
1: 好，谢谢你。想起来有道理啦，
0: 对，
1: 有道理。
0: 主席，就位，
1: 对，
0: 单是用听的会觉得哦，主席啊，会当吃。好，主席就位。
1: 这嘛是有道理哈，咱过去拢是妈妈那是甲遐拢传好啊，拢煮熟啊哈，叫大家进来
0: 聚会
1: 来坐到哈，所以这嘛是煮熟，所以大家来来聚会的位，
0: 也可以哈。 但这边不是跟吃有关的，
1: 哎，不是，
0: 好，是大家要看

0: 看往这个主席的方位去看、嗯、通常这位主席就会站在台上的中央，
1: 对、
0: 嗯、所以是代表。好，那第二题也这么简单吗、嗯、
1: 啊，第二条哈，可能头壳哈，聊聊啊啊，小夸关子嘞，
0: 嗯，
1: 好，跟他伊个内面只字字那点，嗯，就是甲，就是甲乙丙丁迄个甲，
0: 哦，
1: 嘿，
0: 我们上次讲那个甲仙的甲，
1: 嗯，对，甲仙的甲，哈、嗯，嘿，就是甲。
0: 还要猜什么？
1: 啊、对，要又一个地名，
0: 也是地名啊，是
1: 对，这个地名哈，
0: 地图上的、
1: 嗯、有，地图有那找有，
0: 路标也有，
1: 嘿，对，嗯，
0: 好，
1: 嗯，
0: 就一个甲，
1: 嗯，
0: 甲乙丙丁的甲，
1: 对，哦，对、嗯，啊，所以这个地名哈，还虽然卖面只一字，
0: 嗯，
1: 不过咱的卖地哈。是两字啊，所以咱
0: 有了、欸。我们之前也有啊，什么什么林边嘛、
1: 欸，
0: 然后那个什么田中啊，
1: 对，嗯、所以那是照迄、那个照这个想法哈，安尼哈啊，迄、那个哈，咱顶摆迄个执哈，嘿、嗯，都、就是
0: 田中
1: 哈，田中哈、哦，对，田中田中哈，嘿、哦，对，啊，咱即马哈，甲这个甲，嘿，照这个。舒克的方向，哎、
0: 嗯
1: 欸，可能就较简单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甲、
1: 嗯，
0: 啊，如果是以田中那个想法，
1: 嗯，
0: 那一题的思考方向，
1: 嗯，
0: 田中的谜题是石啊，十字的石，
1: 对、
0: 啊，这个石是田的中间，所以是田中，
1: 嗯，
0: 那甲，
1: 嗯。
0: 你不可能是甲仙，因为我们上次猜过了。
1: 对，
0: 甲有什么可以放在什么字旁边？我们三峡也不是啊，三峡是峡。然后有三角印嘛，那个是。
1: 好，所以我想那是各有一个提示吼，可能可能会感觉有那是蚕、
0: 嗯、
1: 哦，对，然后讲啊，顶摆是。啊，禅中啦哈，田中，哎、
0: 嗯，
1: 啊，起码这里哈嘛是禅，
0: 也是跟田有关系的地名，
1: 嘿，好禅，
0: 嗯，
1: 嗯，
0: 嗯，甲的话，甲是田下面长出来，有角，田有角，
1: 嗯，对，真好，
0: 因为它站着嘛。把田撑住了
1: 所以就是说你那对这个蚕、哦
0: 嗯、
1: 有吐一条出来、哦嗯、对，我们可以说、啊、有发
0: 有生脚
1: 有生脚
0: 他、嗯、
1: 也有
0: 脚
1: 对，所以卡哈、哦，咱普通嘿，甲卡的迄个意思，要较接近的哈、哦。咱有普通讲诶，顶甲下，哈、
0: 嗯
1: 哦，啊嘛有讲头甲，
0: 哈、哦哦，头尾，
1: 啊嘛是嘿，
0: 头尾，
1: 嘿，
0: 上下，
1: 头
0: 前后，
1: 卡哈，
0: 哎、
1: 哦，还是是咯，嘿，
0: 头尾，
1: 嗯，
0: 开始结尾，
1: 嗯，对，
0: 哦，那就。蚕尾哦，
1: 哦，是啊，
0: 田的尾巴，
1: 对，
0: 啊、
1: 哦，因为伊发一条哈，伊、
0: 嗯、甲，
1: 嘿，对，好、哦，迄、那个甲就是一个蚕，一个鸡哈，迄、那个尾，个较拖较长，哦，
0: 鸡一条尾溜，
1: 哎，
0: 一尾，
1: 哎，对，鸡一条尾溜，
0: 它是直直的，它不像那个甩那一撇。
1: 嘿，没翘起来，
0: 勾，
1: 哈，没翘起来，哦，所以，嘿，
0: 直直的尾巴，
1: 对，所以，
0: 嗯、哦，田尾是那个什么彰化嘉义彰化
1: 彰化，
0: 哦哦哦，
1: 对，啊，所以这个所在哈，就是拢有花，
0: 啊、嗯、啊、嗯，
1: 所以真济台北哈，台北的
0: 花
1: 拢是，嘿，拢是对透早，对蚕尾哈，哈，

0: 这
1: 运货车运上来，
0: 对，哦，所以拢
1: 冰箱车，
0: 嘿，对，拢嘿，对，产品，直接来的，
1: 哦，对，它是彰化的甜味，
0: 对，嗯，好，嘿，所以这个是咱跟咱。咱较常叫做田尾吼，咱讲讲田尾，
1: 没有
0: 吼。啊，不过迄个迄田中，咱就讲田中吼，咱无讲田中吼。
1: 啊，那个岐山、冈山也不一样。就是看大家开心，然后约定俗成。
0: 好，冈山
1: 对，还凤山呐。
0: 红山
1: 所以哎、欸，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地的这种发音，然后跟一般如果是这种比较大的地名应该大家都知道啦、嗯啊、像我们之前讲的那种蒸咖丁咖丁蒸啊诶蒸啊，然后像阿昏的那个阿公家是在这个茄定
0: 嗯，
1: 咖丁啊，然后就有分什么丁咖丁啊，跟诶咖丁啊。
0: 嗯，
1: 然后我小时候一直不懂到底什么是丁咖丁啊，跟诶咖丁啊。我是长大了，慢慢慢慢才，因为以前也没有在，也不没有认国字的这个，不会想要去看地图说它到底是什么。然后这种名称好像也不会出现在地图上面，或者是路标。然后一直到后来长大了才。恍然大悟说哦，顶个顶啊就是顶头顶的顶、就是上
0: 上，
1: 然后诶个顶啊就是下，
0: 对、
1: 哦、所以就是北南南北之分，
0: 对，所以这得爱把迄个地图吼卡起来，哈、啊、哈，你看怎样讲哦，顶是啥物？无这个这个这个土卡拢白白吼，
1: 唔
0: 怎样顶甲下是安怎分？
1: 对，我想说不是都是平面吗？也没有在山上啊。
0: 对，
1: 然后对那个“定”的那个发音，也不会联想就是顶楼的“定”。
0: 对啊，对啊，好嘿，所以亲像我的祖厝哈，嘛是伫婚林哈。嘿，我细汉拢听，拢听阮爸爸讲要登去树啊卡。
1: 嗯。
0: 啊，我的细汉就想讲树啊卡啊。这么多树啊，
1: 哪一棵树？
0: 不是哪一丛
1: 啊？嘿，
0: 原来那个所在的名字，古早就是叫树啊卡，现在地图找不到树啊卡，对，嘿。
1: 那个苗栗有一家教会在山脚，
0: 叫山卡，
1: 对，那个地名就叫山脚。这个有被留下来所以有时候去看一些长老教会老的教会名称、欸、这个也有一些也是有被保留的好，所以、欸、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住的地方有没有这种很特别的旧名称、哦、有机会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今天两题可爱的美猜。
0: 嗯，好，朱色就位，叫一个地名。
1: 朱色就位，这个朱色是主席、哦、就是主持会议那个重要的人、哦、或者是召开会议的那个主要的人。
0: 对，
1: 席是出席的座位，出席的席、哦、
0: 对，
1: 不是你有没有出席的做人有没有出席的席。好，主席就位、要猜地名是、
0: 台中。
1: 台中就是台中、因为主席通常都是站在台上的正中央。
0: 嗯，
1: 好，主席就位台中。第二题，
0: 来，甲要有一个地名。
1: 甲、
0: 嗯、
1: 要猜地名。
0: 对
1: 啊，这个甲是这个甲乙丙丁的甲啦，吼，那个一甲两甲地的甲。
0: 嗯，
1: 答案是
0: 蚕尾。
1: 蚕尾，因为田长尾巴了。对，所以我们甲嘛，甲中间那一竖比较长。好，所以是蚕尾。田尾在彰化，好，不晓得这些地方有没有去过呢？有机会可以。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吉。
0: 阿公今天早晨我到球场，我发现好美的景色，为什么？那个落叶啊，你就眼看着，因为我们在球场旁边是树林嘛。而且这样一阵一阵飘得很慢哦，而且不停，差不多有3到5分钟都是一直飘下来。但有一个问题是，我们
1: 秋湿翩翩，
0: 对，我们每天早上去扫落叶，扫到化不干，很多叶子，
1: 真的，
0: 对，很快的就比前一个礼拜多出很多来。就是前一个礼拜还没那么秋凉的时候，那个叶子只飘了一点下来。
1: 秋风扫落叶，
0: 对，真的飘，哎，很漂亮哦。然后前一天晚上可能有下飘一点雨，所以今天一吹的时候还有雨，雨丝连着那个树叶，大家都看呆了。他说：“你们看，好漂亮！”大家都一直也没打球，一直在看那个叶子，很漂亮，一直飘下来。
1: 他没有录影下来。
0: 对啊，他们说拍，我说我不会拍这种。有些人他
1: 对
0: 比较有练过，他会拍这种。
1: 对，那个
0: 像那种用时态的还是什么动态的在拍，我就不会拍。我觉得
1: 那个对啊，
0: 对啊，但很漂亮。然后每个人都说好美哦，他就这样一直飘，
1: 好浪漫的，
0: 浪漫。他又带点雨丝，又很细很细，因为那个雨不是真的下雨，是因为前一晚在树叶上积了一些水。
1: 嗯，
0: 他就飘下来，超漂亮。然后风这样吹过去，好舒服，好舒服，对，非常舒服。
1: 这一吹就成永恒。
0: 对啊，
1: 你们想起。想起什么美好的事？
0: 嗯，
1: 秋湿翩翩，
0: 秋湿，对，我们
1: 唱这个歌就真的，
0: 对啊，我们就秋静静的徘徊。我突然，
1: 秋湿翩翩是这样子吗？
0: 不是，是秋的回忆，
1: 静静的徘徊，静静的徘徊，红叶为他什么？抒情中，这是很老的歌了，
0: 啊，就是很漂亮。
1: 所以如果诗人他就会，他就会为这个写一首诗，
0: 对啊，
1: 然后呢，作曲家就会为这个写上一首，这个秋歌，有一首歌。

0: 有一个电影还是什么叫
1: 有一首秋歌啊，
0: 对，所以呢你看啊，为什么我不是在推广家庭生命树吗？
1: 嗯，
0: 你想想看，一棵树可以带来这么多的文化气息。
1: 嗯嗯 嗯
0: 一棵树的落叶啊，有的人就多愁善感。
1: 嗯，
0: 然后呢，就像你这样讲的，
1: 嗯，
0: 就这样就会觉得哇，这秋的那种好像写诗的人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永恒。哎、欸，
1: 对啊，他们那个真的是羡慕人家那么有才华。才气可以写出那么好的诗句，
0: 被秋感动了、
1: 嗯、不管被什么感动他们都可以写得很美、有没有？
0: 你心里想说的说出来就是诗了，
1: 对对对，但是我们就是、我们说出来不像诗
0: 也不错啊，
1: 真的很漂亮，
0: 至少美到极点了、啊
1: 嗯、
0: 你就无话可说，
1: 对，
0: 美到无言，
1: 对啊，所以我跟你讲都有两面嘛但是我们扫叶子扫得要命不是它，因为它飘下来在树下很漂亮，但飘到球场里你就很麻烦、
0: 啊，
1: 因为你要一直把它扫下来、
0: 欸。可是如果对，因为你们要打球嘛，
1: 嗯嗯，
0: 如果你没有要打球的话呢，你就看那个满地的那个落叶缤纷，然后
1: 就很美，
0: 然后呢就会觉得哇，这个踩在上面也很浪漫。
1: 对啊，像那个花过了以后，它就掉了满地都是花、哦，
0: 嗯。
1: 然后你走过去就感觉什么踏花归来美，马蹄香的那种感觉，像哇，脚上都是花粘在那上面，
0: 真的
1: 就有那种感觉，就觉得
0: 现代人还有这种诗意，也真的
1: 真的很好玩嘞、欸。就是有时候啊飘的叶子，然后花有时候会掉了满地，
0: 嗯，
1: 像很多年轻人也会把花掉起来捡
0: 起
1: 来摆成一颗心或什么的，
0: 对，
1: 但就是花很漂亮，
0: 没错，
1: 对，但是它掉在地上的时候，它铺上一层，真的会多到这样铺
0: 厚厚的
1: 厚厚一层都是花、欸，
0: 对，
1: 那不知道什么花，小小的紫色的，我现在忘记那个叫什么。
0: 对啊，哎、欸，如果你走在森林里面，就会觉得哇，那个意境更棒。
1: 对啊，真的。
0: 对，所以把树哈、哦，真的，哎，你知道吗？
1: 嗯，
0: 树叶哈、哦，为什么要掉、嗯？为什么会掉那么多？
1: 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地心引力，
0: 不真的吗？我们也从来不会去想，对不对？
1: 嗯，
0: 你看树叶这么掉，突然间掉这么多，
1: 嗯、
0: 其实一棵树哈、哦，它真的很聪明。
1: 嗯，
0: 他不是说聪明，他很有智慧。
1: 嗯，嗯
0: 他知道气候要天气要变冷了、嗯，他要节省他的能源。
1: 嗯哼，
0: 哦、然后他的能源呢，就是树叶如果都在那个上面的话，他都要把那个能源往树叶送嘛。
1: 嗯，
0: 所以树叶其实就会吃掉很多的能量，所以他让树叶先掉下来。
1: 嗯。
0: 他就先让自己也类似这样过冬，这样
1: 是啊。
0: 然后你知道树叶呢掉在地上，为什么以前的人说落叶归根？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掉下来以后又跟泥土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又被根部又等于化肥一样变成那个堆肥一样，然后呢根又把它吸收回去，落叶又
0: 归
1: 根了。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0: 肥水就不落万人田。
1: 对，
0: 嗯，对，没错。那个，我读了那个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每一片叶子其实它就是这棵树的淀粉。
1: 哦，淀粉，
0: 啊、淀粉、哦、就是我们要吃饭啊、
1: 嗯
0: 哦，我们才有力气啊。
1: 嗯，
0: 哦，所以那个树叶其实就是一棵树，它有很多的淀粉，而且它含糖。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虫啊什么那个动物都喜欢吃树叶，
1: 嗯，
0: 那个树叶就是它的养分，
1: 是
0: 它的养就是它的食物啦。
1: 嗯哼，
0: 所以我们不知道树叶藏着这么多的能量，
1: 嗯嗯，
0: 然后它又可以行光合作用又氧气，
1: 嗯，
0: 哦，我都觉得我在做这个生命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这么多重要的讯息，我们以前就求啊的树就是树啊，有什么好那个的？
1: 嗯，
0: 太丰富，太神奇了。
1: 对，
0: 所以树叶你看掉满地，原来也是一棵树要生存的关键。
1: 你看大自然设计好了，它叶子掉下来，
0: 嗯，
1: 然后呢，它又成了那个化成肥料，然后又被根部再吸收，
0: 对。
1: 生生不息，永生不息。
0: 而且那个树叶它又可以太多的话，
1: 嗯，
0: 它又可以保温跟保湿、
1: 哦还可以保湿保温，
0: 对
1: 没错。
0: 然后呢

0: 虫子什么菌种就会再开始在树叶下生长，
1: 嗯，
0: 所以它就等于供养万物都在这棵树的树身上，
1: 对，
0: 不管是它活着的叶子或是落下来的叶子，
1: 对，嗯，
0: 它生命太循环不息，这样，
1: 是，
0: 所以我越做越喜欢，原来生命树藏着这么多的奥秘，
1: 对，越来越喜欢树了，对不对？
0: 对。哎，越来越敬佩，
1: 敬佩，
0: 大自然，
1: 对。
0: 对，所以没想到一棵树啊，就是蕴含生命。所以人啊，真的要学会识时务为俊杰，就是环境来，你要怎样改变，不能够好像硬刚啊，硬颈，
1: 硬讲，
0: 硬讲，
1: 猛硬讲对，
0: 猛硬讲，
1: 对，
0: 不要应景啊。只要变化，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说过，就
1: 是，
0: 是那个像我们家，你去接我，然后 Seven 旁边有一排很多很多的那个大大的树，
1: 对，
0: 你有看过吗？哈，
1: 我有看到，没注意，那是什么树？
0: 而且你觉得那个树长得很奇怪，对不对？跟我们一般的树不太一样哈，它的肚子啊就很大，然后上面就瘦瘦的，就往上这样。我有一天心里就觉得说，这么丑的树，其实我真的是无知啊，然后就嫌它丑。其实后来往前面一看，哦，这个树叫做猴面包树，
1: 猴面包树
0: 嘿，
1: 啊，好特别
0: 猴子吃的面包树，他们的是猴面，它叫猴面包树，也叫做猢狲木，
1: 猢狲木有听
0: 哎，
1: 过。
0: 它也叫做猢狲木。然后我
1: 人家
0: 看了，
1: 讲"树倒猢狲散"，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猢
0: 猢
1: 狲木？
0: 狲，对，它叫猢狲木。然后我那时候想，哦，那连名字都长得这么特别哦。
1: 对，
0: 哦，后来我上网一看，Oh my God！原来这棵树
1: 怎么了？
0: 这么神奇，
1: 是，
0: 这个猢狲木就是猴面包树，它最就是你知道法国有一个童话故事书叫《小王子》啊，《小王子》在里面有提到猴面包树
1: 哦，真的
0: 哦，
1: 吗？
0: 嘿，然后呢，我去找了这个以后，我才知道说，哇，而且现在 YouTube 上面很多哦，
1: 哦，真
0: 那
1: 的
0: 个
1: 吗？
0: 就是马达加斯加
1: 哦，有
0: 非洲
1: 讲。
0: 的一种，你知道。一棵树很干
1: 对
0: 干干
1: 对，
0: 的，然后上面只有几撮头发，这样那种在非洲，因为没有雨水嘛，
1: 很干旱的
0: 很
1: 地
0: 干
1: 方，
0: 的，上面只有几根叶子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它其实是马达加斯加，而且非洲的国宝树，它是生命树，道道地地的生命树。你知道它在非洲啊，它有可能那个树干啊，我说我们在我们家附近看那个树干，下面粗粗的，上面细细的，我们两个顶多是，它的树的身躯大概我们两个合在一起，这样已经算很大棵了嘛。你知道在马达加斯加在非洲它有多大？它比一个房子还要粗
1: 的树干，
0: 树干，然后下面简直就像一个大谷仓一样。
1: 所以里面可以做成一个房子，就对，
0: 对，但是它里面都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储存水，
0: 水，对，因为非洲碰到大干旱嘛，它干旱旱季啊，10个月都没有下雨，
1: 都要
0: 所以，
1: 靠这个树了，
0: 然后呢，很多人就没，你没有下雨就什么植物都种不起
1: 对，
0: 来
1: 都没
0: 嘛，
1: 有水了，
0: 对啊，你也不能吃，也不能那个啊，但是呢，那非洲的人，只要他们有这种猴面包树，他们就不用怕干旱，他们就去那边把那个树干挖一个洞，然后呢，拿水去里面挖水。
1: 就可以
0: 它最多可以
1: 找
0: 存
1: 到
0: 到
1: 水，
0: 1吨2000公升，
1: 哦，好多，
0: 好多哦，他们
1: 对，
0: 几乎可以吃喝不完，吃喝不完。所以第一个，它不会渴死；
1: 是，
0: 第二个呢，它的树的果子，它树会结果嘛？它开花花这么大哦，白色的很漂亮，然后它一结果就隔这么大的，就像那个什么菠萝蜜类似这样子。然后里面一打开种子啊。那个肉啊，烤一烤像面包，
1: 都可以吃，
0: 对，所以
1: 这个当面包吃，
0: 饥
1: 饥
0: 荒
1: 荒
0: 的
1: 的时
0: 时
1: 候都
0: 候
1: 用它，
0: 就有用它
1: 有
0: 来，
1: 东西吃了，
0: 对，用它烤一烤，或者是把它磨成粉，然后就变成好像就是面糊啊，要不然的话就成类似果汁这样子，没有，不怕没有水，也不怕没有东西吃，

0: 后呢，那个它的树皮树的那个都可以拿来做衣服，纤维。
1: 是，
0: 很热的时候呢，它就像一个小冰箱，东西都放到里面储存。然后甚至有树大到呢，有的人夏天很热，他就躲到里面去。
1: 真是太棒的一棵树啊！
0: 真的叫生命树哎，供应生命。
1: 懂山哈，很厉害，懂厉害。
0: 生命树，
1: 生命
0: 生命树，
1: 生命树哈。
0: 啊，时间也多，
1: 时间多哎哈。安尼田哥，咱继续来讲。
0: 感谢，
1: 感谢太家己咩树汤。
0: 安子水，上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的节目再次的邀请我的同学青南南哥来到节目当中，他每一次的分享都非常的精彩，有些时候真的是会欲罢不能，非常口才非常的伶俐，而且呢知识渊博。那青南他也非常善于用日语来演说或翻译，因为他有去日本算是学习日语一段时间，所以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我们在台湾或者是懂得华语的人们其实更多的理解日本。那今天我要请南哥来到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算是前一阵子以来完成了一个他心愿里面的一个目标，不晓得各位人生的旅游清单里面有没有非常多的旅游清单要去完成，他这个旅游清单叫做四国遍路。那四国呢在哪儿啊？我们刚才破了题就在日本。那遍路为什么叫遍路，我们就要请南哥来说明一下四国遍路。
1: 好，大家好，又是我啊，对，我又来了。这一次呢，这个应永尧的邀请呢，来聊一下这个四国遍路。其实我在打字的时候发现说那个字不念遍呢，念遍，
0: 对，
1: 一遍两遍三遍这样子，那个是一个四国遍路，那么听起来就会怪怪的。其实那四国遍路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算是宗教的巡礼吧，比较接近宗教的巡礼。
0: 所以四国遍路那个遍路是算日语吗？还是
1: 是日语没有错啦。那遍当然也是我们讲就是一遍两遍这样子，然后就把它完成这样子的意思。那我是不是直接进入讲四国的这个宗教的巡礼好了？我不知道我们台湾有多少人有这样子的信仰。一个宗教在日本算是还蛮多人信仰的，叫真言宗。真呢就是真假的真，然后言呢就是语言的言，那宗当然就是宗教的宗，真言宗。那当然信真言宗的人一听就是理所当然，就真言宗就是一个宗派嘛。但没有接触过这个宗教的人，他可能搞不清楚什么叫真言宗。所以我们稍微提一下这个宗派如何，这样大家在听的时候比较有概念。就佛教当然是从那个印度开始这个发展的嘛，那佛教它也发展了那么久了，所以当然这数千年来的一个佛教文化慢慢这个演变当中就会出现了不同的宗派。那其中呢当然就是会有我们常

0: 听的禅宗啊，比如说我们说哎，这个六祖慧能，经常听六祖慧能什么什么故事这样子。其实六祖慧能它是禅宗里面的一个祖哦，那禅宗是其中的一个宗派。那除了禅宗之外，还有一个叫密宗哦。那我们就经常说藏传密宗啊，或者是这个唐密啊等等的。所以密宗本身也是佛教底下的一个宗派。好，那真言宗呢，它就属于密宗的这个宗派底下的一个真言宗。那有时候我们又密宗，我们又会讲说叫密教。哦，所以有时候会搞不清楚什么叫什么叫密宗，什么叫密教啊？我们又叫佛教哦，对不对？那佛教又是一个教，哦，佛教又是个教，佛教底下有一个密宗啊，密宗又有时候又叫密教，哎，这个混了。
1: 大部分人都完全不理解，
0: 对，都搞不清楚，但搞不清楚，所以这边要稍微提一下哈，就是
1: 这跟你了解用日语去了解这个
0: 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没有直接关系，只是我自己也会 confuse 啊，我在搞混淆的，因为讲半天你到底是密教还是密宗那密教密宗底下又有个 真言宗、啊，宗底下又是宗，那到底是谁是上在谁下面，我搞不清楚了，所以我稍微 去看了一下密宗，这个宗基本上就在佛教底下的一个大的宗派嘛。那密教呢，它并不是一个宗派的概念，密教是说用密宗来，它是一个心法，一个教育，那是教育传授的概念。我有传这个教这样子，就像我们基督教、天主教就传这个教。所以密教基本上概念就是说，好，我用密宗的这个方式来传这个教，我通称它叫做密教。
1: 嗯哼，
0: 好。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1: 对啊，
0: 因为我
1: 们这跟四国辩论有什么关系？
0: 对，没有关系，我要提，要不然到时候他不知道，哎，我在讲什么东西。哎，那刚刚有讲到说，好，这个宗派叫真言宗，那所以我们又称为真言密教。
1: 哦，
0: 哇，这个对，这是又有点乱了啊！因为它这些名称其实绕来绕去，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它是佛教底下的一个密宗，密宗底下的一个真言宗。
1: 嗯，
0: 好，那为什么一直要讲这个呢？因为四国辩路跟真言宗，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是100%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好。四国，我把大家如果把日本地图摊开来看，
1: 嗯，
0: 四国的位置呢，因为日本就是四个大岛嘛，哈，
1: 嗯，
0: 当然一个是本州嘛，就是东京在的地方，大阪在的地方，京都在的地方，这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大岛，就是日本的大岛。那北边呢，大家经常都知道有个叫做北海道嘛，北海道本身也是一个大岛。在南边呢，最南边就是九州嘛，九州也是一个大岛。那为什么又是九又是四？四国呢，就在本州的正下方有个四国。其实这个四跟九都是有意思的哦。四其实就是四个，现在叫做四个县哦。以前呢就四个藩哦。那九州其实也是一样概念，它以前就是九个县，而且现在也是九个县一样的哦。那所以四国你可以把它拆成四个县，所以现在呢就叫做东北边。叫香川县，
1: 嗯哼，
0: 西北边叫爱媛县，
1: 嗯哼，
0: 西南边叫高知县，东南边叫德岛县，
1: 嗯哼，
0: 所以现在叫做四个县，以前叫四个国。
1: 哦，那个四个县跟我们可以理解的台湾人或者是大陆人哈
0: 一样，
1: 这个什么县什么县一样哈，
0: 一样，所以四国是一个大岛，然后四国这个大岛里头有四个县，
1: 嗯，
0: 好，那这四个县在以前呢，当然郡县制是明治时期之后才有叫县嘛，
1: 嗯，
0: 那在以前它不叫县，它叫做国。好，我再把刚刚的顺序再讲一次，我刚刚讲东北边叫香川县，
1: 香川，
0: 好，以前叫什么？战旗国，
1: 战旗拉面。
0: 战旗这两个字你可能不知道，讲战旗拉面你可能就知道，嘿，就是战旗拉面就从那边来了，哦，所以那边都在种小麦，然后做成拉面。
1: 嗯哼，
0: 好，这是东北边。我们再来讲西北边。西北边我刚刚讲是爱媛县嘛，嗯，爱媛县它以前叫做伊予国啊，这比较难念哈，这我们比较少念。伊是哪个伊？各位知道伊人在天涯那个伊，嗯，就是一个人字边然后再个隐那个字，伊，嗯，人在天涯那个伊。那伊予呢，啊，予这个字又更难了，预备这个予这个字的左边那个

0: 等于是大陆简写的预备那个预啦、嗯哦、所以是伊予国、哦、这比较少念。那西南边呢，我刚刚讲是高知县嘛、
1: 嗯、
0: 高知县以前叫做土佐国，土就是土地的土，佐就是一个人字边，然后一个左右的左，等于是辅佐的佐、嗯、好，东南边德岛县，德岛县叫阿波国，阿波国、欸、我们还是不是有人听过这个阿波这两个字、嗯、应该就是阿波舞、哦、有时候他们、嗯、德岛县他们传统的舞蹈就叫阿波舞、哦嗯、所以刚刚讲东北边香川县已经讲了、
1: 嗯、
0: 德岛阿波国也讲了，我们在讲西北边这个刚刚讲伊予国，伊予国最有名的是什么，伊予国最有名的就是道后温泉、
1: 嗯、
0: 很多人去日本玩就会想要去泡一个最古老的温泉，就叫做道后温泉、
1: 嗯、
0: 那道后温泉就在伊予国这里面。好，大家就可以记一下，伊予国特色什么，就是有个很有名的温泉。
1: 温泉，
0: 对，西南边呢刚刚讲是土佐国嘛、嗯哼哼啊、叫高知县嘛。土佐呢，因为其实它不是很热闹的地方，其实我们去的时候发现它其实蛮荒凉的、
1: 嗯、
0: 那最有名的什么，哎，最有名的是一个名人，这个名人叫做坂本龙马，
1: 不是一啊，龙马，坂本龙马，
0: 坂本龙马当然就是他是那个这个幕府的末期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人，改变日本整个国家形态的一个人、哦、他是当然是很崇拜、不能说崇拜啦，就当时他觉得日本不应该一直维持的那样幕府的状态，幕府状态就是很闭锁嘛，你应该开始学西方的东西，所以他是把日本海军建立起来的一个人、哦、非常他但他很年轻，他三几岁就被暗杀就死掉了。那所以坂本龙马等于是土佐国的代表人物、
1: 嗯、
0: 也就是高知县的代表人物、
1: 嗯、
0: 所以你进了高知县到处就看到就是龙马，包括机场就叫龙马机场，什么什么也龙马，什么都要来一个龙马这样子、欸、所以这四个国都有四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特色了。那当然这四个国的特色在他们自己的县上，当然县里面当然会以这些特色来做一些宣传这样子。好，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四国大概做一个介绍。好，接下来要讲四国遍路又是什么样一个东西，为什么四国遍路会在这边发生，会在四国发生，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来讲这个一个真言宗的一个开宗的一个祖师叫做空海和尚，又称为弘法大师。所以我们讲空海和尚跟弘法大师是同一个人，那这个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或者日本人的知识当中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以前有个孔子，我们知道一个苏东坡、哦、类似这样子，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存在的一个人物在日本、哦、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存在。那当然以四国来讲，四国会觉得说那个空海就是他们那边的人这样子。好，那就必须要把为什么要去四国，就必须要把空海的故事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其实我也是因为这个读一些书之后，然后读到这个空海的故事，我就觉得很感动
1: 哦。所以你本身不是真言宗、
0: 不是，完全不是。可是当你读了他的故事，你就会非常非常感动
1: 啊。
0: 当然，他有些故事，因为他已经是那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那当然有些故事无法去考证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嗯
0: 哦、不管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人的故事我们都会听听会觉得那怎么有可能、哦、现在的观点来讲怎么有可能这样子，但是你听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人很伟大，那他这个人也是真实存在，因为他还有一些他以前做过的事情跟他以前留下来的文字、哦、书籍都现在都还留着，所以他是真实上是有这样一个人。那我必须要把这个人就把他生平稍微做个介绍，这样你才会有概念说啊，为什么他跟这个四国遍路是怎么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好，我也讲一下这个人。这个人他出生自西元774年，记一下，774。所以呢他其实两年前才过完1250岁诞辰，两年前。所以两年前在四国，在真言宗或者真言宗的寺庙都办了很大很大的活动。为什么？出生

诞辰1250年，对，就他出生，然后他过世呢是在835年过世，所以他活了61岁。在当时哈，1250年前，61岁其实应该算蛮长寿了哈，算是活很久了。好，那提到这个，就必须要提他的童年。这个人呢，从小就非常非常聪明。他以前的名字叫做佐伯真鱼，哇，非常非常难念。佐伯真鱼，佐就是刚刚讲的土佐的佐，就人字边一个左边的佐。伯呢，就是叔叔伯伯那个伯。真鱼就是真鱼那两个字，真假的真，鱼就是在水里面游的那个鱼。佐伯真鱼。那后来很少人知道他这个名字，因为他后来就变成大师嘛，我们尊称他就叫做弘法大师。空海和尚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一个名字。好，那一开始叫佐伯真鱼。他这个人很特殊，当然这个讲说他的一些生平、哦、有很多是有点会觉得闹可怜。据说他出生之后第一个哭声，在哭的时候他的家里门外，因为其实佐伯真鱼他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贵族啦、哦嗯、据说他家里的外面刚好经过一个得道的和尚，就是很有道行的和尚。哇，他听到那个小孩的哭声， 他就去敲这个有钱人家的门，说你们家这小孩的哭声怎么听起来像在念经、哦、但我们现在听会觉得很这个怎么可能嘛，但是就是这样传说说、欸、他在哭，他小孩出生的时候哭声就像是在念经这样子、哦、这是一个传说之一。到了他大概2-3岁的时候，小孩子开始去玩一些小玩具啊，然后玩一些这个小朋友喜欢玩的这个花花草草啦。Anyway， 这个佐伯真鱼他玩什么呢？他喜欢玩泥巴，然后呢，他把泥巴呢拿来这样捏成一个佛像，然后再拜那个佛像。这也是传说啦哈，但我觉得这个传说是有多少有点真实性，因为这是可能的嘛。换句话说，他的佛缘几乎是在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哦，就开始有了一个佛缘。那当然就慢慢长大，因为他家里其实是贵族，所以他是可以读书的。而且在当时，在他是一个平安时期，日本的时期当中平安时期，你想想看，是774年，也就是8世纪的时候。8世纪那个时候的日本，基本上贵族读的书就是汉文，读的一些。那个书的内容基本就是儒教的内容，或者是中国大陆那边传来的道教的内容。嗯，那段时期是算唐朝，那唐朝之前的隋朝，其实就日本就已经派人到隋朝去取经啊，去学习啊，学习中国大陆的这个宗教、经济、政治、文字、文学等等的、啊啊、哦，就叫我们称它是遣隋使，就遣到那个隋，就是派遣到隋朝去的那个使节。那到唐朝当然叫做遣唐使、嗯哦、那基本上遣隋使跟遣唐使一去大概多少人，一去大概都有1000人左右，因为大概就是4艘船成一个船队，那每艘船上面大概就是200人左右。那这些船在人在上面就是要生活啊，要什么，那其实被派去的这些人全部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人、嗯、都是集日本全日本最优秀的人去、嗯、那为什么那个这个我们说空海他有去过，后面还讲到他成年之后才去的，那为什么他会去日本，去中国大陆，当然最主要就是说他是以这个僧人来讲，他是在日本里面是顶级的僧人，他有才有机会被派去。好，那这个这样话有点讲到往后面去了。那我们在讲说他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因为他在家里就已经在读书了，在读汉学了、嗯、那所以慢慢他因为他绝顶聪明，所以他在读的时候老师就会觉得他很厉害，几乎是过目不忘，然后一下可以读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书。后来他们家人呢，就在他15岁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京都去，因为当时的皇城就在京都嘛，那所有最文化最高的地方就是在京都，学术最高的地方也是在京都，所以他就到京都里面去读书。那当时在日本也叫大学，京都里面大学，那他15岁就被送到那边去读大学。
可是呢

他去读的时候，他就发觉说，他想要，他有从那个开始懂事之后，他就想要有个愿望，就是说他想要救世人，就是救那个世界，救当时的日本这样子。他觉得日本不好，然后等等的 ，anyway， 一定有一些问题嘛，因为这个皇族在统治的地方，那怎么样救？他就觉得说，一般就是当官嘛，读书然后考试当官这样子，所以他们家人就把他送去读大学里头读书，读一读，他发现说，这些读大学的每个人想的事情就是怎样，将来考个试，然后就去当官。当了官之后呢，就可以去服务民众等等。但是他在里头就发现说，有些人当官，他目的不是要服务人民呢、啊，要干嘛？赚钱啊，过更好的生活啊。他觉得那不是他要的。当大家在读书的时候，大家就会聊：哎，你将来要干嘛？你要干嘛？结果他觉得说：哎，你们怎么聊的都是我要去当什么官，然后去赚什么钱干嘛的？这不是他要的。结果呢，他中途在十八岁的时候，他就放弃了这个学业，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开始做他喜欢的。他去找一些得道的高僧，向他们求佛，求佛教的经典，然后去读经典，去读经书这样子。所以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到处在等于是自己在修行，然后也去找和尚。然后其中当然，比如说他读了一些经书，有一个很有名的叫虚空藏菩萨。虚空藏菩萨什么什么经这样子，然后他觉得读那个经对他受益非常大，他就一直读它，一直读它，一直读它。那这中间他自己也找出一些修行的方式、哦、修行方式。他曾经在四国的有一个叫做室户夹那个地方，室就是房间那个室内室外那个室，户是那个户外的户，然后夹就是山夹那个夹。他已经在那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面就是修行，潜心修行，然后修行就是一直念一个虚空藏的一个真言，一直念它，念到了百万次，一句话就在里面修行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念，整天在念，除了吃饭睡觉之外，他就盘坐，然后就一直在念，念到突然说有一天，他突然整个人这样子眼睛一亮，说有一颗心。他们称为明星，那颗星直接从外面洞外这样飞到他的嘴巴里面去，然后他突然大叫一声，好像突然整个人这样子贯通了，他觉得他自己已经通灵的这样子，然后什么事情都变得很清楚，非常清楚。他当时他眼睛一张开，洞外就看到一片海，因为那刚好在海边嘛，那是护甲嘛，就在海边。他看到那片海前面就只有海，上面叫做天空，海的下面就叫海，所以他就把自己取名为空海。所以他空海的时候，是他觉得他自己突然好像整个脑境都打开了，整个脑都被打开了，所以他就自称为空海和尚。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已经就明确的定出自己的生命的方向，这边，然后所以他就叫空海和尚。是这样子来，所以这个空海和尚是他自己那个。好，那后面之后呢，当然他觉得他必须要去学了那么多佛教，然后学了那么多佛的经典，学那么多佛的概念之后，他觉得不够，几乎日本的东西都被他学完了，所以他觉得说他应该去到一个日本的佛教更高层的地方去。那大家都知道，他们也知道佛教本身是从中国大陆传过来、然后你要去读更高深的，到哪去读？那就一定要到中国去、所以他就是百般的努力，就非常非常，其实他本身因为他并不是那个被政府挑选出来的一个很厉害，因为他没有做官嘛、那他在佛教里头就算他 当和尚，人家看不到你啊，那么年轻，那时候他才几岁，他去那个唐朝去当遣唐使的时候，那时候他才三十，他在801年去的，804年去的，804年这样算起来几岁？30岁而已，对不对？他774年生嘛，所以804年去的，所以他才30岁，他30岁根本就是小伙子啊，在当时人来讲，他根本就是小伙子，他更不是很有名的那种得道高僧，一般得道高僧至少50-60岁，但是他就是很努力。

的想办法去挤到那个钱塘使的那个里面的人当中，当然他有透过那个家族的一些力量去，就真的如他所愿的，他在804年的时候就被派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节目来宾是我的同学南哥青南，他非常的厉害，在日语方面非常的流利，这个说学逗唱非常厉害。那今天的主题跟日语也有关系，因为他有了一段特别的旅程，自己还有一些朋友去了四国遍路，那四国四国遍路，然后呢，他不知道去了几遍才把它完成，那
1: 后面会说，后面会说，
0: 他会有一段特别的旅程，而且可能不止一次。那他刚才有告诉我们四国以前叫做什么名字，如果各位漏过了这一段呢，请 Google 一下，应该就有哈。那他会讲到一个刚刚四国遍路的这个旅程里面有个特别的钟，叫做什么钟，然后呢大家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弘法大师，这弘法大师讲到现在好像还没有开始走路，
1: 还没开始走路，还没开始走路，还没开始走路。对对对对，
0: 这弘法大师先去唐朝。
1: 好，我们先讲到唐朝这一段哦。唐朝这一段其实很精彩，很精彩。那当然，他们有那日本人，因为其实蛮敬重这一位大师，所以其实把他的生平也做成电影。对，也做成电影，然后也有卡通。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其实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读一下，看一下，是蛮有趣的，蛮有趣的。那我们简单讲这一小段就好了，因为这东西它的故事真的可以讲很久。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跳到这个我去走四国的一个804年，就是西元804年，他被派到唐朝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顺利。因为我刚刚讲说派到唐朝去的时候基本上都有四条船，然后四条船并不是每一次四条船都可以顺利到唐朝。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要经过这个从日本要到中国大陆，就经过东海嘛。据说在当时其实有统计，去的那个过程可能大概只有60%到70%是成功的，不管去或回，那失败的几率很高，因为中间的海象其实是很难掌握的。那反而隋朝的时候隋朝的时候几乎好像都是成功的。那各位可以想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会隋朝不是更早吗？隋朝更早，反而那成功率比较高。那唐朝呢比较晚期的，理论上应该是
0: 比较先进，
1: 航海的技术应该更好啦，怎么的。其实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隋朝那个时候日本跟韩国，那时候叫朝鲜嘛，日本跟朝鲜其实是友好的，所以当时的航海技术不好的时候船要怎么走？船基本上是沿着海岸走。那所以日本到韩国很近嘛，所以就到，但我们讲韩国现在叫韩国，已经叫朝鲜，日本到朝鲜很近，所以他就到朝鲜之后就沿着朝鲜的海岸走，就走到中国了。对，可是后来日本跟朝鲜是交恶的，所以他不能走朝鲜那边的水道，所以他只好就横过东海。糟糕了，横过东海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所以当时的这个空海其实他也很辛苦，他当时到中国的时候很不顺利，他的船呢其实遇到风暴，然后船被往南吹，印象中好像是吹到福州那边去了。在那边上岸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大事。什么样的大事？福州那边呢不知道有这么一群人要到中国大陆去，要到唐朝去，所以就不让他们进陆地。哇，这问题来了，他一整船的人然后不能进陆地，这一整船的人全部都讲日语，跟福州人是语言不通的。那当时因为他只是31岁的这个小伙子啊，当然船上面有负责的船主嘛，就不管里面总有带队的队长啊，我们叫队长啊，那当时我不知道他叫什么东西，当然就去跟他们那边交涉，这语言不通，不知道如何交涉啊。这时候那个空海就派上用场了。我刚刚讲说他小时候就开始就学汉学啊，而且空海他本身书法非常非常好，他的书法几乎等同于中国的颜真卿啊，或者是就是那几个大家一样，因为

0: 对，日本就只有三个人在历史上是书法的名家，他是其中一个，而且几乎算是排第一名了。那其实是排第一名，说书法写得非常好，而且当时写的是汉字，是跟中国是一模一样的。可是他们语言不一样，但是空海他绝顶聪明，他是会讲汉文的。他不只会讲汉文，他还能够读得懂梵文，梵文吧，那个字应该念梵文，就印度的梵文。所以他可以去读印度的那个经书啊，他是很厉害，非常厉害。那刚刚讲说，他在那边上岸的时候，人家不让他进去怎么办？那时候沟通不好的时候，就是靠他才沟通成功的。他用写的，写说他们为什么会到这边来，他们来这边为是要干嘛，是要到哪里去？对方在那个福州那边的官员一看，不得了，这个人字写得这么漂亮，然后而且是很规矩的一些汉文这样子，一听之后看一下不得了，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就把他找来，然后就互相沟通，然后就才知道说，哦，原来他们是要到长安城。
1: 长安城，
0: 长安
1: 福州跟长安城也蛮远的，
0: 很远很远很远。
1: 现在要坐高铁，
0: 据说他是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好不容易从福州这样慢慢走到那个。所以后来现在有一群人就是在追这个路线，说当时他是怎么样走这个路线到长安去的。那可能他们大陆那边也有一些人就是对这段历史很有兴趣，然后对中国大陆的那以前古时候的路也很清楚，所以可能已经找出那条路线了。因为这段时间是他帮忙把那一条船的所有人安全的送到长安去，
1: 所以这一次是从福州登陆了，
0: 对，然后上去，印象中是福州了，应该是没有记错。好，到了长安之后，他就找了一个叫做慧果大师。慧果大师如果知道的人的话，他就是我刚讲的密宗的大师之一。所谓大师就是密宗的最顶尖的那个人。其实他们每一个这个宗派，当然他会有一个最厉害的那个嘛。密宗的这个慧果大师是他们的第七祖，等于开始有密宗以来他是第七个。好，那这个基本上一个和尚要传承他们这个整个宗派是要花几十年的时间，他可能从小就当和尚，当到刚好在大师的底下已经到了五六十岁了，然后大师圆寂了才换他当大师，你知道吗？空海大师他804年进中国，806年就回日本，
1: 两年就学成官员，
0: 而且这两年是包含他中间发生的那么多问题，然后这么多折腾，到遇到慧果大师。据说慧果大师看到他第一句话讲的是说，我等你好久了。因为慧果这大师抓大师的时候，其实慧果他已经知道他自己不久于人世，他一直在等一个人接他，而且这个就有点像那个达赖喇嘛那样，就是他基本上他就是这个是天选的人，你不能改，
1: 天选之人啊，
0: 你不能改，你就是要等他来这样子，就等到他来。所以看到他第一句话竟然跟他讲说，我等你很久了。他你知道吗，密宗有多少经书，密宗有多少经典，密宗有多少法器，他在短短的一年不到的时间全部都把它记完了，然后学好了。然后慧果就跟他说，你赶快回去。那慧果也在那段时间过世了，因为他就等他来他就过世了。他把所有他全一辈子的所有的智慧全部都传给他，所有的经典都传给他，就他带了满满的这些经书在806年就回到日本去了。这
1: 真的是厉害，他应该念书就书卷奖，
0: 书卷奖，而且他就是他是书卷奖中的书卷奖，
1: 那经书这么多量，他怎么带得回去呢？
0: 一样用船
1: 啊，
0: 还好他回去的船是比较顺利的，当然中间也有一些波折，但是 anyway 他就把它带回去这样子。那中间还有一些小故事啊，这讲来会非常非常长，好不容易就把它带回去，但实际上呢？他两年就回去，基本上是违反国家的规定的。遣唐使在当时一趟出去是20年才能回来。为什么？因为他把唐朝的东西就全部都学好，包括语言啊，包括所有他想要学的文化啊、政治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经济啊，全部都要学得很。很

0: 扎实之后才能回来，所以规定、嗯、规定二十年才能回来，结果他两年就回来了，结果呢天皇当时就觉得他是违反规定的、哦、就把他关在九州、
1: 啊、
0: 关了
1: 关起来、啊、
0: 关起来关了一段时间，那我不记得那一段时间是多久，但是这中间呢他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很多他对佛教的理解，然后写了很多他做了一些什么事，写了很多他带了什么经书回来，也就是说他把这两年虽然短短的 对他们来讲太短了，他之中学的东西全部都写出来，然后呈给天皇看，最后好不容易天皇认同他，真的是扎扎实实的把所有这个密宗的东西通通学回日本了。
1: 他关的地方离天皇也
0: 很远
1: 很远呢，
0: 那是被放逐的地方，离非常远。
1: 他怎么呈给天皇？他也没有 LINE 呀、哎。
0: 这中间以前没有 LINE，
1: 也没
0: 没有电话，
1: 还没有
0: 所以一趟来回可能就是一个月这样子。哦、他那个写的那个信啊，就是要寄啊，快马加鞭寄去啊，然后那边给天皇看，然后再回来这样子。所以这中间是来回，当很多人。当然后来天皇他认同他，也认可他。哦、那。当时在京都有一间庙叫做东寺，东寺东边的东，东寺，东寺现在还在 哦我还特地去了。为什么讲要讲东寺？因为东寺呢在日本佛教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地位，只有贵族才能够信佛教，只有贵族才能够当和尚、哦、至少要有点身份、啊、不是那个百姓可以 去学佛的，不行的。那寺庙里头又有不同的等级，当时的东寺是属于国家等级的最高规格的一个庙，然后呢因为这个样子，当时的天皇就把东寺给他管，他就住在东寺里头待了十年。
1: 哇、
0: 欸、对，
1: 那他这么年轻，东寺可能有比他年长的、哦、
0: 不过他回来的时候到那边去其实有一段时间、哦、年份我不记得，那待了一阵时间。那最后呢他真的在传教，或者是说他自己的一个根据地，因为那个是天皇给他，不是他自己选的、嗯、他自己选的地方是在哪里？是在和歌山的高野山这个地方，和歌山县的高野山这个地方、嗯、高就是高地的山、嗯、高地的高，然后野是野外的野，高野山。高野山呢是他跟天皇要的。好，为什么呢？因为据说呢他在离开唐朝的时候，他手上握了一个叫三姑杵的东西。三姑杵是一个法器，就是有三个爪在那边、嗯、然后握起来，两头圆圆的，中间握住的。你如果看那个空海和尚的照片、
1: 嗯、
0: 他那个照片上面一定就是他手上会握一个五姑杵，五姑杵就是五个爪，三姑杵就三个爪，他会握在手上，然后一个照片，他的铜像啊，或者他坐像，基本上也是这样子，就是握的一个法器在身上、嗯、据说他要离开唐朝的那个时候呢，他就往海上把他手上的三姑杵往海上一丢，然后那个三姑杵就一路飞、
1: 哦、
0: 飞回日本，然后他就是指示那个三姑杵说，你去找一个地方，就是将来我要在那边传法的地方。有一次呢他在传法，传到高野山的时候，谈到那个和歌山里面的高野山，那是高野山是一座山，和歌山是一个县。传到那边的时候，他看到有一棵松树上面挂了一个三姑杵在那边，原来他从唐朝丢出去的掉在高野山上面，但这中间应该是经过了一二十年的了，很久的时间了、
1: 这个、
0: 他看到了，
1: 太梦幻了。
0: 而且他就找到那个据说是当时他要到那边去的时候遇到一个猎人，那个猎人带了几只狗，那几只狗看到他之后就一直吠吠吠，好像跟他很熟一样，然后就开始带着他一直走，他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狗要跟他吠，然后又带着他走，这样就带他走就走到那个地方，就他才发现说他的三姑杵在那边，那就是现在的高野山，当时也叫高野山。
1: 太传奇了，
0: 太传奇。然后他就跟天皇说他要这一块，天皇就把那座高野山就给他。你都去过高野山，你知道那个有多大？那是一整座山，超大的。所以后来那边盖了一座庙，叫做金刚峰寺。金刚就是金刚那两个字，峰就是山峰的峰，叫金刚峰寺。到现在，他到最后圆寂之前，都待在那边传法，所以后来他的 他入定也在那边，日本人不讲他死掉了，日本人不讲他过世了，日本人讲他是入定了。入定是什么概念？入定就是坐在那边冥思。好，从他过世的那一天起，他的身体就一直在金刚峰寺里面的一个叫奥之院。奥是那个
1: 奥秘的奥，
0: 澳门奥，但没有那个三点。奥在奥之院这个建筑物里头，然后是在建筑物的后方有一个他的算是修行的洞窟吧，现在叫做墓穴了啦，因为他人坐在里头啊。从那个时候他死掉之后坐到现在还坐在那里，经过了他死掉是835年嘛，算一下835年，然后现在已经西元2026年了，一直坐到现在还在里面。这中间只有被打开过一次哦，然后那一次打开的时候，据说呢，那应该是不到100年，应该是80几年的时候吧，他被打开过一次。打开那个时候，据说呢，他的两只手的指甲非常非常长，头发非常非常长。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入定了，但是他头发怎么都还继续在长。然后进去那个人看到他说他还是完好的样子，衣服也都完好的，所以他就是把他的胡子啊头发修一修剪一剪之后，然后一样再封起来。到现在为止只被开过那一次，没有再被开过。他的精神还在那边，然后人家说他是入定，他不是死掉，他在冥思当中。
1: 好传奇。
0: 好，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好，为什么我们要同到我要讲这么多这个？
1: 对呀，还没有开始走路，
0: 还没开始走路。
1: 我们音乐之后请南哥开始带领我们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多故事会跟南哥有关系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的节目要带各位去日本走走路，这个路的主题叫做四国遍路。那南哥他就完成了四国遍路，而且他带了一群朋友，不晓得走了几趟才完成。那请南哥告诉我们刚才的那一段大的段的故事之后，
1: 我们要做个收尾了。
0: 对，收尾以及说为什么南哥会跟
1: 这个有连结，
0: 然后有什么样的力量所以驱使他要去走这段感觉是苦行的路。
1: 对，好，我们把刚刚那个做一个完结。我把他的生平一直到他我们讲过世了，可是他们不讲过世嘛，他叫入定。好，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跟四国遍路有关系？我刚讲了，好像都没有关系哈。好，他的关系在哪里？他的出生就在香川县
0: 哦，
1: 他出生就在香川县，而且出生在哪里？出生是在一个叫做善通寺，善是善良的善，通就是交通的通，善通寺这个寺庙里头出生的，所以现在善通寺变得非常非常非常有名。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大师出生的地方啊。我刚刚再补充一下，我刚刚讲到空海，我有介绍了嘛，那我们一直讲说弘法大师嘛，弘法大师是在921年，他死掉是835年嘛，就921年的时候被这个天皇谥号为弘法大师，因为他就很会弘法，所以他叫弘法大师。然后他是在921年的时候被赐这个封号，所以后来的人都叫弘法大师，因为是天皇给的名字啊，说天皇给的名字就变成是一个尊称嘛，所以叫弘法大师是这样来的。那他出生就是因为他在香川县，也是当时叫赞岐国的善通寺这个寺庙里头出生的。所以善通寺现在它是坐落于善通寺市，是这个我刚刚后面善通寺后面再加个市，那个是这个是一个
0: 城市，
1: 一个城市，对，所以等于是一个县里

0: 里面，因为郡县这个现在改成这个现在的县制嘛，哈，所以叫做县里面的一个市，所以它是属于香川县里面的善通寺市。因为我们讲中文，所以念起来就会变得有点绕口啊。那其实日文叫做仁之基喜。
1: 人自己
0: 哦，这个都是这个有一点，因为都有那个浊音在里面哦，所以人自己，
1: 人自己
0: 喜
1: 哦，人自己就是那个
0: 人自己，人自己是善通寺，
1: 好善通寺
0: 人自己，好，不管怎么样，他是在这边出生的，而且他出生之后，他在后来到京都去学的嘛，就去读书，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他在18岁的时候他又离开了，离开之后他就求法。就是去求很多经典来读，然后叫人家教他一些经典这样的。在求这些经典的同时，其实他也到处在传佛法。那在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都在四国传，所以在四国到处都有他的故事足迹，
1: 故事足迹
0: 、比如说有些地方他以前就是一直没有水，然后他就他的那个金刚杖，他们和尚会拿金刚杖，金刚杖一插，这边就开始有水出来了。那或者是说他把一个柱子就插在地上，就 长出一棵大树这样子，类似这样子，就很多一些传说都在那边。还有就是那种水井，以前就枯竭了没水了，可是就人民很辛苦的，然后他去了之后，就他就怎么样弄念个法，然后他就开始有水了这样。因为就是有一些故事都是以他为主角法，就在四国里面，所以我们
1: 这个都是真的还是传说，像圣经里面那个也有很多这种神机奇事。
0: 我们现在也讲说他是一个传说嘛，一个传说，那这个传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不晓得，
1: 不晓得，
0: 但是这中间就是这附近全部都是，那所以在当时其实他在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辩路的雏形在了。怎么样一个辩路雏形在，就是他在传佛法的过程当中曾经遇到一个应该是在那个伊予国那边的一个大户人家，他去大户人家去化缘，然后去化缘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大户人家，他这个对这个佛法僧不太礼貌，他来跟他化缘，你知道吗？他就把他赶走。他化缘第二天来化缘，他又把他赶走。第三天化缘，又把他赶走。后来呢，这个大户人家，甚至于最后一次的时候，他就把红海他手上的空海他手上的这个钵，就用扫把一打，就说你不要再来了。结果这个钵竟然掉到地上之后就碎成8块掉在地上。那后来空海呢就想算了，我就不再跟你化缘了。可是从那一天开始，连续8天他的小孩子一个死掉，八个通通死掉之后，这个人他就想说怎么会这样子，难道是因为他对佛不敬造成的吗？所以他就开始忏悔，他想说，他对这个和尚这么不礼貌，我要回去，我要开始忏悔，然后我要去追到他，这样子要去找到他。这个人呢叫做卫门三郎，这卫门三郎在真言宗这个四国辩路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卫门三郎呢就开始一直去找他，结果他呢据说他把这个整个四国绕了20次，
1: 卫门三郎
0: 找不到他。卫门三郎，那后来想说，和尚他一直在他前面走，他一直在后面追，所以当然永远追不到啊。对，就是的。后来他想到最后，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快要死掉了。他觉得说，好吧，孤注一掷，他反着走。
1: 就
0: 他反着走的时候，终于遇到他了。等他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全身已经精疲，他已经完全没有力气，快死掉了。然后见到空海之后，他就跟他说：“对不起，他不该污蔑这个和尚，不该污蔑佛法。然后请这个和尚给他忏悔的机会，这样子。可是他已经快死掉了。然后他是说：‘好吧。’空海就说：‘既然你已经绕了这样子，而且绕到几乎就是……’”整个生命都放弃了，就为了找他， 那我说好，我相信

0: 你已经是诚心忏悔，那就问他说，你现在应该已经这个不久人世，你有什么愿望这样子？那卫门三郎就说，我希望我来生可以再出生在富贵人家，但是呢，我会行善事，然后礼遇这个那个僧人这样子。然后空海呢，就随地捡了一颗石头，上面写卫门三郎再来，就写了几个字，然后就放在那个卫门三郎的手上。就卫门三郎感激涕零之后，然后就死在当场。好，
1: 太神奇了，
0: 太神奇。隔年，在一个大富人家出生了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手上呢就握了一个卫门三郎再来那几个字的石头出生。但是当然是传说了哈，这传说有更神奇的地方。
1: 哎呦，
0: 在我们制造的这些庙里头，有一间庙叫做石首寺，石的就石头的石，石首寺。石首寺据说里面还保存了那一颗石头。啊，当然就是这个传说就很神奇啊，竟然会有这颗石头。Anyway， 我现在要讲到这边就是什么？据说卫门三郎这件事情呢，就是四国遍路的开始。换句话说，四国遍路这个传说呢，或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巡礼，其实在1250年前左右就已经成型了，就已经有了。只是据说现在的路线哈，现在路线我们除了讲说四国遍路之外，我们会常讲说88所或是88林场，那我们会整讲成4国88林场。那也就是说，现在这四国遍路虽然绕一圈，但是绕一圈当中，我们会经过88间寺庙，每一间寺庙其实都有编号。哦，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这样一直编到88号，你刚好绕完一圈。这一圈1200公里，就是这样子的行程来的。那至于你想说，哎，这1000多年来，会不会是1000多年前就已经是这88间呢？那肯定不是。哦，这中间有些庙后来没有人管啊，没有继承人，他庙就不见了。所以据说现在的这个88间庙的1200公里的这样行程，大致上是在江户时期确立的。哦，江户时期确立，那所以一直延续到这，应该我想应该也是有100-200年的时间，这些庙就变成大家很清楚的编出1、2、3、4、5、6，一直到88，然后而且很清楚的确定了这些路线。但是你想想，1200年前那是没有车，没有铁路，没有公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最好的交通工具可能是马，然后船。可是你走在陆地，你不太可能有船，而且你都经常要进庙里面，你不太可能用船。所以当时就只有一种方式去完成这个路线，就是走路。所以遍路基本上对以前的人来讲，遍路就是什么？就是走路。那现在不一样，因为现在大家这个现代社会走路实在是花我们太多时间了，所以就有什么脚踏车遍路、汽车遍路、电车遍路、各种遍路、摩托车遍路。摩托车遍路还真的还蛮流行的，
1: 真的。
0: 有摩托车遍路，就是骑着摩托车去这样子。骑着摩托车，我想应该一个礼拜就可以骑完了。哦，1200公里，你摩托车一天可以骑个100公里没有问题啊。对，你骑快一点，150公里都有可能啊。对，然后庙你要去参拜不去参拜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整个行程是这样子产生的。然后这样子被定义下来的这样子一个路线，那因为当时都是跟真言宗的空海和尚相关，所以其实是走这个路线，基本上就是去跟着空海走一起这样子。所以我们经常会讲说，很多人是一个人去的时候，我们会买一根那个木杖，然后这个木杖就替代那个金刚杖，然后上面金刚杖会写4个小字，同行二人，然后我们会带斗笠，斗笠上面也会写4个字。同行二人，
1: 二人
0: 什么概念？
1: 二人是
0: 两个人，不是三二，两个人同行两人好了，因为他是写二嘛，所以不能念成两。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说，你不是。

0: 个人。
1: 嗯哼，
0: 这个金刚杖代表的是空海和尚，他跟你一起走。
1: 嗯嗯嗯，
0: 哦，他是这样的概念。所以你在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人，我有一个人陪着我，哦，我就是跟着他的心一起走这样子。
1: 哇，好特别。所以
0: 我们还没开始讲，
1: 还没有开始讲说为什么你要走四国遍路。
0: 对对 对, 对，
1: 因为你也找不到人嘛。
0: 对 对, 对，不是，
1: 所以同行二人，
0: 同行二人。
1: 好的，所以下回呢，我们要请，
0: 我们就继续讲，对，
1: 请南哥继续告诉我们哈，哦，他这个 introduction 介绍的还蛮长的，
0: 很长哦，
1: 还没有，还没有告诉，
0: 还没
1: 有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他要去走四国遍路，而且四国遍路走，他刚刚已经透露了哈，有买一个金刚杖嘛哈。
0: 我们后面会慢慢讲说，我
1: 金光杖之外还有，
0: 啊，
1: 还有一些设备哦，
0: 还有一些设备啊，装备啊，
1: 装备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不晓得是不是也会有这种路径上面的一些，如果我大家如果有看过一些所谓的欧洲的朝圣之路，它有个贝壳哈，
0: 啊，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你要去哪里，
0: 对对对，
1: 然后要。像新北有一淡南古道，也有一些标志嘛哈。
0: 对，淡南古道标志是那个双扇蕨的。
1: 所以是不是这样四国遍路也有这些？
0: 有，
1: 那太精彩了，
0: 哎，
1: 我们
0: 太精彩了。
1: 各位听众朋友要继续期待我们南哥继续要讲故事。好，谢谢南哥，
0: 谢
1: 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也想在慢慢的燃烧燃烧。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盒子。今天呢，盒子要接续上一集的节目，继续在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日剧当中的女王们。首先呢，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一出剧呢，是2007年播出的《派遣女王》。那这个派遣女王的故事呢，它是说食品公司的营业部呢，派这个新设了一个市场行销课，并且呢，在这个市场行销课里面录用了两名派遣员工，其中一位呢是大学刚毕业没什么工作经验的森美雪，那另外一位呢则是特 A 级的派遣人员大前村子。那春子呢，他提出的工作待遇呢是合约3个月，不配合假日出勤还有加班，时薪呢是每小时3000日元。哇，这个内容听起来是蛮惊人的吼。那3000日元是多少钱？3000日元就是时薪这个1000块钱新台币这样子哦，大约1000块钱。那这个春子呢，他总是默默的做工作。那一到中午12点呢，他就准时去吃饭。那下午呢，下班时间准时下班。即使呢部门当中发生了问题，春子呢他也秉持着不妥协的态度，让这个营业部的主任东海林对他大骂：“你这人真是毫无人际处理人力，以及呢这个派遣员工只需要听正职员工的话就好了。”但是呢，这个春子他优秀的表现，让他的直属主管市场行销部的主任李忠完全的就看在眼里。那真正需要借重春子的能力的时候呢，这个李忠主任他也会过来低下头跟春子说：“请你帮帮我。”好，那这个派遣员工里面呢，刚刚有提到还有另外一个菜鸟派遣员工美雪。那这个美雪呢，她不小心犯下了大错。怎么说呢？她把简报要用的资料遗忘在计程车里面，因此呢，她的心情很低落。但是呢，春子她却对美雪说：“就算经济不景气会持续100年，就算全日本的公司全部都倒闭了，我也不用担心，因为派遣能相信的就只有自己和时薪。只要有能够活下去的技能还有技术，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活下去。”这句话激励了美雪。那在这出戏里面呢，春子她经常在公司上上下下全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发挥她自己取得各种证照的能力，在千钧一发之际拯救了公司。欸，在维基百科上面搜寻这一出戏《派遣女王》的话呢，欸，还可以看到春子她拥有的所有证照的列表哦，看到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主演春子的呢是小原良子，她也是演过非常多日剧的非常有名的演员哦。起初呢，她是一位相当受欢迎的歌手。那后来呢，他以演员的身份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活跃于舞台剧还有电视剧的演出。那饰演春子跟他对立的这个角色呢是大泉洋。大泉洋他一开始演出的是这个故乡北海道的综艺节目，那因为他的节目广受好评，也开始在全国的电视台播放，让他的知名度随之上升。那派遣女王的当年的大红呢，也让大泉洋他以演员的身份受到了瞩目。派遣女王这一出戏是平均收视率超过20%的超红大作。大前春子的台词 それが何か，那有什么问题吗？也在当时造成了流行。泡沫经济的崩坏造成了

终身雇佣制度的瓦解，很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纷纷裁减正式的员工，把业务外包或是聘雇派遣员工来完成。正式的员工和派遣员工之间呢，就形成了对立关系。除此之外，这出戏里面也探讨了派遣员工等非正式受雇者的劳动条件等等的问题，这些呢都是在《派遣女王》的这出戏里面希望大家去注意到的。即便呢已经播出超过了10年，这些问题呢其实呢现在也都还是问题哦。2020年的春季原本预定要播出《派遣女王》的续集，继续探讨日本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运用上面面临到的其他问题。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陷入不景气的企业当中，非正式雇佣的情况越来越多。从平成到令和，许多企业他们都有推出工作方式改革的这些方案跟提议，这个企划。但是呢，老龄化、副业、外包、 AI 的引进、过劳死等等新的职场问题呢也随之而来。第二季的这个派遣女王会用什么样的戏剧手法去呈现这些问题，盒子是相当的期待哦。但是呢，这出戏本来它是预计要在2020年的春季播出，但是呢大家也知道2020年的春季呢，全球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导致于这出戏呢没有办法在这个档期之内完成拍摄，令许多的观众都感到相当的遗憾。那目前呢，盒子得到的最新消息呢，是这个派遣女王她会在六月的时候重新开拍，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这个七月夏季的日剧档期播出，那就让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期待吧。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派遣女王第一季的片尾曲，来自于中岛美嘉的 Mienai Hoshi， 看不见的星星。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和子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日剧是《家政妇女王》（家政婦のみだ）。《家政妇女王》它是2011年由松岛菜菜子所主演的秋季日剧。它的故事呢，是讲述阿须田家里面呢，因为这个女主人过世之后呢，家里面就变得凌乱不堪。他这个家里面呢有好几个孩子，那孩子们呢没有办法接受妈妈骤然而逝，所以呢心思涣散，全家陷入乱七八糟的局面。所以呢一家之主的爸爸惠一就决定要雇用家政妇。所谓的家政妇呢，就是中文里面的保姆或是钟点家管的意思。他们会收取费用，然后到指定的家庭里面去协助打扫、做饭、照顾小孩之类的家务。在阿须田家的这个女主人满期法事结束之后，佛坛送到了家里，接着有一位叫做三田灯的家政妇也被派到了阿须田家。孩子们极力反对要设置佛坛还有雇用家政妇，但是呢这个三田他若无其事，一件一件的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三田他完全不孝，完美的处理着家人的行事管理还有家事，简直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有一天从幼稚园放学回家的老妖就跟这个去接他的三田说，带我去见妈妈，然后要求这个三田带他去母亲发生意外的现场。三田呢就回答他，休息しました，遵命。然后呢就牵着西医的手前往事故现场。三田无论是家务还是犯罪的行为，只要雇主他有指示，他就会回答承知しました，遵命，然后就接下这个工作。连小孩的作业和难以回答的问题他全部都能够解答，但是呢如果要找他讨论事情，他就会说这个应该要由你自己来决定，他完全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呢三田的种种行为却逐渐让分崩离析的阿须田家开始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阿须田家的所有人呢也开始呢慢慢了解他的来历，也才在这个时候呢得知了三田他

不堪回首的过去，以及他从来不笑的真正原因。三田他自己也因为阿须田家的缘故，自己本来封闭的心房也渐渐的打开来。原来啊，在这个三田冷冰冰的外表之下，有着一颗善良却支离破碎的心。三田的父亲他死后呢，三田他也失去了母爱，而痛失丈夫和爱子的打击，也让这个三田对于人生彻底的绝望。父亲的过世换来是母亲的冷落，而这个丈夫和儿子的离世却换来了婆婆的责备。三田的婆婆甚至要求他这辈子到死为止都不准笑。对三田而言，他当然可以选择不再接受婆婆的命令，但是呢，因为他实在是太自责也太悲伤了，所以呢，笑容已经早就被他遗忘了。自责了三田，他认为自己呢是带来一切不幸的根源，只要是他爱的人都会陷入不幸之中，所以呢他不能也不敢再爱别人，不能够有自己的意志，所以呢三田他就选择了要当家政妇，因为家政妇只要听从雇主的命令行事就好了，不用有太多的想法。而三田他也自认只要像个机器人一样完成主人的吩咐就好了。在阿须田家工作的期间，一切听从雇主的要求，无意间其实还是出自于这个三田他的真心哦。他也替雇主一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阿须田一家能够免于支离破碎，三田可以说是最大的功臣。而阿须田一家呢，也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渐渐的把三田当作是一家人。最后在阿须田一家的温情感化之下，三田终于敞开心门，将久违的笑容献给了阿须田一家。虽然最后因为这个事务所要搬迁的关系，三田必须离开阿须田家，但是呢，他也已经跟阿须田家全家约好了，未来其他的这个雇主找他帮佣的时候，他会以自己的意志行动，不会再机械化的听从命令指示，也不会做出危险的事情，脸上时时的保持笑容。最重要的是，三田和阿须田家约好，未来一定会再相见。主演三田的松岛菜菜子呢，他为了要呈现三田没有感情没有表情的特色，他是用完全不眨眼睛的方式来呈现。那戏里面呢有几次三田他有眨眼睛，那是表示呢三田他的这个心里面的意志有所动摇。另外呢，饰演阿须田家的一家之主的是这个演员长谷川博己，另外呢，饰演这个小女儿伊西伊的是本田望杰，还有讨人厌的邻居饰演的人是佐藤仁美，他们几个呢都因为演出这一出戏的关系而大受欢迎。这出剧的剧名是源自于1983年到2008年周六两小时戏剧时段播出的《家政妇的见证》卡西夫甘米达。世原月子主演的《家政妇的见证》是当时相当受欢迎的连续剧，一共播出了26集。《家政妇女王》以第一集的收视率 19.5% 开始，随着剧情的进展越来越受欢迎，最终回创下了收视率高达 40% 的记录。另外更在日本电视剧相关大奖当中获得了多座奖项。那片尾曲呢，是由齐藤和义他所演唱的《想要变得温柔》，前奏的吉他旋律呢，给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想要变得温柔》。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齐藤和义的《想要变得温柔》。接下来，盒子要在这个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日剧是《防重女王》（イエウルオンナ）。イエウルオンナ，防重

王啊，他翻译过来的话呢，直接去看他的原文直译的话呢，是卖房子的女人，是所有的今天介绍的女王系列当中呢，剧情最欢乐，我觉得看了最舒压的哦。那他呢，是2016年在日本电视台播出的夏季日剧，由北川景子主演，大石敬编剧。那这个特

则住房买卖的客长屋贷大，他为了业绩伤透脑筋。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他们家的王牌业务员足利聪以外呢，其他的员工通通都派不上用场。就在这个时候呢，曾经让前门市的业绩翻倍的美女房仲三轩家万治就调职过来他们的门市了。三轩家万治呢，是史上最强房仲女王，只要她经手，不管是多难销售的房子，或是遇上多难缠的客人，多挑剔的客人呢，最后一定都能够顺利成交。他不受社会的常规约束，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不只帮客人买到满意的新家，同时呢，也痛快地解决了客人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三轩家万治刚到任就盯上业绩最差的菜鸟庭野慎司，还有整天在办公室里面游手好闲的白州美佳。他让白州美佳呢打扮成能够吸引人目光的三明治人，到街上去发传单。另一方面呢，庭野呢因为希望能够向他来学习，所以呢自愿被三轩家呼来唤去，对于自己的工作毫不气馁，是菜鸟的正能量典范。这出戏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三轩家万治他的算是口头禅吧，他会说没有我卖不掉的房子，我的心里无雷奈也完奈。还有呢，当三轩家主任呢要命令办公室里面的人做事的时候，他就会大喊某某某 GO，配合这个真的大大的眼睛还有超强气势让头发飞起来的特效，真的非常的有魄力，让所有的人看了呢都会臣服在他的气魄之下乖乖照办。三轩家万治呢虽然也和前面的几个女王一样，做事呢都是一板一眼，行为像机器人一样，看起来毫不通人情，但是呢他帮客人挑选房子的时候会仔细的观察买方的行动，并且呢从这些细微的行为举止当中去分析买方的需要，帮他们找到切合需要的房子。日剧当中以描写各行各业为主题的剧本非常非常的多，比较常见的呢就有医师、律师、老师、公务员、厨师等等等等哦。但是呢以房仲业为主题的戏剧倒是蛮少见的。透过这个新颖的题材呢，可以让观众初步对于这个日本的房地产业呢有一些了解，以及呢对于房仲人员销售的手法也有一些认识哦。对于找房子还有要买房子的人呢，都能够作为一些参考。房子是相当昂贵的商品，再加上房子关系着客户的家庭还有人生，所以呢在职业的时候自然必须要格外的慎重，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房仲这个行业呢其实蛮辛苦的，他必须要随传随到，要具备丰富的知识，给予亲切热忱的服务，还要拥有精准的眼光，可以说服客户的好口才等等，或许业务工作都是这个样子哦。在《房仲女王》第一季的第二集里面，描写了三轩家万治他如何帮助一对老夫妇以及他们这个简居族 Hikikomori 的儿子找到新居的故事。那有趣的是呢，他只是为了要卖房子，竟然不知不觉之间呢帮到了这一家人，让他们获得崭新又充实的生活。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却能够创造出双赢的局面，这就是三轩家万治他最厉害的地方。用心倾听客户的心声是绝对必须的，不过在足不出户的儿子身上发生的转折，则是众人没有办法预料到的奇迹。三轩家万治表面上看起来啊，他的行为举止真的是叫人难以接受，但是呢其实他有一颗缜密的心。因为呢三轩家万治他曾经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意外事故失去了父母，父亲留下了大笔的债务，为了要还债只好把房子给卖了，但即便如此还是不够抵债，在没有人可以借他钱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的状态之下呢，只好在公园里面当起街友。所以他很能了解可以安身的房子对一个人有多么的重要。
房中女王在

收看的时候呢，会令人捧腹大笑，但也能够刺激观众用不一样的看法，还有不一样的想法去思考和解决问题，非常推荐给大家来看哦，真的非常的推推。好，接下来学习日文的时间到了。为什么会增加这一个小单元呢？是因为哦，听说电台里面呢有很多人想学日文，一直问盒子，诶，你要不要开一个教日文的节目？教日文真的是不敢当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戏剧里面日剧当中出现的一些经典台词。好，那以后呢，盒子会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分享这一个片段齁，这个单元。好，那我们就先来复习一下女王的教室、派遣女王、家政妇女王还有房仲女王里面出现的经典台词。首先呢是女王的教室，阿久金老师啊，他常常呢会很严厉的对学生说，该好好清醒了吧，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いい加減是适可而止，诶，你也不要太过分哦，这样的意思哦。那目覚めなさい，目覚める是把眼睛睁开醒过来的意思，那なさい呢是命令的口气。那我们再来说一次，いい加減目覚めなさい。好，那接下来呢是派遣女王大前村子她的口头禅，那又怎么样，那又有什么问题吗？それが何か、それが何か。好，接下来是这个家政妇女王，她这个每次呢三田呢只要接到指示，她都会说这一句来回复给命令她的人，就是遵命、承知しました、承知しました。日文的遵命呢也可以有另外的说法，但是呢家政妇三田呢他说的这个呢是非常郑重，而且呢是他收到了这个，他知道了这个任务之后，而且他会照办的这个意思哦。最后这一句比较难也比较长，是这个房仲女王三宣家万治他经常讲的，没有我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对我而言，没有卖不掉的房子。私に，对我而言，売れない家，卖不掉的房子。はない，没有。好，就是私に売れない家はない，对我而言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好，大家都学起来了吗？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听的是房仲女王第二季的主题曲，由齐藤和义所演唱的阿勒。那日文的阿勒随着音调的这个不同呢会有不同的意思，如果呢是念作阿勒，就是那个的意思，这个那个的那个 let 的意思哦。那如果呢是念作阿勒，就会变成奇怪的意思。好，那这一首歌呢是阿勒，是那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听的是这首齐藤和义为我们带来的房仲女王第二季片尾曲阿勒，漫步樱花道，我们下次再见，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浸会一起来了解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最近啊，真的全球哦，包含台湾哦，都会听到有一些大企业纷纷的倒闭哦。那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现在工作是不是感觉很有危机感，很不好找呢？但是实际上呢，目前哦，在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其实啊，有一些地方哦，在工作场域啊，却产生了一个所谓叫“躺平”的风潮。什么意思呢？哎，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呐、啊，当你说哎来把你升为主管的时候呢，哎，很多人说我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就算不要当主管，我也不要天天进公司。他觉得呢，哎，保有这个工作的弹性跟自主权，好像还比较好哎。那这个是 Dell 电脑的一个启示哈，他发现有42%的上班族啊，其实啊，就算你威胁他说，哎，就把你升。